0: 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
1: 就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的。
0: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2: 阮老师啊，
3: 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香参吗？也都是颗粒的吗？
0: 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苷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1: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以前嘛，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服，用那个皂角，最早的时候
0: 最
1: 皂角，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洗衣粉，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就那小小的一颗，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还不伤这衣裳，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0: 反应也太快了，
1: 是浓缩。
0: 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
1: 那肯定贵啊。
0: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3: 真是啊。
0: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儿贵呀。
3: 更贵。
0: 对呀，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2: 哟，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2: 哎呀，
0: 我
2: 上宝贝，
0: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问不完的。为什么啊？现在我把3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第一点呢是西洋参粉，第二点呢是西洋参破壁饮片。这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3: 我尝尝
0: 你尝尝。
3: 我来。
1: 这直接吃啊。
3: 这个是西洋参粉。有点苦哎。
0: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3: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0: 那这下面一个。
3: 这个是
0: 破壁饮片。
3: 破壁饮片，
0: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到是吧？
3: 这个也有点苦，这个就更不会化了。
0: 那你最后
3: 我把它咽下去啊，
0: 咽下去，最后再尝一下西洋参颗粒。
3: 多来点，这个好啊。哎呦，阮老师
0: 啊，
3: 这个入口即化
0: 啊，
3: 这个一开始有点苦
0: 啊，
3: 然后是回甘
0: 啊，
3: 甜的
0: 啊，
3: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3: 李东看，
1: 化
3: 全化了，
1: 是
3: 根本不用水冲，太方便了。这是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阮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
0: 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啊。
1: 说的挺对。
0: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不让你口渴了，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

0: 特别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
1: 哦
0: 啊，是加了赤藓糖醇
1: 哦，
0: 哎，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那我再吃点。
0: 哎啊，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放下。
1: 嗯，
0: 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西洋参颗粒呢到底它有多好。
1: 嗯，
0: 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1: 哎呀，都准备好了。
0: 嗯，
1: 来放这儿。
0: 对。来了，
2: 这是三个碗，
0: 三个碗，这不是三种成分吗？都是西洋参成品，对吧？
1: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热水
1: 啊，热水、
0: 啊，热水，咱呢开始给三个碗呢都倒上水。
1: 嗯，
0: 一碗，
1: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两碗，
1: 嗯，
0: 哎，再来点，
1: 再来点，
0: 三碗，好。差不多吧，
1: 三碗不过岗、啊、
0: 三碗不过岗。然后呢、嗯、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粉，
2: 西洋参粉，
0: 西洋参粉，
1: 嗯，
0: 全倒

0: 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到没有？
1: 结块了
0: 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西洋参破壁饮片。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1: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1: 不溶于
0: 水、
1: 嗯，
0: 都沉在底下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是吧？
1: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1: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数了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1: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有泡沫吗？没有。这个呢就是
1: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同样这三杯西洋参啊，西洋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西洋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西洋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西洋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西洋参皂苷的含量高。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就比这两个产品要更好。
2: 效果好。这个就是大家所追求的。
0: 是啊，
2: 因为现在哈这个上火的人太多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感觉都很焦虑。
0: 没错，
2: 尤其年轻人哈。因为这个房贷车贷可能焦虑。上了点岁数的呢可能为了孩子的事儿焦虑，那么一焦虑那就会上火。
0: 是
2: 口干舌燥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关键呢现在你看失眠的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0: 对，
2: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0: 少，
2: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0: 少。
2: 有吗？太少了。
0: 对，
2: 所以有机会哈、啊，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西洋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0: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2: 对，
0: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英明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她碰到我了，哎，她又会问我，英明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1: 哎呦，
0: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英平啊，我昨天超市买了5斤鸡蛋，买完今天他就降价，气得我的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1: 哎呦，
0: 我到现在还头疼呢，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

0: 放平稳了，然后呢，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它呢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是更好。
1: 阮老师啊，哎，我也感觉啊，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补气的。我这身体啊，实不相瞒，有点虚，哎，经常生病，爱感冒，有时候一吃辣的，或是啊说话说多了，或是到了秋天还会干咳呢，嗓子就像冒烟一样。
0: 那刚子，你这就是肺燥引起的
1: 哦，
0: 你还真要用点西洋参颗粒了，因为这个西洋参颗粒呢，不光对心脑血管好，对血糖也好，还能降你的肺火。
1: 所以啊，我们抓紧时间团购吧。
0: 看到没，李东啊？
2: 对。
0: 刚子又开始催我团购了，
2: 他也学会挖坑了。
0: 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厂家的负责人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也没把这个价格谈下来。要不就待会儿结束以后我继续去谈呗，谈下来咱们就可以团购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待阮老师谈好价格就可以团购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哈叫加载中，他呢是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觉着得了手机恐惧症了，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啊，我就怕是单位领导来催我交工作报告，微信再一响啊，我又怕是儿子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通知我儿子考试没考好，微信再一响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1: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0: 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2: 焦虑，
0: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2: 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就是人呢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0: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
2: 对，
0: 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粥你喝一喝，最好呢那个莲子呢要带芯儿的，那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真的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你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您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秋菊， 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然后。

0: 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
1: 嗯，
0: 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
1: 嗯，
0: 但不是您说的五年那种主根的，
1: 嗯，
0: 吃了以后吧，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
1: 嗯，
0: 他吃那个西洋参那个参片啊，
1: 嗯，
0: 个头比较小
1: 啊，
0: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1: 啊。
0: 李大姐吃那西洋参的参片呢就特别大，
1: 嗯，
0: 人说了是这五年主根的，
1: 嗯，
0: 吃完呢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张老师。人这微友发了一个图片
1: 啊，
0: 想让您一块来看一看，
1: 啊，我来看看啊。哎呀，
2: 哎呀，这西洋参片一大一小，差的也太多了吧？
1: 是
2: 这么小的西洋参呐，感觉连一年都没有。
1: 嗯，
2: 它能好用吗？
0: 这微友人家说的很清楚哈，
1: 嗯，
0: 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啊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做指甲手术还花了一笔钱，
1: 那是
0: 儿子儿媳妇儿吧也没少出钱，
1: 嗯，
0: 这么小的西洋参呢。还是儿媳妇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呢。
2: 嗯
1: 嗯，
0: 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
1: 嗯，
0: 他也想用，
1: 嗯，
0: 但是呢，用不起呀。”
1: 嗯，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五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李东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0: 对，
1: 但是你买的时候，这个钱也就更贵。
2: 嗯，
1: 所以我根据呀，您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呗，都买了西洋参这个切片。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0: 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
1: 啊。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0: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
1: 啊，
0: 咱就选这个吧。
1: 啊，行。
0: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
1: 啊。
0: 你们猜他是谁？
1: 是
2: 老
1: 家
2: 说呀，
0: 猜不着吧？
2: 嗯，
1: 是啊。
0: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1: 啊，就
2: 是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五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0: 没错，就是他
1: 啊，他啊啊，哎，那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一直哈，用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1: 嗯，
0: 效果挺好的，
1: 嗯，
0: 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1: 哎呦，
0: 嗯，
1: 这不太好了吗？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0: 人还说了
1: 啊，
0: 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1: 啊，
0: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1: 啊，
0: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1: 啊，
0: 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1: 啊。
0: 嗯，
1: 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
0: 嗯，
1: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
0: 嗯，
1: 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0: 是，
1: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哈
1: 啊啊，
0: 他说想用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1: 啊，
0: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1: 啊，
0: 他想吃土豆
1: 啊，
0: 他想吃红烧肉
1: 啊，
0: 他想吃蛋糕，
1: 啊，
0: 他想喝果汁儿。
1: 哎呦，
2: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0: 就这意思。
2: 哎，
1: 嗯嗯嗯，这位微友啊。他刚才不是也说的那血糖高吗？
0: 所以他想吃嘛。
1: 那不得管住嘴呀，啊，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
0: 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

0: 钴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
1: 嗯，
0: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
1: 嗯
0: 啊，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1: 就别太多、
0: 啊、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嗯、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老师，老师，老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我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哎，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2: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她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她来找我们的。走，放她去。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

0: 掉董恒。
1: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恒这事儿，
0: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2: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3: 是，
4: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0: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1: 谁？
0: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2: 邢亚平，
0: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5: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6: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5: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6: 为什么？
5: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6: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5: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6: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
5: 呢。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6: 我还真没有失望。
5: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7: 一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2: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0: 让开！
2: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
2: 给你留了封信，
1: 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0: 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1: 要出事儿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生的死在这里。
4: 嗯。喂。邢小姐，
5: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5: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
5: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5: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5: 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告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在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执行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
4: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0: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5: 亚萍。

1: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
2: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1: 我命令你杀了他。
2: 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心怀也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3: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4: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是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就是那个鲍向凡，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亚萍，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

0: 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
1: 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
0: 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4: 都住手！
5: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0: 请讲。
5: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0: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平，
2: 早く少女よ。
0: だけど。
1: いいから早く。
3: 早く。ロマン。
2: 急いで。ヤンフェン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

0: 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1: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3: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1: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

0: 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妃

0: 我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用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遇到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谍战区。
3: 刘大夫，您试试，
0: 我求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0: 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1: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0: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2: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8: 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
7: 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

0: 你是个傻丫头，都是胡歌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

0: 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歌，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
1: 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0: 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歌利用。我不自主，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2: 欢迎你加入我们。
3: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4: 是您吗？
3: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4: 怎么说？
3: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4: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3: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4: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3: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4: 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

0: 局长，要不要我带一队人马下赴济南夺回本钱？
1: 滚！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土司，
0: 啊，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什么在干活？
0: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随便路，随便路。

0: 会長が進展があるかとお尋ねです。
1: それについては期日に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閉めて。
1: 哥，你起来啊！哥，你醒醒，你还要教我功夫呢！哥，你起来呀、啊！你醒一醒，你还要教我武功呢！你都忘记了吗？哥，你起来呀、啊！哥，哥，你还要答应教我们武功呢？难道你忘记了吗？哥，哥，
2: 天成，别难过了。你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0: 咱们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 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啊，
1: 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1/1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1: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了。我求你。 我求你去吧。

0: 你是个小鬼子，怎么办？
1: 别急。

0: 最爱嘚瑟嘛，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0: 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1: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0: 你不是
2: 千古丑闻？丑闻呐！
3: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4: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5: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6: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1: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6: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7: 你有什么好主意？
6: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8: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1: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6: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嗯，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8: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6: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9: 那什么，那什么，哎，
10: 没事，没有，
1: 什么？
10: 梁飞没事，
9: 这
1: 是什么？
11: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

0: 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明星，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

0: 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秀秀，
2: 哎，
6: 这把被抢走了！
7: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9: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的，
10: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7: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7: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4: 我们往死路上飞吗？
1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7: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1: 爹》
7: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2: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3: 是啊，
0: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4: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0: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2: 不，天成啊！
5: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6: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一步复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누나! 바로! 거꾸나!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0: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1: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0: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1: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2: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3: 为了孩子，
1: 为了梁飞，
4: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我在听。
1: 开会。
0: 我知道。
1: 下。
2: 喂喂。
0: 我们接着
2: 走。
1: 下。
0: 对。喂。知道吗？
3: 喂。我知道来的。
4: いいじゃない。女久しぶりだな。
3: 别哭，把脸拿过来。

0: 谁？
1: 我饿。
0: 报告，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哎呀，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过来了！哎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了，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
0: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1: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明天呢，我得进城看看。
1: 这个是亚平留给你的信。

0: 我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吃假名单。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倔呢？

0: 都是要一个字看西南北了哟。
1: 来，快点，走，走走走，走，
2: 走
1: 走走，
2: 先跟着，
1: 走走走，
2: 跟着，
1: 上过去。来来来，
2: 进来跟着。
1: 还有下一个。
3: 哎，慢点，慢点。一样的，哎呦那样的。
4: 哎哎，黄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0: 等等，滚开！
4: 走！
5: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4: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5: 对呀，抓梁飞啊！
2: 走，
5: 抓梁飞，走走走。
4: 抓梁飞啊！
6: 抓我呀！

0: 不错吗？
1: 梁爷，
2: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3: 是吗？
2: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3: 好样的！
2: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3: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2: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我呀，请你帮一忙。
2: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3: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2: 啊？
3: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2: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

0: 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0: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

0: 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

0: 倒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倒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倒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2: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是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3: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2: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你才是窦小凡呢。行。 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3: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强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
2: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你记不记得？
1: 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4: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
4: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局面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
5: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1: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5: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1: 我去找他。
5: 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
1: 嗯，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最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2: 明白。
3: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6: 是。

0: 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

0: 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1: 課長から脱出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2: 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 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3: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
4: 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
3: 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2: 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
5: 杨飞，
2: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这么说呀？
2: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
5: 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6: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4: 好办法。不是这，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重要。
2: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什么呢？咻！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知道添堵啊，让你！快，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7: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2: 怎么着？

0: 哎，赶紧，哎，不能练，哎，快去。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谁？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0: 老爷，索诺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0: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1: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
1: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 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2: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
3: 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

0: 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1: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2: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血清。
3: 喂，有天王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霞，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
0: 哥，有你的！
3: 给军人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德文，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
0: 好嘞。
3: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0: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0: 影一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3: 那血清呢？
0: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4: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3: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0: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的2天之内一走。
4: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5: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3: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4: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
4: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放烟。

0: 帝国への最後の任務が完成します。
1: じゃあリョンペイモン、あ、奴を殺してない。
0: 隊長、俺がやる。この盲腸戦後俺は残って奴をやる。
1: あんたが、あ、あんたが。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

0: 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

0: 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五十。 十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

0: 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

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个多少钱？
1: 八斤。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8: 我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我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基本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雨水会再度发展起来，主要落区是在赣南以及赣中南部的这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都在29到31度，中午前后体感会稍显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另外，雨天道路湿滑，驾车的朋友要注意保持好车距，减速慢行。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1: 대장우리가해를子供の女性고우리가残って奴をやる。
12: あんたが、あ？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座虎集？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师兄，你的想法？
2: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啥？你要造雾？
4: 对，就是要造雾。
5: 拿这个当雾，这个太小了嘛。
6: 这是烟，不是雾。嗯，
5: 来，
6: 看看。
7: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8: 这是我画的公路。
9: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5: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
10: 有多大你知道吗？
11: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10: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

0: 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1: 哦，
2: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2: 水。
3: 水？
2: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2: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4: 还有人呢？
5: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6: 是小了点啊。
5: 行。
7: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4: 啊？
8: 那啥情啊？
2: 不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4: 哦。
8: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4: 哎，要砍砍多少啊？
2: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4: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8: 知道知道。
2: 哎，走。对了，砍梢啊！
4: 啊，知道了。
2: 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8: 行，我来安排。
2: 队长，
9: 不是都？
8: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2: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10: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2: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10: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2: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10: 能答应吗？
11: 能答应。
2: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11: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0: かあるわ。面倒見ろと言ったの、いじめろとは言ってない。私の車へ。
1: おい、
2: 子供303さん。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杨飞呢？
1: 杨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慢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我跟你一起

0: 长，队长，队长，
1: 黑子，替身，阿贵子，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小心点，走，当心点。
1: 没事啊，不哭，别着急，叔叔帮你把药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凡事两遂，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教官，
0: 把枪放下。

0: 小心！
1: 我的好景爷。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
1: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1: 小优，站。
0: 哟，
1: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能够兜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彩霞，戚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
2: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3: 欢迎，热烈欢迎。
2: 谢谢。
4: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2: 他们都是英雄。
4: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整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2: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站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林叔多大了？林叔多大了？四十七。
1: 属马的。
0: 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江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1: 俺姐又不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2: 啊！天东，
1: 啊，吓人了！吓人了！新娘子被抢走了，我会晕。
3: 小姐儿啊，小姐儿哎，
4: 这个宁老财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3: 可不是。
5: 哎呀，他爹，快准备些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3: 多少钱？
4: 5000。
3: 5000？俺上哪儿整去啊？
6: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7: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鱿鱼一条，雪里红的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

思，唐，颜基金。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

水开了，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

倒入小米辣，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

装盆儿。最后呢，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找的怎么样了？
2: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1: 谢谢李东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2: 是。
1: 这个缸子呢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谁给我泡的这个西洋参茶呀？
2: 我，
1: 你呀？
2: 对，啊，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西洋参的事儿哈，啊，一直着急上火的，啊，还挺累。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所以刚才吧，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我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茶。
1: 哪买的？
2: 我在药房买的。
1: 在药房买的？
2: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去去火，
0: 真有孝心呢啊！
1: 谢谢李东了，有心了啊！这西洋参品相还算不错，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啊，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西洋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找咱们了，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啊，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啊。
0: 两家呢？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啊。
1: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啊，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哟。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同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2: 是，
1: 首先呢，西洋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西洋参呢进口的好，但其实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2: 对呀，所以说哈，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1: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2: 对，
1: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2: 哎，你看看。
1: 对呀，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2: 是，
1: 现在呀，进口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那个朋友高老弟，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他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呢，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他种的那个西洋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他的西洋参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0: 对，
1: 尤其是他家的5年的西洋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呢。他家的西洋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0: 哎，您说过这个5年的西洋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1: 对，
0: 可以说是妙龄西洋参。
1: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西洋参它不到五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
0: 嗯，
1: 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五年之后呢，这个香参呢逐渐逐渐的木质化了，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急剧的流失，所以最好的香参呢是五年的。
0: 五年的。
1: 什么叫只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只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香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0: 对，
1: 须子一根不落。香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
2: 就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2: 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的。
1: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
2: 嗯，
1: 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
0: 嗯，
1: 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哎，
1: 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0: 阮老师啊，
1: 哎，
0: 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香参吗？
1: 啊，
0: 也都是颗粒的吗？
1: 啊，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八浸发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苷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

0: 锅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2: 冉老师，
0: 哎，
2: 听您这么一讲
0: 啊，
2: 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0: 嗯，
2: 以前嘛，
0: 嗯，
2: 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粉，用皂皂角，
0: 对，
2: 最早的时候皂角，
0: 嗯，
2: 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
0: 嗯，
2: 洗衣粉，
0: 嗯，
2: 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
0: 嗯，
2: 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
0: 嗯，
2: 就那小小的一颗，
0: 嗯，
2: 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2: 还不伤这衣裳，
0: 嗯，
2: 哎。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哈、啊，
0: 哎，反应也太快了，
2: 就是浓缩。
0: 对、
2: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啊，
2: 那肯定贵、啊。
0: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1: 啊，真是啊、
0: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贵呀、啊，
1: 更贵。
0: 对呀、啊，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1: 哟，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哎呀，
0: 我
1: 上宝贝，
0: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
1: 啊，
0: 问不完的。为什么？啊，现在我把3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
1: 嗯，
0: 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1: 嗯，
0: 这第一点呢是西洋参粉。
1: 嗯，
0: 啊，第二点呢是西洋参破壁饮片。
2: 饮片。
0: 这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1: 我尝尝啊！
0: 啊，你尝尝，
1: 我来。
2: 啊，这直接吃啊！
0: 啊，
1: 这个是西洋参粉，
0: 嗯，
1: 有点苦哎。
0: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1: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0: 嗯，那这下面一个，
1: 嗯嗯，这个是
0: 破壁饮片，
1: 破壁饮片，
0: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它是吧？
1: 这个也有点苦，
0: 嗯，
1: 这个就更不会化了。
0: 那你最后
1: 我咽下去啊，
0: 咽下去、
1: 嗯，
0: 最后再尝一下西洋参颗粒，
1: 嗯，多来点，这个好啊，嗯，哎呦，郎老师
0: 啊，
1: 这个入口即化
0: 啊，
1: 这个一开始有点苦
0: 啊，
1: 然后是回甘
0: 啊，
1: 甜的
0: 啊，
1: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1: 嗯嗯嗯
0: 嗯。
1: 李东看，
2: 嗯，
1: 化全化了，
2: 是
1: 根本不用水冲，太方便了。
0: 嗯、
1: 这是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
0: 嗯，
1: 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哎，阮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
0: 哎，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啊，
2: 说的挺
0: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
1: 嗯、
0: 不让你口渴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
1: 嗯，
0: 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
1: 嗯，
0: 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特别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
1: 哦
0: 啊，是加了。赤藓糖醇
1: 哦，
0: 哎，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那我再吃点。
0: 哎、
1: 啊，
0: 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放下。
1: 嗯，
0: 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西洋参颗粒呢，到底它有多好。
1: 嗯，
0: 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1: 哎呀，都准备好了。
0: 嗯，
1: 来放这儿。
0: 对。来了，
2: 这是三个碗，
0: 这不是3种成分吗？都是西洋参成品，对吧？
1: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哎、热水
1: 啊，热水、啊，
0: 热水，咱呢开始给3个碗呢都倒上水。
1: 嗯，
0: 一碗，
1: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2碗，
1: 嗯，
0: 哎，再来点，
1: 再来
0: 点，3碗，好，差不多吧。
1: 三碗不过岗，
0: 三碗。

0: 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到没有？
1: 结块了
0: 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西洋参破壁饮片。
1: 嗯，
0: 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1: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1: 不溶于
0: 水，
1: 嗯，
0: 都沉在底下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1: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数了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1: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有泡沫吗？没有。这个呢就是
1: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同样这三杯西洋参啊，西洋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西洋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西洋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西洋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西洋参皂苷的含量高，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就比这两个产品要更好。
2: 效果好，
0: 这
2: 个就是大家所追求的。
0: 是啊，
2: 因为现在哈这个上火的人太多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呢感觉都很焦虑，
0: 没错，
2: 尤其年轻人哈，因为这个房贷车贷可能焦虑，上了点岁数的呢可能为了孩子的事儿焦虑，那么一焦虑那就会上火，
0: 是
2: 口干舌燥的这个事儿都是小事儿，关键呢，现在你看失眠的、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0: 对，
2: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0: 少，
2: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0: 少，
2: 有吗？太少了。
0: 对，
2: 所以有机会哈、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西洋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0: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2: 对，
0: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英明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她碰到我了，哎，她又会问我，英明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1: 哎呦，
0: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英平啊，我昨天超市买了5斤鸡蛋，买完今天他就降价，气得我的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1: 哎呦，
0: 我到现在还头疼呢，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了，然后呢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它呢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是更好。
1: 阮老师啊，
0: 哎，
1: 我也感觉啊，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补气的，我这身体啊实不相瞒有点虚，哎，经常生病，爱感冒，有时候一吃辣的，或是啊说话说多了，或是到了秋天还会干咳呢，嗓子就像冒烟一样。
0: 那刚子，
1: 你
0: 这就是肺燥引起的
1: 哦，
0: 你还真要用点西洋参颗粒了，因为这个西洋参颗粒呢不光对心脑血管好，对血糖也好，还能降你的肺火。
1: 所以啊我们抓紧时间团购吧。
0: 看到没，李东啊，
2: 对，
0: 刚子又开始催我团购了，
2: 他也学会挖坑了。
0: 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厂家的负责人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也没把这个价格谈下来。要不就待会儿结束以后我继续去谈呗，谈下来咱们就可以团购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

真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五年主根香参颗粒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待阮老师谈好价格就可以团购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

0: 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1: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2: 嗯，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3: 焦虑。
2: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3: 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就是人呢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2: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
3: 对。
2: 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粥你喝一喝，最好呢那个莲子呢要带芯儿的，那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真的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你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五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您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想好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但不是您说的五年那种主根的。吃了以后吧，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他吃那个西洋参的参片儿啊，个头比较小
2: 啊，
3: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2: 啊。
3: 李大姐吃那西洋参的参片呢就特别大，人说了是这五年主根的，吃完呢感觉特别好，所以张老师，人这微友发了一个图片
2: 啊，
3: 想让您一块儿来看一看，
2: 我来看看啊。哎呀
1: 这西洋参片一大一小差的也太多了吧。
2: 是
1: 这么小的西洋参呢，感觉连一年都没有。它能好用吗？
3: 这微友人家说的很清楚哈，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啊不是特别好，做支架手术还花了一笔钱，
2: 那是
3: 儿子儿媳妇吧也没少出钱，这么小的西洋参呢还是儿媳妇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呢。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他也想用，但是呢用不起呀。
2: 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五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李东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3: 对，
2: 但是您买的时候 这个钱也就更贵。
1: 嗯，
2: 所以我根据。

0: 对呀，你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儿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呗，都买了西洋参这个切片，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1: 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
0: 啊。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
0: 啊，
1: 咱就选这个吧。
0: 啊，行。
1: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
0: 啊。
1: 你们猜他是谁？
0: 是
2: 老
0: 谁
2: 呀？说呀，
1: 猜不着吧？
0: 嗯，是啊。
1: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0: 啊，就
2: 是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五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1: 没错，就是他
0: 啊，他啊啊，哎，那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他一直哈、用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0: 嗯，
1: 效果挺好的，
0: 嗯，
1: 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0: 哎呦，
1: 嗯，
0: 这不太好了吗、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1: 人还说了
0: 啊，
1: 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0: 啊，
1: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0: 啊，
1: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啊、
1: 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0: 啊，
1: 嗯，
0: 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是呱呱叫嘞，呱呱叫了，很好了。你就先用着我这儿的高浓缩西洋参颗粒呢，我会努力的去争取。如果说您经济条件真的是不错，回头您就来参加我们的团购，
1: 是，
0: 我是在这儿表示欢迎。哎，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说哈
0: 啊啊，
1: 他说想用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
0: 啊，
1: 主要是因为吧，他想吃西瓜
0: 啊，
1: 他想吃土豆
0: 啊，
1: 他想吃红烧肉
0: 啊，
1: 他想吃蛋糕、
0: 啊、
1: 他想喝果汁儿。
0: 哎呦，
2: 总之就是他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吧？
1: 就这意思。
2: 哎，
0: 这位微友啊。他刚才不也说的那血糖高吗？
1: 所以他想吃嘛。
0: 那不得管住嘴呀、啊！血糖稳定，你当然可以这个那个，你都可以吃一吃。我这么跟你说吧，西洋参片里它含有一种叫姑石子皂苷的成分，这个成分对稳定您的血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种姑石子皂苷的成分，您从西洋参颗粒里边的吸收，比您从就是我现在桌面这个杯子里西洋片里去吸收这个姑石子，那是颗粒里边你吸收的多。
2: 嗯，
0: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是说句实话啊，您要是真的能吃到这个西洋参颗粒，我相信您的愿望能事半功倍。
2: 嗯
0: 啊，当然想吃甜食呢也有一点招，两餐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点果汁也行，来点苹果水果什么都行，
1: 就别太多、
0: 啊、对，但是绝对不能餐后吃这些啊。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五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结婚20多年，儿女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日子也稳定富足，可张先生却深陷困扰之中，因为枕边人不愿意搭理他了。
1: 你一生的缺点，你改变的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10%，我今天的诉求也就是，我到底错在哪？

0: 哪里？
1: 张先生不懂错在哪里，并不是虚言，因为他自认是一个百分丈夫。
0: 我又不喝酒，又不打牌，又不出去玩。
1: 就连自己挣的每一分钱，也是第一时间双手奉上交给妻子。
0: 所有的利润，或者我的工资，我都是拄着双手，屁颠屁颠的跑了送到他头上去。
2: 你这个形容，
0: 真的，我一分都不保留。
1: 可即便是做到这样，妻子依旧是拒他于千里之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杜女士接下来的话意味深长。
3: 请了律师，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事情做得太糊涂了，这肯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埋下了雷嘛。
0: 突然的一句你的三观不正，我哪有三观不正呢？这无非就是说了我的家庭的三观不正。
1: 这对夫妻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和张先生的家人又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调解团队会对他们之间的问题给出如此评价？
4: 你老实说，我自己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哇，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5: 把道理放心里，把情理放嘴上，
1: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百分丈夫的难解顽疾。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本场两位当事人杜女士和张先生。我们先听一下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
3: 我的诉求是希望我和他未来的生活不要有争吵，能够比较平静的沟通吧。从我和他开始结婚到现在，这个争吵一直在伴随，而且都是很激烈的。也许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不自觉的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我们就是来找寻自己吧，探寻自己，为后面的生活找到幸福的出口吧。
0: 我也是这么个想法，如果说是我哪里做错了，我都可以改，但是需要有一个改进的这个方向。我现在就是意识不到我到底在错在哪个地方。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原生家庭里头三观不正呢，家风不正，对吧？这一些。
2: 杜女士，你们的争吵我问一句，会和你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吗？
3: 有很大关系。
1: 一开场夫妻俩就直指他们矛盾问题的核心，不在夫妻感情，而在张先生原生家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杜女士说，这要从婆家特殊的家庭关系说起。她的公婆早年因为感情不睦，早早就分居生活，公公独居在外，跟子女们感情淡漠，联系较少，而婆婆一直和杜女士一家生活。原本她预想的是婆婆依附他们的小家庭，应该喜欢尊重她这个儿媳妇，可她遭遇的却是婆婆的另眼看待。
3: 有一天下午嘛，3点钟左右，我就从办公室里面出来，我看见她那里有个紫砂罐，微汤嘛，里面放了排骨，但是没水，已经什么前期的处理的处好了，他没给水。因为他跟我讲他5:30-6:00左右要出去踢足球，因为他妈只买了这一个菜，3点钟了你还不煨汤，那个紫砂罐你再咋吃呢，是吧？我就赶紧就把那个开水倒进去，就把那个火调成那个高火烧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的那个盖子上面有一个气眼比较大嘛，出气眼，我就用那个抹布把那个盖子给盖上，这样气就来得快一点嘛，是吧？肯定熟得快一点了，是吧？然后他妈就从外面回来了，他说哟，你把这汤煨着了。他就看到那个我把那个抹布把那个气孔给盖住了，他就用个手把个抹布就拿着这样一甩，甩了后我看了一下，我就没做声，我就说了一句，老娘，我说那个抹布放在那里把气孔蒙着熟得快一点，我就把那个抹布我又拿着放上去了。他说简直就是新闻，哪有把气孔蒙住了，说出去简直是笑话，哪有人这样搞事情。我当时就很生气了，因为他之前已经甩了几次脸色给我看了，我都没有回应他。那天我就确实忍无可忍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什么新闻呀，我说你不知道的新闻多得很。然后他就说了我一大堆，不是这么多年到我们家来从来没有上过班，没有赚过一分钱，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加我用的钱都是他的，又说我们家大儿子好大媳妇好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来贬低我们。我说那既然你说他好，你到他那去呀，都是气头上的话吧。
2: 这件事情他后来知道的时候，是他是什么反应？
3: 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床上躺着， 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我其实我不知道他已经知道我和他妈吵架的事情。他当时回来吃的时候，他妈估计就已经跟。

0: 那说我们两个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说今天我跟你妈两个吵架了，说了两句还没说完，她就极其不耐烦地说了我一句，她说你跟我妈两个搞不好关系，那你就走吧。
1: 当时她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吗？
0: 不知道，我的话都还没说完，我才说了两三句，当时我就蛮生气，我说要搞清楚，我说这个厂房，我说这个房间这个屋子我是女主人，我要占50%的，你没有资格叫我走，我说你要叫我走的话那我们就离婚。
2: 我也不在场，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吵了之后我的母亲可能会在隔壁啊说了他的几句话，可能说他不爱做事啊，什么喜欢这些，说了，这是我猜的啊。我母亲就背着大包小包要走，他说说了他了，他就一直放不下这个事情。
1: 谁？他还
2: 是就我老婆、他一直就放不下这个事情，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他由着他在隔壁左右去说我的坏话，只要是提起这个就是爆雷的事情了。只要是发生你一点矛盾，你的母亲有什么和说我的地方？
1: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2: 我的身份能怎么办呢？我又改变不了我的母亲，我又改变不了你，我只能先行给你赔不是。你看我给你赔了多少不是？
0: 在我心里吧，我就觉得好像他没有尊重我，在这种事情上面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嘛。
3: 在杜女士看来，婆婆出言不逊，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自己原本就有错。让她无语的是，丈夫还不分青红皂白的要赶她出门，这让杜女士觉得自己的家庭地位遭到了挑战。可张先生也十分委屈，父母早就分开生活，他不照顾母亲，母亲就无人照顾，和妻子的冲突也是一时之气，可妻子始终无法放下对自己家人的指责和成见。婆媳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张先生彻底抓狂了。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十个吃过七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我父亲80多岁了，身体的状况已经明显的出现的下滑。当时临走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说是百年归世的时候，想提前一段时间回到我这里来住，因为我父亲跟我没在一个地方住，他一直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一个人，这个就引发了一定的矛盾。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兄长在，这个事情应该由兄长来出面。我表白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儿子，我应拿的或者是应出的，但是我该做的，那他的想法也就是说应该是由兄长处理这一些事宜，要租也是应该在兄长那里。
0: 他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为什么提出我的观点，还牵扯到就是说之前的他们家卖房子的一个事情。他们家有一个国道旁边临街的8间的那个门面房，他妈和他哥和他三个人把那个房给卖掉了，实际上应该是9间门面而不是8间，因为我和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出资借的钱啊做了一间房，在卖的时候我们都不知晓，我和他爸两个都不知晓，但是这个钱他哥和他妈加他三个人把这个钱分成4份，200万不是做4股分了吗？他爸一份，他妈一份，他哥一份，他一份，分了50万。他们在分这个财产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妈以后老了就是归我们养，他爸就是归他哥管，我也
1: 他们三个之间达成的协议，
0: 我也接受这个协议吧，因为老人吧，毕竟肯定一家管一个，我觉得也挺公平。但是在别人付款的当天吧，他哥把他爸的钱拿走了。
1: 这件事情老爷子同意的吗？
0: 他爸爸都不知晓。中途的时候，他爸爸为了找他哥哥讨钱，请了律师。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事情做得太糊涂了，这肯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埋下了雷嘛。我的。

0: 思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爸爸在我们这养老送终都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你可以跟他哥哥两个沟通一下，爸爸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处理，是吧？或者说我们弟兄两个商量着该怎么让老人最后有一个好的归处。我觉得我这种思维模式应该是没错的。
1: 张先生，你跟大哥沟通了吗？
2: 一直还没有。
1: 为什么呢？
2: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吧。他现在只是提出来，他没有说马上要回来，他还没有说提出来非要过来不可。
3: 在杜女士心里，她尽了照顾婆婆的义务，公公理应由大哥家照顾才公平。况且丈夫大家庭财产分配的时候也是这么考量的，就算是公公由他们照顾，大哥也要提前说清楚讲明白。可丈夫始终含含糊糊不直面问题，这让她对丈夫的处事风格心烦意乱。也就是在这个档口，自己父亲重病入院了，她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口口声声谈孝道的丈夫在病床前说出的那句伤人的话。
0: 我爸爸在临去世之前，他得了一个肺上的一个病，就这边动了手术，几个月都在医院里住院。我的大姐夫哥和我的大哥轮流晚上照顾他，我的大姐跟二姐他们嫂子他们也在照顾我爸。因为那天我和他两个正好去医院里面去看我爸，我爸就说这么多天就亏了我们家大姐夫跟大哥，他们两个都辛苦的，而且是个夏天嘛。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你今天晚上在这里招呼下我爸。他当时一个表情就是我招呼啊。我老爸就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有大哥招呼，有大哥招呼。我看得出来我爸的那个说的那个反应，说不用不用，他是极度的在维护他的一个做老父亲的尊严吧。你不愿意谁还强求你，对不对？因为他的语气里面就没有一个情愿的意思嘛，或者说是我来尽这份责任，表一下我的孝心。
1: 之后他做的怎么样？
0: 我父亲去世的当天头一天，他就在计划着到庐山去玩。然后在我爸送上山的当天11点钟还没到，他就从我们家离开了。他说他要赶着回去安排去庐山游玩的事情。他在这个情商这一块确实需要提高一下，就是说我们两个作为夫妻，在我悲伤的时候至少你应该能有一个感同身受。
1: 你觉得这个是情商的问题，是他比如说他知道你难过但是他可能不太会表达，还有一种是他知道你难过但是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在意，所以他
0: 不在意
1: 了。
0: 我觉得是不在意吧。
2: 是我们厂里头已经提前安排好了的事宜，是在老丈人之前提前了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安排好了，是跟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起去的，不是我单独一个人去的。
1: 不是个人行为？
2: 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是组织的我们公司的10来个人一起去的。这中途他父亲去了世，我们也去了，有4-5天的时间，事情办完了，你走了，我跟你一起离开的，不是我单独，是你走我才跟你一起走。
0: 我跟你说，当时我离开是因为你要走，我只能在我们家的家人面前说有事情非得回去。我的爸爸才上山，我怎么可能马上走呢？我至少第二天要去赴个山再走啊。
2: 行了，这样吧，
0: 我回去以后我就做噩梦好不好？
2: 当时那一种愧疚之感没有感受到你的那种心情，我一直会把这个事情留在心里，我自己在做很多的努力想弥补这些留下来的遗憾，比如说带他出去旅游啊，拍照啊，带他出去看电影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很在乎他的感受。也就是现在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不认可的，他所看到的我的表现还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10%。这就是昨天我们晚上还在酒店里讨论这个事情，你一生的缺点你改变的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10%。说过这个话吧？
0: 我没有说这个原话，我是确实说你的改变没有改变。
3: 对自己的父母尽心尽力照顾，岳父却推三阻四，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杜女士寒心，也彻底让夫妻俩的关系越走越远。在杜女士心里，丈夫的家庭关系复杂，丈夫又无力解决，她的心里始终压着一个大石头。而在张先生这边，对小家庭自己算得上尽心尽责，他也在解决问题，却始终不能让妻子满意。而一旦两人的感情有了裂隙，哪怕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都会轻易

0: 爆他们的夫妻矛盾。
1: 今年看球吃什么？
2: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十个吃过七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过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确实是没办法沟通，任何大事小事都会有争吵。昨天中午我们来咖啡的这个事情，我们开车不是往南昌来吗？然后我们就在服务区里面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咖啡，边拿咖啡的时候我就边说了一句，就说我有意的引导他一个就是未来规划养老的这个意思嘛。我就问他，我说你考虑过你如果60多岁退休了，你的退休金会是多少钱？他当时就问我多少钱，我说你40岁开始交的，可能到你老了就可能也就2200块钱左右吧。他说这么少，然后他就说他有个朋友嘛，就是在一个单位里面搞管理层，他就说他退休都有6000-7000，那我这还不如他，意思里面就是他当了一辈子的老板，最后还可能赶不上别人在外面打工的人。我说如果要是他的那个朋友的话，就不会买这一瓶小咖啡，因为这个小咖啡说真话，第一个他的肠胃不好，也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饮料嘛。第二个，我觉得他也经常喝饮料，也应该节约。就说人家为什么能把他自己的未来的养老的生活规划得那么好，你也可以把你的养老金的比例较高啊，但是你这个要节约啊。然后他当时就听到很生气，他就说别人都好，别人都是满身的优点，就我是满身的缺点。我说我并没有说你缺点，我说我只是表一下你这个朋友，我说你承认一下别人的优点有那么难吗？我说我们向我们身边的人学习一下有那么难吗？反正我就跟他两个之间的沟通就都是无效的，我觉得基本上不交流，交流多了就说多就错得多，说得多吵得多。
7: 张先生，昨天这杯咖啡我问一下多少钱？
5: 7块钱，最后那个小瓶装的那个小瓶，7块钱，就是感觉到开车子头有点晕，我只是买一瓶咖啡提个神而已。他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节约一点了。
6: 我这想表达的是一个那个吧，一个消费观和一个金钱的观念。
5: 这么多年了，所有的利润或者我的工资，我都是拄着双手屁颠屁颠的跑了送到他头上去。
7: 你这个形容
5: 真的，我一分都不保留。我蛮在乎他在我这里，怕他有一种金钱的困惑，孩子要读书，在武汉市的开支又大，我认为我又不喝酒，又不打牌，又不出去玩，我认为我没有钱用，我用到哪里去呢？真的蛮好笑，我觉得
7: 自己其实挺委屈的，是吗？
5: 有那么一点点。我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都找不到相互融洽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了一点小事情说了一些话，总觉得让人不可接受。我今天的诉求也就是，我到底错在哪里？我需要改变什么？你让我找到一个改变的方向，我再来改。
0: 因为买咖啡的这件小事，让夫妻二人都感到十分委屈。杜女士希望丈夫重视养老问题没有错，而张先生只是买杯咖啡提提神更没有错。他在调解现场再次提出了他的困惑，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杜女士纠结的是丈夫和他父母的养老问题，还是丈夫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自认已经做到了满分的张先生，究竟还有没有提升空间？这对夫妻之间的纠葛该如何破局呢？
8: 张先生啊，在你们这几十年的婚姻当中，其实你最缺乏的就是如何去沟通。比如说卖房，卖房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而且还有他的一份。在这个签字当下跟老婆打个电话可以吧？告诉你的父亲可以吧？你哪里沟通了？你有沟通吧？你老实说，我自己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哇，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最大的问题。还有婆媳关系，我再说一个你不会沟通的一个例子。你说你吵架了，我赔不是，

0: 这有用吗？妻子不知道，妈妈先跟你说了，回来先跟你表露一下，我们之间吵架了，你没跟他说两句话，你走吧，你不行，你搬出去，这是沟通吗？如果真正是要解决问题的话，哦，即使听他妈妈说了，对吧？我再听你说一遍，是不是吻合了？这个事情冲突是不是有一方添油加醋，有一方说的不是很在理？如果作为中间，其实婆媳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丈夫嘛，把这个理可以说清楚，这样的话你们后续就不会去吵了。为什么？即使你的妈妈后面再跟他有什么问题，他心里反正我老公会能理解我的，我就很正常的跟妈妈去处理，我也不激怒妈妈。如果你都是怪他的话，那不行，你都怪我，我这个碰到这个事，那我再跟你争个输赢了，因为我没有支撑了。好，我现在看杜女士哈，杜女士，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你是个有爱的家庭长大的，你想你这个家庭也要跟你的原生家庭一样，希望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所以你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不停地去改造你的丈夫，去要求你的丈夫。人都是这样的，人都不想被别人说不好的，比如说家风，你就攻击了他的整个家庭，攻击了他本人。我的爸爸妈妈再不好，我的家庭再不好，可能别人说我不在意，但是我妻子说我会很不舒服的，因为好与不好也不是你老公能掌控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咖啡的问题哈，你在表扬别人，其实这就是在攻击你的丈夫，不会省钱嘛，不注意身体嘛，对不对？你看很小的事情上你都想去改造他。记住，其实你真的去改变一个人的话，而不是去拼命的去说我改变我自己，只能说影响丈夫是可以的，而不能说你去不停地去跟他挑刺，好吧？这就是你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
1: 我潜意识里老想改造他。
0: 对，这才是
2: 有道理，你觉得有道理。
0: 因为你已经觉得他需要改造，所以你很多事情你就对应就找很多点嘛，你要把这个调整过来，真的没有完美的人。
3: 二位你们好啊，听完你们两个那个陈述，给我的感觉你们两个其实都是个好人，但是两个好人为什么过成这个样子？刚才男方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哎呀，我一直就想改变自己，达到他的标准，他的要求，但是一直达不到。其实在我看来，个人看法啊，你们两个呢，就是说在处理问题也好啊，简单说一句，情商也好啊，女的在高处，男的在低处。这些人情世故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包括老丈人去世这个问题上，其实你提到了什么计划好了呀，怎么怎么样了？我个人觉得啊，不是说必须你带队要走，在这种情况下，缓一缓，照顾一下爱人的感受、爱人的情绪，毕竟丧父是一个对他那么大的一个痛苦，那个打击，陪伴他，他在那个痛苦里、痛苦中，他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他最需要的就是你的关心、你的爱护。你应该多努力，多去对方考虑他的感受。那我们从心理学角度上，就怎么去跟他去共情，这样的话呢，他内心就会得到很多的温暖。所以说你刚才也很急切的想觉得我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那我们夫妻之间这些事情好好商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是多听听老婆的意见，可能他比你看得远，多尊重一下他的意见，这就是你慢慢要慢慢提升自己的一点。
4: 你们二位今天给我们提了一个课题，你们两个实际上就是两块瓷砖，板正嘛，那真是方方正正的两个人，几乎不太容易有啥瑕疵的，方方正正的两块瓷砖要契合到一起，那就需要美缝了。提到美缝，那也有很多种了。最粗糙的美缝就是拿水泥在中间勾，结果非常的难看，时间久了还可能这美缝就脱落了。你们俩就是拿粗糙的水泥去勾缝。杜女士说，我养你妈没问题，但你爸那已经说好了呀，你大哥养的呀，那咋又想上咱家来了呢？你得跟你大哥聊聊这事儿。你肯定就是说，那我爸又没说来呢，我为什么现在要跟我大哥去说呢？既然双方道理都成立，是不是接下来的谈话就变成了据理力争，于是开始争吵？那么这个时候的美缝是什么？把道理放心里，把情理放嘴上。那你得说，老婆，你说对，这个问题确实

0: 我得跟我大哥说一声，商量商量，你得先把话说这儿啊。他就觉得他得到了理解和支持啊，这就叫美凤。梅拉宾本人提出了一个梅拉宾法则，就是沟通方面的，它适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梅拉宾法则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听到你说话的时候，说话的内容对他的影响只占7%。你觉得你讲的可有道理了，你讲的这简直都是真理，但是内容对一个人的影响只占7%。说话的语气态度占38%。什么最影响一个人对说话内容的感染力？就是一个人说话的意境、肢体语言，包括当时整体的一个状态，是占55%。回到美凤上来，说话的语气要软，要柔和，体察感受对方当时的情绪状态。你这么说话的时候，他已经不高兴了。你在这种情境大庭广众之下，只只因为打了一杯咖啡，你就在这块来说这上纲上线的事情，你完全不体恤他。然后要有肢体接触，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手搭肩上跟老婆说，你可以搂着老婆，把老婆搂到怀里来说。所以要学会美凤，以后再交流的时候想想美凤的属性是什么，然后再重新选择自己的语气、肢体姿态和选择说话内容。
1: 调解员李新平用装修做比喻，为双方当事人生动形象地上了一堂语言沟通的技巧课，其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夫妻俩更好地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打乱仗，不内耗，回到修整夫妻情感的轨道上来。调解随后进入密室环节，观察员廖喜玉和刘天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密室做进一步的沟通。刘天发现，在经过了场上的调解之后，张先生的学习成果十分令人欣慰，对于两人的相处他有了自己的反思和总结。
2: 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多一些关心啊，交流的言语上啊，还是要再提升一点。
3: 对，我觉得你说的一点很关键啊，很重要，就是这个言语上。这个言语它传递的是情绪价值。
2: 对，
3: 为什么有的人讲话别人就觉得这个人讲话很好听，是不是？可是有的人讲话呢，别人听就不想跟这人说话。虽然他们可能讲的东西都差不多，内容都差不多。我们总说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其实我以前一点都不浪漫。还是不行，也是有点那种说话呀很难听。但是我觉得我们虽然40多岁了50岁了，我们都在学着成长。对不对？我们一生都在学着成长，觉得这个知识对于人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这种变化。学着把正能量先传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打个比方吧，就还是拿咖啡来说，我今天买了一杯咖啡，你说老婆你看我今天累了，我喝杯咖啡提提神啊。但是没事，我还是会少喝咖啡，听你的，是不是？你看你也是为我身体好吗？是不是？他肯定会高兴。
1: 刘天以自身举例告诉张先生，学会如何与伴侣沟通，如何更好地与对方相处，其实是一个可以去终身学习的课题。而密室的另一边，杜女士和丈夫展现出了十足的默契，在听过了老师们的发言后，她也开始反思起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4: 可能我和她平时沟通过程中为什么沟通不了，我没有太多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可能我缺少赞美，就是我实际上在我内心里我还是认同他的，就是我们磕磕绊绊吵了这么多年，按道理说如果说你不认可他，早就已经两个
5: 一拍两散。
4: 对，一拍两散的，
5: 你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用欣赏的、关心的、温和的语言去跟你沟通，对吧？至于当你们两个人情绪到了最高涨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4: 喊停。
5: 对，
1: 杜女士告诉廖喜玉，现如今她和丈夫最大的分歧也是最难沟通的问题，就在于她对未来的焦虑。关于这一点，廖喜玉向杜女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4: 我想了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问题，我和她两个应该都是到了50多岁的人，都应该做好一个人生下半场的一个规划。
5: 说得好。
4: 但是她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5: 夫妻之间那种沟通不是那个一本正经像老师一样的，你不能这样想。

0: 要未雨绸缪。他不干了，蹲回去，学会转个弯说法，急的事情慢慢说，想说的事经过脑子想一想再说，难听的事我放在心里说。
1: 这两句话可送给我老公和我两个挺好。急的话慢点说，我老公就性格特别急躁，他一急躁起来他就会暴跳如雷。男的话想着说应该送给我，我就不应该那么直白。
2: 密室中的夫妻二人都与观察员们交谈甚欢，也在一点一点地提升自己的沟通表达技巧。那么当密室环节结束，他们回到场上之后会给彼此交出一份怎样的作业呢？我们的调解马上回来。
3: 密室环节结束了，二位找到契合点了吗？
4: 找到了。
3: 找到了，契合一下。
4: 找到了，来，老婆，我们重新开始吧。这多年你还是付出了不少。哎呦，这是我的真心话，付出了不少。
3: 该轮到我们。
4: 有很多的时候我不太理解，或者我有一点大男人的那种做法，都包容一点，好吧？我也说不了个什么满甜蜜的情话，都包容一点啊。
5: 美好生活从好好说话开始呀。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这两年，我感觉到你的压力特别大。我希望你适当的放松下你自己。
3: 这句话就够了，找到契合点了就好。
5: 时间是最好的
3: 答案。好好过日子。
5: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3: 好，带着老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2: 调解结束了，夫妻俩在场上互诉衷肠的一幕令人动容。正如杜女士所说的那样，美好的生活从好好说话开始。那些曾经的误解与矛盾、指责与争吵，终归会被一句句理解的言语所化解。其实最有效的沟通不必声嘶力竭、据理力争，只需把指责换成倾听，把对抗调成共情，就能让家的温度在彼此的理解中一点点回升。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你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他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9: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

0: 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家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

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0: 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0: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

0: 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0: 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军方局能军部点名要的你？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2: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哼！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明白了，算你狠。
2: 怎么说话呢？
3: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2: 你还牛了是吧？
1: 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
2: 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1: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2: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
1: 干了！
2: 干就干，谁怕谁啊？
1: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1: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0: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嗯，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2: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2: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3: 报告。
1: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2: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哎，都坐下。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2: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3: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2: 此人名叫大和虚镇。

0: 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公司法律顾问”。公司法律顾问，他的公司名字叫 先生，坐车吧。
1: 先生，上哪儿吃？
0: 好嘞。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
1: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吧。打开吧。谢谢。菜一会儿再点。
2: 好，慢用。
1: 真能喝吗？
0: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哎，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风团长？
1: 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不是，
0: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
2: 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0: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2: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2: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
2: 有道理。
0: 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0: 就我一个，
1: 够了。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作战没你的事儿。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0: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靖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看不出来啊，赵靖同志，你挺厉害啊。
1: 这算什么？
0: 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1: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
0: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1: 谢谢领导。
0: 行了行了。
1: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2: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
3: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末浩。喂呀，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
2: 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笑>
4: 文言惭愧，来老周，
3: 来，欢迎欢迎。
2: 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义兄弟，真为你高兴。
3: 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4: 您过誉了。
3: 哎，天义兄弟怎么样？好吗？
4: 他很好。
5: 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哎，这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美珍，来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
0: 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5: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0: 你一个人进去？
5: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0: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5: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0: 行啊，小子。嗯。

0: 我们只是想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是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3: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

0: 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是吗？
2: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3: 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2: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4: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0: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5: 报告。
4: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0: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6: 什么东西？

0: 我能看一下时间吗？
1: 没问题。

0: 撃て！
1: 王队长被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2: 再等等。

0: カ、通知しろ、全域封鎖、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せ。
1: はい、はい。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

0: 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

0: 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祛痘就选西来懂，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5: 敵があそこまで狡猾とは。
6: クソ、吉野君、

0: まさか連れてきた敵が公務強敵とは予想外だった。すまないな。
1: タイガ、嘲笑っているのか。安心しろ。敵はもう逃げられず殲滅させられる。
2: 報告。
1: 入れ。
2: 将軍。
1: どうなんだ、捕まえたのか。
2: 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
1: 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
2: こちらの死傷者3、40人、詳しくは不明。
1: バカ。
2: はい。これは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
1: 奴らは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
2: 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1: タイガー、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3: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4: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意交代呢。
5: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4: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5: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4: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5: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4: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3: 王队长在想什么？
5: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3: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5: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4: 嗯，
5: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丹和徐真？
4: 小岛、渡边正宪，特别是这个渡边正宪，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5: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4: 渡边正宪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宪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5: 小组

0: 会说中国话吗？会。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1: 眼力不错呀。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早く！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给我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1: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ー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2: おい、早く。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八哥。
2: 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0: 中佐阁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

0: 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1: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五爷，

0: 就政府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组座，小鬼子前程尽显，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约瑟督察长，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杰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
0: 我不敢高攀，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对不起，
1: 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哈，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
0: 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
1: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
0: 是的，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1: 不可能吧？规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0: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只是经验而已。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1: 谢将军，真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辞代庖，你不知道吗？
0: 什么意思？
1: 很简单，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掐指。
0: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1: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0: 好吧。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八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告辞了。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是周会长。
1: 组座，老周，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
2: 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
3: 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1: 介绍一下情况。
2: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 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
4: 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3: 我相信他。
4: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

0: 强强强！九块九，网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

0: 真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坑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

0: 两盒，满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拿这一块。
15: 你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承担的成
9: 本，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秀秀，
17: 哎，
1: 这两个被抢走了，
0: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0: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他。
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3: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3: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死路让地吗？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6: 少买
3: 跌宕上演。
8: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请。
3: 金，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3: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4: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3: 到底是什么事情？
4: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3: 是你们？
4: 嗯。
3: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你
4: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3: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5: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0: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1: はい。
2: 回れ右、前へ進め。
3: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4: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3: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4: 谢谢。

0: 隊に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さあ、さあ、さあ、向かいだ。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听得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长，就把人交给我吧。
2: 万万元，捕まえろ！
3: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收就到。
2: 保卫。

0: 入れたぞ。やれ。
1: 爆弾だ。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長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ジェ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1: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野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4: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视。我知道贵军审视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2: 好的，那季叶先生，我告辞了。

0: 小王，哎，来，
1: 王先生，
2: ，
3: 周会长高明啊！
0: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3: 外面情况怎么样？
0: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先在这住着，这儿暂时还是安全的。
4: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0: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3: 好，
0: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5: 谢了老周。
6: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3: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6: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4: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6: 真的？那你可得教我。
3: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6: 一言为定。
7: 报告。
8: 是的。
7: 将军，南京理事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8: 通せ。
7: はい。
9: 谢将军，
8: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
9: 啊。
8: 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9: 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8: 啊。哦，什么情况？
9: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8: 啊，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9: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8: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9: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8: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红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红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9: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持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8: 好。
9: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8: 哦，
9: 再见，将军。
8: 再见。

0: 才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好。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吉野是个老狐狸。
1: 绝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3: 去吧。将军，こんな簡単に長毛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敌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河墟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

0: 和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模板了。方向也是徐松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1: 祖祖，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2: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王文渊？发现什么了？
1: 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2: 松机关？
1: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2: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1: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
2: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 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明白。
0: 是。
1: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0: 少将，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 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3: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0: 那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1: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

0: 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

0: 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

0: 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玩法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这位是周会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梦浩派你们来的？
1: 你不用试探我。周梦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2: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ずるだ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你是怎么想的？
2: 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3: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4: 你跟踪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5: 队长，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2: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0: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效，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3: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
0: 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 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0: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1: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头汇报。
2: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1: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 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如果
2: 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1: 不用了。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2: 可是，
1: 行了。 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
1: 进来。
2: 是。
0: 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2: 周慕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慕浩的敌人。哼，
0: 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2: 那将军的意思是？
0: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2: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1: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真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0: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真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1: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梦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0: 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
1: 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Frank，小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3: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道
1: 梦了。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0: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0: 刘会长，你有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1: 那我能走吗？
0: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1: 告辞了。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坏了日本人在松吉关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许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0: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0: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了。
1: 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

0: 你不必太在意。
1: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1: 小日本，妄想！
0: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禽兽！
0: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们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

0: 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着还去不了啊，

0: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

0: 段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冯渊，想出什么好办法去救徐慕真了吗？
1: 没有。
0: 怎么个意思啊？你这算是回答我的问题了。

0: 没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再怎么说，美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先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美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美珍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是。

0: 萧道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
1: 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伯浩。
0: 请进。
1: 美珍呢？
0: 顾婷跟赵静在屋里给她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想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
2: 祖座，
3: 怎么样了，美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你还挺有情义的，也许是我多虑了。
1: 谁？是我，周伯豪。周，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2: 怎么回事？
1: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
2: 他叫李林，你见过？
1: 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2: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0: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1: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
2: 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
3: 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周。
4: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
5: 没见过，很高大。
2: 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5: 你是？
2: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5: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2: 谢谢。

0: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
1: 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0: 和梅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他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说说你。
1: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2: 我不能说。

0: 走，出动！新消息，怎么了？你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
1: 我等等。
0: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渊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们会
1: 合。是，
0: 快去。
2: 黄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1: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2: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1: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0: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1: 好。
2: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那些书册怎么办？
1: 烧掉。
0: 那电台呢？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

0: 女儿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我来吧。
4: 是我对不住你。
3: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4: 我走了，你保重。
3: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4: 师傅，开车。
3: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4: 什么？
3: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听不清。
5: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秀秀，
8: 哎，
7: 天哪，被谁抢走了？
6: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了，
10: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要
8: 了。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9: 啥样俺都留。
6: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6: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4: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6: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1: 少买
6: 跌宕上演。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生动展示全省各地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从今天起我们推出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系列节目，通过蹲点调研展现干婆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天跟随记者来到江童研究院，这里的博士研发人员超过300人，博硕人才占比 84%， 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这些青年科技团队将如何赋能传统有色金属产业，为产业创新突围焕发新机，注入新动能？
1: 这个就是一层一层的铺粉，然后激光的话会扫描到它的上边，这样的时候它就实现了这个融化然后再凝固。那这样的话，
0: 这里是江童研究院的一处实验室，正在进行的是铜基材料的 3D 打印实验，这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新型加工技术。
1: AI 算力啊，微通道液冷板，我们这里边有很多这种小的微孔，这个用传统的加工方式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的精密，但是 3D 打印呢它就有这样的优势，现在整个行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0: 3D 打印金属项目的负责人就是这位张海峰博士。两年前博士刚毕业的他加入了江铜集团，从事特种铜合金的研发工作。2025年初，张博士发现 3D 打印技术在铜加工领域逐渐普及，于是他拉上了几位同期进入研究院的博士们，从粉末制备、打印验证等方向开始铜 3D 打印全链条技术的开发。
1: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做一些现在在国内还是空白的这样的有突破性的事情。我们大多数都是刚从学校里边出来的这样的博士毕业生，怎样迅速的去掌握这些设备的使用以及工艺的这样的核心技术的掌握，完全零经验的，以项目的形式嘛。当时确定下来来做的时候，吕博士呢第一个自告奋勇，很快的在一周之内就形成了这个项目书和调研报告。
0: 几名入职不到一年的博士攻关一项填补空白的技术，这样的项目能获得支持吗？团队成员心里都没有底。
2: 申请了一个研发经费，大概就是377万，然后这个经费是不包括那个设备费的。答辩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等到答辩结束之后，我们领导就跟我们说，他说我们这个研究方向是有价值的，然后也是国家需要、集团需要的，院里面会给予我们充足的支持，只要我们把技术这方面把好关就行了。
0: 成功立项后，团队开始忙碌了起来。因为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很多设备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定制和采购。为了不耽误研发进度，研究院和团队成员都在和时间赛跑。他们联合南昌大学等科研平台，共享实验设备，共建实验室。
2: 我们这台设备是南昌大学他们的，一开始是用来生产球形铜粉的。我们戴上口罩。这个设备分为三层，挺感慨的，因为当时去年我们是在这边已经奋斗了很久才最终把这个设备掌握起来。我们今天是在生产一个铜铬锆的一个粉末。财宝，今天那个雾化压力是多少？
3: 2.8兆瓦。
2: 记得记录一下这个雾化的时间。
3: 好的好的。然后
0: 我们解决了设备问题，博士们发挥各自的专长，很快便攻克了 3D 打印的原料生产工艺难题，并成功制备出了纯铜粉和铜铬锆粉等产品。而在团队决定往更深入的领域探索时，却遇到了瓶颈。
2: 铜墨泥这个合金粉在高端领域里面它是绕不开的，我们买回来一些自己测试了之后，发现这个粉末确实难度很高，我们压根就找不到怎么做，我们都不敢尝试。甚至一开始招聘的时候碰到一个博士，发现他正好是研究铜墨泥粉末打印这一块的，很兴奋，我一定要跟他交流交流，了解一下这个工艺和问题。我非常强烈的希望他能来我们这工作，我们自己要招聘哪方面的人才，这方面也是有在协建的整个规划里面的。
0: 科研团队研发过程中，在工艺方向、阶段目标、人才引进等方面，研究院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度，这一切都让 3D 打印金属项目得以迅速推进。目前团队研发的三款铜合金粉末已经有了稳定的客户需求，自主设计的液冷散热器进行第三方性能测试，表现优秀。
1: 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们把材料开发出来能够真正的应用到航空航天上边，对于我们是真正的发挥了价值，真正的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雷博，上一次实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
2: 有政策支持，有资源倾斜，年轻的科研力量纷纷崭露头角，挑起大梁。江铜还投入2亿多元建起了大型中试基地，距离研发大楼不到200米，内置设备500多套，中试不用再跑到外地，研发周期可以缩短一半左右。今年江铜仅中试的项目就超过50个，涵盖铜基先进材料、锡硅稀散金属材料、碳纳米材料等领域。
3: 按照4个面向的导向和方针，对一些新立项博士新找的一些方向，最终去支持是企业的研究员，项目来源更多是来自于市场。我们不是以简单的这个性能和指标、客户的检验作为这个成功的标准。
2: 创新成果怎么样，终究还是要给市场来检验。
4: 订单客户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包装啊？
2: 在研发大楼的办公室内，桌面上摆放着产品手册、项目合同，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推介产品。
5: 5个人的奶粉球形栏目前还做不到，5个人的纯奶，
6: 这个过程会延伸到。
2: 冯永山则是他们当中的销冠。
7: 25年应该是一个2400万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感，自己好像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只是做一个科研。
2: 硕士冯永山来自研究院的锡硅稀散金属团队，这支团队成立的初衷是将铜矿中的伴生金属元素进一步提纯利用，提高附加值。
8: 地元素开始呢，我们进行了一些延伸，比如说像阴啊、锡啊、铁啊，在稀散金属呢，从最开始的单一产品呢，逐渐往广往深了做。但是呢，得到市场认可才是真正这个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吧。
2: 为此，团队中很多人一边做研发，另一边当销售。冯永山就是最早兼顾两边的科研人员。
7: 贴吧里面，留言，在一些科研的这个论坛里面发一些我们的产品的一些信息，
9: 就现在的话说就是广告帖那种。
7: 对对，但是我们还是会输出一些内容出来的。
10: 喂，何总，啊，你上次那个奶粉用的怎么样？钾含量啊？钾含量只有
7: 第一个客户，我当时在自媒体上跟他去聊，跟他联系了快1个月，他也说试一下。
2: 那么成为销冠的秘诀仅仅是因为锲而不舍吗？
11: 经常会有一些客户来咨询一些问题，
7: 手机里一大半都是客户的通信录。
11: 正好来了一个客户，
9: 这个是你的客户吗？接着试试看。
10: 哎，任总好。
12: 哎，方老师好
10: 啊。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调整一下这个温场。
12: 科研人员做销售的话，就是他能立马给我们一个反馈。我们如果要再有下一步的需求的话，我们就可以立刻进行沟通。因为我也是搞技术出身的，我们能聊在一起，然后确实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大家聊起来也更顺畅。所以说我们会优先考虑啊。
2: 有专业知识傍身，冯永山手机里的客户越来越多，销售成绩随之水涨船高。近年来，江铜研究院将市场化验证纳入考核体系，开展中试试销机理。自此，科技人才对接市场积极性显著提升，一批具有培育价值的新产品加速涌现。
13: 新材或者是客户需求的产品类型的话，30-40种，基于现有的研发方向，再做一个产业链下游的延伸。有的产品从原来的5吨能提升到就是建产线后的2000吨。
2: 目前投资100亿元建设的未来科技产业园也进入到施工阶段，江铜研究院产出的多个成果也将迎来全新的产线。
14: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好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大力推进铜精深加工、高强高导铜合金等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2: 做研发创新要实力强，更要机智活。在江铜研究院，这个活体现在对科研项目的审慎评价，对研发人员的充分信任，也体现在对市场环境的敏锐感知。这样的成长土壤孕育出敢闯敢试的博硕团，有事儿可干，有事儿能干，干能干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才更加紧密。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洪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出席会议。
1: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叶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红星照耀中国》专栏，生动展现革命老区红色传承与时代蝶变。今天来看，江西聚力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创新保护利用红色资源，推动红色基因扎根干部，薪火相传。
1: 点石成金，以炼兴产。记者一线调研，益阳县做强碳酸钙全产业链，冲刺百亿产业集群。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
2: 尹洪指出，今年是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第一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内涵要求，清醒看到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更大力度和更强担当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尹洪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动态精准做好监测识别，优化监测帮扶系统，明确评估认定标准，扎实做好动态管理，既要数据多跑路，也要干部多跑腿，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加强帮扶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管理，着力解决好产业怎么培育、资产怎么管护、利益怎么连结的问题。要持续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千方百计挖掘就业潜力，拓展就业空间，让更多帮扶对象掌握一技之长，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需求，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的作用。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策落实机制，着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持续完善异地搬迁安置地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加强农村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0: 要大力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优化帮扶政策举措，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定期评估发展情况，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重点帮扶县和政策延伸县增强发展能力，加快发展步伐。尹洪强调，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突出齐抓共管，广泛凝聚常态化帮扶工作合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发挥驻村帮扶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优化结对帮扶关系，做到因村选派，人村相宜。要锻造过硬能力作风，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实在在行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优化完善考核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真落地见实效。叶建春指出，要精准有力推动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逐条细化成操作手册、施工图纸。要动真碰硬抓好国考、省考反馈问题整改，逐条过筛，逐项消耗，切实把解决具体问题与完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项目提质增效，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会上，陈永琪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张莹通报2025年度有关考核评估情况，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和赣州市、上饶市广信区做了交流发言，新余市永新县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李红军出席会议。
1: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叶建春指出，国家统计督查是党中央授权开展的，反馈意见代表了中央的态度、中央的要求，抓好整改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省整改工作专班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整改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工作走深走实。叶建春指出，要严格对照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压实整改责任，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对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及时通报曝光，形成警示效应。要按照既定时限要求，逐条逐项梳理推进，严格整改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要坚持整改落实与推动统计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不断提升统计调查工作水平，要强化统计法治思维，确保统计数据全面客观。
2: 星火要干婆，初心照新城。江西作为一片浸润红色血脉的红土地，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红星照耀中国》专栏，生动展现江西红色传承与时代发展新貌。今天来看江西锚定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目标，活化利用红色资源，通过保护、研究、教育、旅游等多维度的创新实践，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干婆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3: 当年这个苏区群众呢，为即将出征的红军战士制作了20万草鞋。
0: 眼前这80双复刻及珍藏的红军草鞋，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走遍于都各个乡镇逐一征集而来。红色文物的守护在于都早已成为家风传承。自1968年开始，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就开始红色文物搜集工作。1987年起，张小平接力父辈使命，潜心收集红军标语、借古证、家属优待证、邮差证等革命文物。

0: 件羊皮袄是一个老乡的爷爷走完长征用过的，我把这件文物呢截下来了，同时呢也查起了这位老红军的经历，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我们的展陈当中。这些长征革命文物是那段光荣历史最直接的见证，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1: 江西红色底蕴深厚，全省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960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3万多件套。为守护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省统筹推进红色资源普查建档，集中连片保护，创新活化展示。瑞金创新红色旧址守护人制度，实现所有红色遗址有人管护，常态化巡查。长征员宣讲团、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可爱的中国宣讲团常态化下沉基层，红旗漫卷、青春安远等特色大思政课走进全省各大校园，宣讲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
2: 以红色精神滋养青年品格，补足精神之钙，引导大家从革命先烈身上汲取拼搏的力量，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心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
3: 我真切读懂了先辈们扎根深山、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初心与担当。
1: 创新传播语态，丰富传播载体。近年来，江西深耕红色文艺创作，打造长征第一度、风起安远等现象级红色文艺精品。电视剧《浴血荣光》《沉默的荣耀》登陆央视平台热播，累计触达受众超10亿人次。赣超创新融合红色文化，十送红军、映山红等经典曲目亮相赛场，超过5亿网友观看。红色文化出圈出彩，也不断激活江西文旅产业新动能。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西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助力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南昌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已成为城市文化 IP， 新长征品牌赛事落地江西，催生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红色文旅新风尚。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项目持续升温，大批全国各地青少年走进红色老区，感悟信仰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4: 红色的气息特别的浓郁哈，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红色的一些元素。
1: 薪火永相传，奋进新长征，江西将坚守红色初心，紧扣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标准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在新长征路上书写干婆发展，崭新答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今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5: 他们那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持下去，现在我们在非常好的生活条件的情况下面临困难，还算是困难吗？
6: 每一次参观，我都希望看到更多的细节。我认为长征精神仍然与当今世界相关，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能够保持长征的精神。
7: 这是令人敬畏的，他们穿着这样的鞋子在战斗奔跑，但最终证明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长征代表了一种人类的精神，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我认为在世界范围都会引起共鸣，代代相传。
8: 碳酸钙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石。过去，益阳不少碳酸钙企业主要靠卖石头谋生，产品附加值不高，抗风险能力也不强。如今，当地通过强炼、补炼、研炼，把一块普通石头做成了高端粉体、人造革、纺织基部等系列产品，不少企业接连上马二期项目。这块石头究竟是怎样点石成金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走进益阳高新区领创新材生产车间，

0: 二期项目正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这家企业主营人造革生产，是益阳碳酸钙产业链终端应用环节的重点企业。企业负责人说，在当初一期投产时，最不方便的就是原材料采购。
1: 以前在外省采购原材料，调整一次粉体指标，来回沟通试样整改，折腾一两个月都未必能达成。
0: 生产人造革需要超高精细碳酸钙粉体，益阳虽然碳酸钙储量丰富，但能够稳定供应高端粉体的企业并不多。
2: 我们就把碳酸钙产业链都摸了一圈，发现我们本地企业中有不少具备着粉体加工的资源和技术潜力的。
0: 海虹钙业就是其中一家，企业有升级意愿，却卡在资金和技术两道坎上。益阳县主动牵线搭桥，通过技改补贴和绿色产业基金，为海虹钙业提供650多万元设备支持，并请来华东理工大学专家手把手指导工艺调试参数。不到半年，海虹钙业顺利产出高端碳酸钙粉体，也让下游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1: 现在上游企业就在园区隔壁，有问题面对面沟通，让我们敢放心大胆推新品，抢高端市场。
0: 上下游零距离带来协同高效率，领创的业绩一路飘红，营业额翻了近3倍，还和一些顶奢品企业展开了合作。为了扩大产能，领创新材立刻上马二期，不久后就可以投产。
3: 未来还计划布局3期、4期，和本地的产业链一同发展壮大。
0: 如今的益阳围绕碳酸钙做足文章，设立规模近1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组建华东理工大学超细粉末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不仅如此，益阳还推动产业跨界研链，以领创为圆心，进一步切入纺织产业链。为了帮助招引的企业早建设早投产，益阳在全省率先推出2号章改革，赋予园区更多审批权限，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在政策和下游需求的吸引下，六鼎针织果断落户益阳，专门向领创供应人造革特种基部。因为需求量大，六鼎在一期投产的基础上马不停蹄启动了二期扩建，
4: 应该到10月份全部投产，全部打产以后年产3万吨榆林布、革基布。
0: 眼下永越、环城等5家碳酸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都在加紧二期扩建，预计今年益阳县碳酸钙全产业链产值将近80亿元，成为县域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一块普通石头正在益阳炼出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5: 今天是江西省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各地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金融理财观念，增强防非拒非能力。
0: 南昌市红谷滩区开展红谷金融先锋党建联建防非宣传游园会，设置普法咨询、趣味闯关等互动板块，围绕养老金融诈骗、投资理财陷阱等高发问题，为群众提供专业维权指导。
6: 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一个投资项目，然后正好路过这边，看到他们在搞这个防非的宣传活动，就过来咨询了一下，然后他们也帮我解答了问题，避免我产生一些重大的损失，很感谢他们。
0: 江西银行工作人员走进社区，结合省内本土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防非反诈知识，守护居民财产安全。
7: 我们希望以常态化社区活动为抓手，守护好每一位居民朋友的财产安全，共建平安社区。
8: 存1万返2000啊，保本高收益，专门给咱们辖区老年人制定这种投资计划了，错过就没有了。
0: 新于创新宣传模式，联动公安金融部门推出反诈情景小品，直观还原骗局套路，沉浸式开展警示教育。
9: 这个小品演得跟身边的真实的事情一模一样，那些说的高回报养老投资的，以前我也有点动心，看完才清楚全是圈套，以后再碰到这种推销我绝对不轻易掏钱。
0: 宜黄县、德安县以案释法，深度剖析非法集资的欺骗性与危害性，提醒居民远离各类非法金融陷阱。赣州市南康区依托夜间商圈人流优势，打造金融科普市集。新干线创新采用地方曲艺、莲花烙、歌舞、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织密

0: 金融安全防护网。
1: 本周是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提升全民节能降碳意识，宣传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0: 在方大酒缸，人们实地参观企业煤气发电装置，了解煤气是如何一步步转化为绿色的清洁电能。在宜春、南昌等地，环保课堂被搬进了企业，学生们近距离地了解污水处理、固废资源节能循环的过程，也学到了不少生活节能小妙招。
2: 希望同学们学有所获，家里的厨余垃圾和生活污水不要直接倒到下水道里面，例如洗脸水嘛，还有洗菜的水可以冲冲厕所之类的。
0: 各地各部门开展多样化的节能降耗宣传活动，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举办废旧 3C 电子产品回收活动，向职工讲解节能减碳知识。新余市举办健步走活动，1000多名市民共同传递绿色低碳的出行理念。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雨水依旧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具体来看，明天赣南以及赣中的南部这些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雨水进一步发展，赣中和赣南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18到25号，我省会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随着主雨带北台，中北部地区即将进入暴雨多发时段。提醒大家，未来雨水频繁，部分时段雨势较强，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另外，雨天道路湿滑，驾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4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2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1度。瑞昌多云，21到32度。鲁山景区多云，16到23度。桂溪阴转多云，23到31度。鹰潭阴转多云，23到31度。景德镇多云，21到33度。乐平多云，21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德清多云转阴，22到31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1度。樟树多云，23到31度。高安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1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新赣多云，22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俺今天出来呀，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5: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洗果子吃得完吗？
4: 大事是俺的事，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
6: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洗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5: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
7: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8: 小哭鼻子筋又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9: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6: 俺姐又不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10: 天东，
6: 嫁人了！嫁人了！新娘子被抢走了！嫁人了！儿子嫁人了！小小被抢了！哪边？那边！我
10: 闺女！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
4: 小小啊！小小哎！
11: 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12: 可不是。
10: 二弟，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快想想办法呀！哎呀，他爹，快准备些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4: 多少钱？
13: 5000。
4: 5000。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5: 那地俺不要。
3: 画风大不同，
6: 这什么毛病？
7: 拿那个盐刷牙。
8: 俺想洗个澡。
4: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3: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4: 苍天哪，
9: 啥意思呀？
10: 着火了，我上去，我上去。
4: 造孽，
3: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1: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6: 俺不要，俺不要。
3: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11: 俺和你是一家人。
10: 哎，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

0: 娱乐相伴。
1: 河如果没有水，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

0: 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得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

0: 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

0: 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

0: 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3: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

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

0: 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救救我！
1: 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2: 费家也不要的。
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2: 啥样俺都留。
1: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4: 死路让地吗？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7: 少麦，
1: 跌宕上演。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今天出来啊，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3: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洗果子吃得完吗？
7: 咋是俺的事儿，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
8: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洗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3: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
9: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10: 小哭鼻子精又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11: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俺姐又不是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12: 别动！
10: 吓人了！
7: 小小啊，小小哎，
13: 这个阴老财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14: 可不是。
15: 他爹，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哎呀，他爹，快去面前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7: 多少钱？

0: 五千，
1: 俺上哪儿挣去啊？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俺脚下的地界叫鳖顶子，这儿不光有我的骨血，还有这块天石。俺男人跟俺说过，这尊天牛是天上掉下来的奇石，他默默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天牛庙村。时间过得真快，一眨巴眼50多年过去了，可俺时常还是会想起改变俺一生的那年。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四，皇帝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俺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地下起了大雪。那天也是俺出嫁的日子。
1: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2: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3: 俺今天可真漂亮。
2: 那可不，想城里的姑娘，费家祖上积德了，让费文典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3: 休息了。
1: 哎，
3: 秀啊，装扮好了吗？
1: 咋样？
3: 俺闺女真好看。
1: 娘，都说俺像年轻时候的你，现在是不是更像了？
2: 谁说的？你比娘好看多了。
3: 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2-3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啊，对了，连夜呀，这上轿之前吃的同心圆子准备好了吗？
1: 现在还早，我待会儿就去。
2: 哎，现在就去啊！哎，
1: 好嘞，娘，俺去替俺姐尝尝。行了，
2: 看你吃的又往前钻。

0: 又不是你出嫁，把门给带上。
1: 开门干啥呀？
0: 哎呀，秀啊，这是十块光阳，是娘的提起，不是给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2: 娘，
0: 苏苏也有，
2: 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0: 行，
1: 姐，你就收着吧，回头又让你爹要回去了。
0: 爹话，是，别让你爹知道，回头又给我们找着。
1: 谢谢
0: 娘。哎，娘给你试试这个箱子的锁啊。
1: 哎，娘，所有钥匙俺又抹了一遍油，都试过了，好用的。
0: 还得试试，试好了就心里踏实了。这陪嫁的锁呀，好用才吉利啊。
2: 嗯。
0: 秀秀啊，
2: 哦，
0: 你等费文典毕业，这婚事拖了三年，娘估摸着你那费家嫂子呀，那心里都急得冒烟儿了。哎，脱了。哎，娘给你试好了啊，拿着。
2: 哎呀，
0: 秀啊，娘嘱咐你几句。
2: 嗯，
0: 今儿啊，你出了咱家的门，就不再是宁家的大小姐了，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2: 嗯，
0: 嫁过去好好过日子，跟你费家嫂子好好学习持家的本事，好好恭敬你费家嫂子。
2: 娘，您跟俺说过，长嫂如母，俺知道这其中的礼数。
0: 哎呀，让娘再看看你。
3: 费家各位先人祖宗，爹娘当家的。今天是费家儿孙费文典大婚之日，新人过门，费家就又顶起来了。我不愧于先人祖宗，待文典媳妇儿被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好好的交到文典手里。

0: 大奶奶，大奶奶，俺回来了，大奶奶。
1: 接着少爷了。
0: 大奶奶，俺到了县上客栈，可人家客栈的人说少爷天不亮就走了，俺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
2: 还能去哪儿啊？着急了腿着往回走呢呗。
1: 你回来路上没瞧见人？
0: 没看着。
2: 这是抄近道了。
0: 这大雪荒天的，小道走不了人呢。
2: 你赶紧找几个常给咱家干活的人啊，大路小路的都去细找找。哎，雪窝子里头也得翻一翻哈，赶快去。
0: 那你去了，大奶奶。嗯。
3: 你所住家西果子两包，分量足。
4: 给东家，给东家太太贺喜啊！走，
3: 这是你的，
4: 拿走的。
3: 冯四家西瓜子一包，分量顶足啊！
4: 铁匠老哥，铁匠老哥。你看，俺是从一来到七的，哎，你看俺那点儿利钱，给俺免点儿，咋样？

0: 你又就耍到俺脸上来了！没有，光子，去拿账本子，俺今天就把冯四欠的款结清了。
1: 别介，
0: 结了，什么叫拿地顶账？
1: 你老爷，你老爷，你老爷，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俺计较，俺的心意是好的。
0: 废话别说哈，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你也别怪俺不给你留后路啊。

0: 别，你老爷，你知道俺家穷的就剩下这身衣裳了。俺是当了一个锄头，换了点钱，才够买半盒西饼子。那西饼子店他不卖半盒啊，他卖给俺这些渣子。那俺哪有脸把渣子给你？我就想，
1: ，哎呀，说你啊！你爹在的时候，你家日子过得还算有个模样，瞅瞅你现在，连你跟富二家日子一半都不如，还净整些个歪门邪道。
0: 你看在俺死去的爹的份上，哎，你饶俺一回啊，饶俺一回啊！
1: 连本带利一共十五个银元，回去准备吧。哎呀，
2: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他爹啊，一会儿迎亲的人就要到了，别让人瞧见这些，怪丢人的。
1: 他娘，这事儿你别管啊！这大喜的日子他还敢蒙俺？
2: 你还知道大喜的日子呀？给你闺女积积德吧。起来吧。
1: 哎，闭上。快撤。
2: 筐子送客。筐子，来的都是客，赶紧沏上茶，拿喜果子招待好大伙。
3: 好嘞，大奶奶，
2: 起来。
4: 豆姐嫂子，
0: 你的大恩大德，俺们全家都忘不了。
2: 去吧，去吧。哎呦，
5: 天牛爷爷，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
6: 好雪啊！今年麦子雪里睡，明年整着馍馍睡。

瞒不住您老人家，俺这心里啊堵得慌，俺打小就喜欢的秀秀要嫁给他的飞蚊点了。

0: 踹踹踹踹！
1: 哎呀，咋了这是？
0: 踹！啊！踹踹踹！
2: 哟，俺当谁跟俺家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坨冻硬了，不嫌臭啊？
3: 粪是粮之贵，粮食粪之精，你们嫌阿子？俺看你们这些穷鬼根本就不懂。等多收粮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念这份的好了。
4: 哎，宁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
3: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让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俺今天出来呀，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4: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洗果子吃得完吗？
3: 咋事是俺的事儿，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哎，摊上事儿了。
2: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4: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脸面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哎呀，
5: 俺也摊上事儿了，

0: 把锄头当了，跟人家买西瓜的去吧。
1: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2: 到时候再想辙，收回来呗，那怎么弄？扣死！谁让咱坐着人家的地呢？
3: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
2: 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 再说了，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哎呀，那你能空手去吗？是不得买两袋西瓜子呀？买西瓜子是不得花钱的？凭什么花钱啊？为什么花钱啊？俺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这钱只能买地。
0: 哦，听你的，咱就过个死门子。
4: 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肚不来啊！哼，成亲，咱这儿媳妇儿在谁的肚子里转悠还不知道呢。哎呀，咱这儿啊，这个相不中，那个看不上，怎么的？要娶个天仙呀？让东家上门来讨礼，俺看你丢得起这个人。
5: 你们全家俺去费家，这是去哪家的？您这看着有点眼生。哦，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俺们东家这不是欠了。
6: 宁老爷的钱嘛，到现在也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大喜的日子，俺东家说赶紧套了车，上门来送礼。这是俺在省城特意给您买的花心斋的西果子，可好吃了。谢谢啊！俺倒是听俺当家的说过张冠礼这个名儿，哎呦记不住了。这大雪的天让你们费心了，李嬷嬷。 给客人沏茶。哎，好，不用，别客气，千万别客气，不客，不客。东家奶奶，俺吧，就是听说大小姐跟您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像了，就跟仙女似的。俺们都没见过，听说俺今天要来，俺这没见识的闺女非要看仙女，您看能不能让俺？
7: 先看看大小姐，东家奶奶。行嘞，李嬷嬷带他们去看看。好的，太太，
6: 两位女客跟我来。哎，看看，姐。
7: 俺这刘海就你剪最齐，最好看。
8: 小哭鼻子今天又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7: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俺姐又不稀罕见，想看就能看的。
8: 行了，进来吧。
7: 进来吧。
8: 哎呀，
7: 姐，咱把这盖上，盖上。
8: 娘都答应了，不用。
7: 必须盖上，不给他们看脸。
9: 二位小姐好，
7: 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9: 鸡公岭
7: 来干啥的？
9: 干这个的。

开动！

0: 小鸡闯回来这撵人，把宋茶鸡没带，昨晚就没回来。
1: 哎呀，他老公
2: 咋了？
1: 秀秀被马子绑了，大侄子帮我撵人啊！秀秀。
3: 对面的兄弟，哪个山头的？把新娘子放下，咱们有话好说。
4: 听好了，俺老的叫杜大鼻子，俺是鸡公岭的。今天你们这新娘子就是俺绑的快票。俺们不叫秧子，也不砸人，就要真金白银5000大洋。午夜前给俺送到鸡公岭，随时可以报人。
3: 兄弟，钱数太大，这样吧，把新娘子先还回来。何家马上就要来接人了，俺是村里管事的，让俺唯一的独苗跟你们去，把新娘子换回来。
5: 爹，
4: 你儿。你儿是新娘吗？耍老子的！俺明告诉你，那小娘们已经上山了，午夜前俺要见不着赎金，俺就给这小娘们开了包。
3: 兄弟，
1: 走！走！
6: 你那处长，你看俺笑话呢是吧？老东家，您回来了。老东家，
7: 有事啊？
6: 那个，
8: 东家，我直说了，秀秀小姐被马子绑走了。
9: 小霞，小霞哎，小霞，
10: 这个阴老财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
9: 咋样？报应来了吧？
11: 可不是。
1: 堂弟，哎呀，你可是回来了，这可咋办呀？快想想办法呀！堂弟，
9: 哎，小霞哎。
1: 你怕我啥呀你？
12: 娘，你慢
1: 着，你听我说呀，他爹。
9: 杜大鼻子，俺少侠。
1: 哎呀，他爹，快准备钱赎人吧！这姑娘去了马子窝不能过夜，过了夜就算再清白也说不清楚了呀。
9: 多少钱？
5: 5000。
9: 5000。俺上哪儿挣去啊？
13: 来了，没事啊？
9: 关门。
13: 大白天的关门干嘛？你拿银钱干嘛？
14: 你说干什么？只有一件事能让俺拿钱。
13: 买地？谁家买地啊？
14: 秀秀让马子给架走了，俺得找宁老财买地去。
15: 大奶奶，

0: 您叫我呀？
1: 客人来了多少了？
0: 坐了两桌了，得有20来个。
2: 大嫂，
3: 文姐还没回来
1: 啊？这接亲的吉时也快到了，俺看你们爷俩

0: 我们这是来接亲呐，那看不像接亲，这是得着信儿来兴师问罪的。东家，侯家，侯家来见了。
1: 辈们都在呢，会所是有礼了。俺是刚准备来接亲，就听见信儿了。俺家嫂子是俺们家对不住你。婶子，咱不说这个，俺是来帮忙的。现在咋样了？有主意了？宁德叔，哎呀，嫂子误会了。
2: 婶子，来。婶子，这事儿啊出得急，但是咱不能自个儿乐乐阵脚。马子专挑今天来绑秀秀，那肯定是谋划好的，无非就是为了钱。那咱就凑钱呗，俺家里头有一些现钱，再借借凑凑拿个500肯定是行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熟人救秀秀。
3: 哥，俺家里还有100多大洋。
4: 这七凑八凑行啊，
3: 要是不够啊，找亲戚会的储会长，再借他3000。借，你当时借了钱就不用还了。再说了啊，俺就是借了他的钱，万一他要加点利息，让俺马上还，或是再有点啥别的条件，俺咋办？人家人多势众，拿的都是真枪。
1: 这钱就是脖子上的刀。可马子挑这个时辰绑人，这可是谁都知道啊！这新娘子要是在马子窝过了夜，那可就……俺懂，俺懂。他爹过了午夜，这婆家就不让进门了，俺家秀秀都等了3年了。
3: 什么午夜不午夜的啊？
5: 薛瑞不是说了吗？人家杜大鼻子不娶性命，也不用刑，咱家闺女不会有事儿啊。
6: 大叔啊，现在可不是观望的时候啊！这秀秀能不能好好的嫁进费家的门，那可全靠您拿主意呢。
5: 俺能不知道吗？那是俺亲生的闺女。
6: 如果一时凑不上钱，那薛强。
5: 也就一个人献上着，拿上凑够的钱数，剩下的拿你的地契抵押，日后再拿钱换回地契。
2: 四叔叔说的对，哥，还可以多拉些粮食上山找杜大鼻子去求和，粮食和地契也是咱的诚意嘛。陈良，俺家也有，都带上。这粮食嘛。
5: 年年生，年年种，回头再攒就是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姑娘的清白。
3: 马子要银钱，压地契，还得送粮食，他们要是不要，把俺给绑了，你们就得出2000-5000，3000-5000啊！
5: 俺该出的主意出了，俺老了，精神不济。 俺就先走了。
1: 哎，四叔，
2: 四爷爷。

0: 一张嘴就要见大当家的，啥事儿？你跟俺说吧。你们能不能先把俺放了？钱，俺之后一定给你们补上。
1: 你耍啥呢？
2: 别怕，别怕，别怕啊！
0: 你说俺把你放了，谁给俺钱呢？
2: 俺可以。
0: 能给你拿欠条立字据？你那个欠条顶个屁用啊！你爹，他今天要不拿钱来，你就是人家所有人的亲爹。老九，把他干看好。
3: 好嘞，
4: 所有人都别干吃活。
0: 大哥。 这趟票子架得好，还多亏了麻姑苗池两位女兄弟，
3: 谢二当家的，谢谢大当家的。
5: 俺看你们这赎金呐，不好要。
6: 贼贼，你不在家好好看家，你乱跑个啥呀你！
7: 爹，是杜大鼻子人干的吗？俺去青执会长、楚会长，让他把所有的弟兄全都带上，杀杀灭了他。可劲，保命重要啊！
6: 小心点，可劲。
7: 哥，你不爱听，俺也要说点实话。这法子够呛。
6: 这不是守围子，这是上山，楚会长是不会出手的。
8: 二叔说的是，这楚会长和杜大鼻子一直都是各走各的，不会因为咱坏了规矩的。这法子一准是不行的。
9: 大爹，你去卖房买地卖粮食，买啥俺都不拦着你。俺就想让你把秀秀救回来。
6: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娘们，就知道败家，就知道嚎丧。
9: 你骂俺娘干啥？ 俺娘是心疼闺女，没错。
8: 我可秀才，好娘。

0: 对呀、啊，这小新娘子长得还挺俊的啊。
1: 俺想见你们当家的。
0: 啥？你说这小妮子胆子还不小啊？

0: 婶子，既然大叔觉着可金兄弟的法子可行，那您也就宽宽心。这遭马子祸害的事儿也不是天天都有，要是不花个大子儿就把这个难关给过了，那也是宁家的祖上积德了，回头好好叩谢祖宗就是了。那俺就先回了。
1: 那你慢走。
0: 就是现在这天短夜长的，要不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俺回家等你信儿。

0: 他们敢说吗？这都叫瞒着个故事情。哎，徐家嫂子，徐家嫂子，有法子了没？是不是？
1: 俺回家等信儿，干嘛要回家等？
0: 你干什么来了？宁老大，您上眼，没别的意思，拿去救闺女。那个宁老大，不知道。 您家村西边陆路井旁边那几亩地卖了没？啊，如果没卖的话，能不能卖给俺们家呀？啊，你看这地呢，它是春旱夏暴是吧？也值不了几个钱儿。那个，反正这个呢，您拿去，先救个急，救个急。哎，不是，你想装病想疯了吧？
2: 就没你买，可以下去。
3: 你去问问，三岁孩子都知道，俺家村西那15亩地是块红泥地，旱涝保收啊！现在让你给说成春旱夏涝，还让俺给你几亩，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俺看你这穷。

0: 你真是穷疯了，敢上俺家来捡便宜，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
1: 喂，
2: 哎呀，就是，
1: 白死找不痛快了啊！你们也走了啊，走走走走走，
0: 走吧走吧，走了，散了，
1: 散了。
3: 二伯，二伯，咋的？眼睛咋还红着说啊？
4: 哎呦，二叔，你这是抓根草虫掉鲤鱼，想占便宜没占成啊？
3: 呸！
5: 不想卖地，还想救闺女，
6: 门都没有。哎哎，
5: 二哥，就不能让他白搭了。
6: 赵奶奶，赵奶奶，哎呀，
5: 这院子里怎么这么消停啊？
6: 大家听说秀秀被马子给架走了，就都跑到宁家看热闹去了。少爷回来了吗？
5: 没呢，没回来也好，晚点回来吧。一会儿文典回来了，你们把嘴都闭严了，千万别让他知道秀秀的事儿。哎，明白。
7: 嫂子，
5: 哎，少爷回来了，东西给我。
7: 谢谢刘管家。哎，
5: 嫂子，
6: 怎么才回来呀？
7: 俺本来是想抄近路的，结果雪下太大，没走成，只能原路返回。真是欲速则不达呀！
8: 这新发型配上杨学堂的洋装，还真气派。
7: 嫂子，俺就穿着结婚。
6: 那怎么能行呢？新郎官就得穿新郎官的衣服，嫂子都给你备好了，成亲一辈子就一回，咱不对付。
7: 成，俺听嫂子的。真喜庆啊！ 嫂子，这都是您操持的？
6: 刘管家他们弄的，快进院吧。嗯。

0: 哪儿了这是？
1: 宁老抠啊！宁舍闺女不舍弟呀，爸给轰回来了，还用个钱袋子打烂俺的眼睛。
2: 让俺看看，你让俺看看。
3: 您这是不去买地，人家不把你腿打折了，那算咱屋祖上有德。
1: 你说啊，谁家宁老这种事儿，不得先凑钱就归？俺本来想好了，赶紧把那块地买了，没成想这个宁老抠。
3: 家里放那个五千大洋啊，就等着马子来抢啊！哎呀，
1: 那为么不买地凑钱啊？反正啊，他那个闺女，让马子留下也挺好。
3: 你们说啥呢？
2: 哎呦，
3: 出了大事了！说是那个新娘子秀秀，叫那个济公岭的马子给架走了。
1: 哎，你走慢点。
4: 哟，土楼哥来了！土楼哥到地气，草一分一毫，唱不了。这回看看聂学祥会不会卖地赎闺女。薛师堂哥来了。哎呀，俺一听到消息，俺就赶过来了。薛祥哥，还不赶紧卖地？这村里很多人都找俺了，让俺来问问。
5: 你要如果想办，俺这就给你找主去。你看，我这不把这写地契的文书、大料我都背来了吗？
6: 老谷，快去！哎，
5: 秀秀，真完了，
6: 咱俩能有假？
5: 完了完了，
4: 这把秀秀真完了。
5: 你个王八蛋儿！啊，你还是拧着人吗？你咋做事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6: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卖地，你有钱？
5: 俺有没有钱你不用管，赶滚出去！可以。狼，你们就是一群红着眼的狼，俺告诉你们，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逮着机会就想咬一口啊，还一群的长，做你们罗村白日大风猛虎。
7: 卖地，求啥人？现在还不赶紧卖地凑钱救人，等过了夜，你说这闺女还能要不？你说，真是。
8: 老婆啊，来，再把这个穿上，好看。
7: 哎呀，要不合适的话，咱就得赶快改了。
9: 现在城里人啊，都喜欢穿西装和婚纱结婚，可好看？
10: 你们成亲以后，爱怎么新派就怎么新派，今天不行，那老祖宗们都看着呢，得按规矩来。啊，给嫂子看看，好看。
9: 冬夏，冬夏，俺听说大少爷被楚会长给赶出来了，说是要自己上山求小姐。
11: 他带着船在他那地上，找人道奔村西了，已经。
12: 完了完了，这个憨人咋这就送死去了？爹，赶紧想想办法吧，搭个闺女也就罢了，可不能再把客劲搭进去啊！
13: 爹，你说啥呀？你这个娇躯的嘴，你哪只眼睛看见秀秀搭进去了？
12: 娘，俺心里急，想让爹赶紧想想法子呀。
13: 他爹。
6: 你要是再不卖地想办法，俺就去马子屋。俺去救闺女，要是救不回来，俺和闺女就死在一起。
12: 娘，你别生气，娘，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6: 你走妹儿，闹什么闹啊？那也是俺闺女，俺不比你少着急。好了好了，俺这就回屋，拿地契盒子。 赶紧卖地凑钱！你们爷俩受累了啊，赶紧回去吧。俺要回屋拿地契盒子了。
14: 哥，有事招呼俺。大嫂，俺先走了。

0: 哎，你个怂货，要不你进去啊？
1: 俺不着急，俺替这姑娘着急。
2: 天都快黑了，你老宅正打算要人
0: 吧？这可是他亲闺女，那砸锅卖铁也得熟啊。
3: 况且你老宅可有祭拜目的呢。
4: 大东哥，俺求你个事儿，要是真没人来，等二当家都完事儿。
1: 你可得让着我啊！
3: 眼里得跟二当家了，俺们全让着你。
1: 那么哪敢？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告诉他到这儿来会客。
1: 好嘞。
2: 文铁，
3: 你们干啥来了？
2: 你这是要干啥嘛？那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他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
0: 秀秀他一个人现在在马都，他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他。
2: 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
4: 我回来了。
5: 你不要命了啊？
6: 俺俩秀秀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兄弟抱底气干啥呀？
5: 敢动地气，你爹俺还没死呢。
3: 你干啥呀？
5: 谁也不准动地气，不准！
7: 你不救秀秀，儿子，咱们去，走。
6: 童儿，爹，你走，儿，我和娘，你走，儿，娘。娘，
8: 今晚寨子里来人了，兴许能混过去。但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的衣服穿上。
5: 快走，快走，快走！
4: 你别伤人！
9: 大脚，大脚，
4: 你咋来了？
5: 秀，楠楠，你回家。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拿这一款。
13: 哎，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
16: 都有切实的
1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6: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千金嫁农家，
8: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11: 那地俺不要。
7: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东西？
13: 拿那个盐刷牙。
12: 俺想洗个澡。
8: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7: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8: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11: 着火了，
8: 快出去！造孽！
17: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20: 俺不要，俺不要。
17: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1: 我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17: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2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新郎夫再给你烫烫。哎，嫂子，咱们费家的祖训有规矩，说迎新娘子之前不允许客人进门吗？哪有这规矩啊？
1: 那现在一个人都没来。
0: 成亲的吉时是在娘娘庙算的，时间还早着呢。等亲，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
2: 老奶奶，我先去上香。宁家那边有消息了。
3: 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土罗公骂走了。
2: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三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不用问，去吧。哎。
4: 爹，娘，各位列祖列宗在上，俺文典能长大，读书，费家能有今天，全都是靠嫂子一手操持的。以后俺要成家立业，请各位列祖列宗能保佑俺嫂子，保佑俺们全家过上好日子。俺一定好好孝敬俺嫂子，像对娘一样。

0: 老爷，这些是楼管的底线人。
1: 刘老爷，俺家大奶奶想俺把这个交给您。
2: 费家嫂子说啥了？
1: 说是让您尽快能给个转话。
2: 这要不是送他家彩礼单子是啥游戏？这是要退彩礼。你回去告诉费总的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
1: 哎，
3: 真这么说的？
1: 是这么说的。
3: 行了，你先下去吧。
1: 哎，
3: 哎，别跟小青，一定要把少爷看好，千万别让他出门，知道吗？
1: 是。
4: 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送进费家的门。午夜前，清清白白。

0: 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1: 非做是你好汉呢，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2: 他爹，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1: 吵什么吵？俺这不是想法子呢吗？出去！
2: 干啥呀，爹？
1: 薛寡妇，你可真狠呐！你彩礼的能不是墨地，是全村最好的地，是把俺家东西两片地连在一起的地脉呀！俺种了3年呐，汉族的貂地心摔8瓣，你现在说要你就要回去，费作是，你占俺的心呐，费作是啊！ 你是在俺的心呐，在俺的心呐。

0: 有人吗？有人吗？呀！
1: 啥啥？
0: 俺渴了，俺想喝水。
1: 渴不死人。
0: 哎，你等等，你给俺拿一碗水，俺头上这个钗子就是你的。
1: 俺不给你水喝，这钗子也是俺的。
0: 你就不怕俺告诉你们当家的，

0: 好像。
1: 小心，
0: 刘管家。
2: 哎，少爷，少爷。
0: 这么晚了，为什么吃席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
3: 接亲，
0: 那你是不是出事了？跟秀秀有关系？俺去找秀秀。
4: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不能出去。少爷，
1: 干什么？
3: 我说呀，少爷，
5: 你尽管放心，宁娘说了，午夜前一定会把新娘子给送回来。
0: 午夜前？啊？为什么是午夜前？说话呀！说话呀！为什么是午夜前？俺拿回来就发现了，你们两个跟俺嫂子就不对劲儿，看来是真的出事儿。
2: 哎，少爷，少爷，
1: 让他去救下。
2: 少爷，
1: 俺要去找笑笑。
2: 少爷，
3: 天黑路
2: 少爷，
6: 不能去。慢点，
0: 嫂子，您是不是有事瞒着俺？嫂子，
7: 是。秀秀被嫁票了。
0: 嫁票？谁干的？
7: 姬公岭，多大鼻子。嗯，
2: 少爷，少爷，这可不行。
1: 别拦着
0: 啊。俺这刀可不是吃素的。
1: 让开。
3: 大妹妹。
6: 少爷。
0: 嫂子，这事儿您真不该瞒啊。
2: 哎，是少爷。
8: 三底下到现在没个动静，三儿，这套买卖是要赔呀、啊。
9: 大哥，不能，这可是新娘子，人他们总归得要吧。
10: 那如果说是这，那你就给这宁家送个礼，警告一下这宁老财。
8: 哎，你的事啊，先放吧。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客人要来，你别给俺丢脸啊！
9: 大哥，俺不能。
0: 二老爷子，二老爷子，有人拿着家伙上山了。

0: 带点家伙啊，俺都要看看是谁吹了雄心豹子胆了。走，
1: 子儿。山水有相逢，日后好相见，别伤人命。
2: 怎么，俺听你的。

0: 把所有的马都给俺牵出来，快点！啊！山上既然来了不请之客，咱们抄上家伙，把这帮兔崽子们杀得有来无回！快！啊
1: 小郭子，
2: 肉，
3: 尝尝尝尝。
2: 嗯，真香。
1: 讲肉，嗯，别说了，我跟你招完狗子。
4: 哎，我不回来。哎，听说二当家的买了快票，
1: 那筷子说什么呢？
4: 二当家的
3: 打哪儿绑来的？
1: 天牛庙村宁学祥家的大闺女。
3: 俺去看看。
1: 你别看，你看就把你活搁走了，
3: 俺更得去好好看看了。
1: 哎呀，叔子，
5: 大哥啊，您客人到了。
6: 好，咱们出门阎王去啊。
5: 好嘞。
6: 哎，他们几个人呢？
5: 四个人。
6: 等胡三回来，告诉他到这儿来会客。
5: 好嘞，来来。

0: 你这是要干啥嘛？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急，嫂子也急呀。可是你是个读书人呐，从小连架都没打过，
1: 那又怎么样？俺要救秀秀。
0: 那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他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
1: 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那这样，
2: 嫂子，秀秀她一个人现在在马座，她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她。
0: 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秀秀的四爷爷还有二叔一众长辈都在呢，都帮忙出主意呢。
3: 这不是刘胡子也带消息回来了，说你丈人亲口说的，午夜前肯定把新娘子给你送过门吗？
4: 是啊，少爷，你们家大老爷亲口这么说的。
2: 你可不许骗俺，
0: 俺怎么会骗少爷您呢？
2: 跟嫂子回吧，
0: 听嫂子的，嫂子不会害你，啊。

0: 你这个死爹！俺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割你只耳朵给他送过去，祝贺他女儿出嫁。
1: 你等一下，你要是敢

0: 俺就告死在这儿，俺要是死了，你也不好交代。
1: 啥意思啊？跟俺玩横的是吧？来，死一个，死。
2: 俺哥宁可金是清奇会的队长，他一定会来救俺的，还有俺爹。
3: 行了，还替你狗皮疙瘩？俺明天告诉你，已经被俺打下山了。可惜了了，这小脸蛋。
1: 真的？
3: 你别犯了，俺爹一定会来救俺的。二当家，二当家，干啥？大当家的要你马上去会客。哎，等会儿。二当家，二当家，我干啥？二当家，咱们都坏了道上的规矩。

0: 别搞了。
1: 行啊，你个臭娘们，想把碗砸碎了，割绳子，我上你这个！给我老实点儿。
2: 你不要命了啊！
3: 俺俩叔叔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爷，你抱地契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收俺妹是不是？娘，爹想明白了，换银子来不及。
4: 快讲，
3: 爹，爹要拿咱家地契换俺妹妹。爹，上阵父子。俺爷俩一起去，到时候你捧着咱家所有的地契，到那以后跟杜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迎你的时候，俺才带俺出来。
4: 你干嘛呀？快点！
2: 放心了啊，感动地契，你爹俺还没死呢。
5: 你干啥呀？
2: 俺早就说过，从小就跟你们说过，谁也不准动地契，不准。
4: 你不就秀秀？儿子，咱们去。走，
3: 木儿，你走，木儿，我和娘，你走，木儿，娘，娘，
5: 娘，娘，
4: 干啥？干啥？你不要人干啥？
2: 你发啥疯啊？啊，不能办平事，净干惹事，滚！啊！
3: 娘头都给磕破了，
4: 都流血了。
2: 你们逼啊，非做事呀，逼啊！你们想让俺的骨髓吸血吗？娘啊，来，刚才俺这是着急了。
5: 娘，
2: 俺知道你们想救秀秀，秀秀是要救，可是不能为了救秀秀，咱就把宁家给拆了。快递你愣着干啥？给娘找郎中去。

0: 求求小小吧，俺不要你给俺留的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秀秀。
1: 屁话！老祖宗传到现在，你爹苦把苦业积攒到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俺问你，你能想出不拆家的好主意？
0: 俺现在想不出来，可爹俺知道，俺不要什么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俺就问你，咋不跟俺商量一下，就带人上山呢？还跟马子打起来了，命都不要了啊！现在再拿着地契去找马子还有用吗？马子还能相信吗？
1: 你这么做只会让你妹妹更加遭罪。
0: 你的意思是，俺害了俺妹妹？
1: 马子要地契有啥用啊？他们是敢大张旗鼓的卖地啊，还是敢派人来种地啊？马子不敢。
0: 你是宁家的长子长孙，你别像你娘和苏苏一样，净想些个败家的馊主意。

0: 计划就好了。小美人，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你要干什么？哥嘴对嘴问你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喂，你谁呀？
2: 是你们大当家请的客人，
0: 客人啊，客人不在大堂里待着，出来溜达啥呀？
2: 啊，你这找茅厕呢？
3: 怎么遍地都是茅厕吗？
2: 别出声！
3: 别出声！别出声！砍死你！你们绑了那姑娘在哪儿？
2: 在裁缝。
3: 别出声！
2: 来人！马上有来人！
3: 是俺，咱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他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还记得俺吗？
2: 郭二哥，
3: 真是你啊！哎，是俺，咱就把你给绑来了。
2: 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在这儿了。
3: 好，俺跟你说啊，今晚寨子里来人了，兴许能混过去。 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衣服穿上，出去后右手边是马棚，那里人少，还有，妹子，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赶紧的，把他衣服放了。哎，
4: 丸子呀。 是本家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客气。这小时候，俺陪你练拳脚，没少听你当师傅的棍子。来，喝点，来尝尝我们鸡公岭的野茶。
2: 快走，快走，快走！
3: 你别伤人，别伤人！
2: 大脚，大脚，上来了。行，俺带你回家。
5: 接到任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杜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6: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
5: 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6: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5: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
7: 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叩三拜，来吧。先给俺跪一下，俺看看你的心气儿。
8: 先给俺跪下！放下！
9: 小哥，把枪放下。
8: 杜兄，我们这次来只是和你们来商议能否推进，可以从长计议吗？
7: 饿了，等你们搭半个晚上了，走，喝酒。
10: 酒就算了吧，我们还要赶到下一个阵地。我背你吧。没事。来来，给我上来。
11: 大，大，大，大。
3: 没事，没事，你歇会儿。先生，大脚，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12: 俺不想当啥恩人，咱赶紧回去。
3: 真的就，俺爹为啥不来救俺呢？ 俺爹真的不愿意卖地赎俺。
10: 俺只听说你被绑了，俺立马就来了。你爹卖没卖地，俺不知道。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咱回去，回去你就啥都知道了。哎，走吧。

0: 这家伙火力老猛了，你管多远，枪枪毙命！哎。
1: 大哥，这叫摸心蛋儿。
2: 三儿，哎，啥时候才能学会了办事之前跟俺商量一下啊？你他娘的疯了你！
1: 不是，杜春林是杜家的老小，他有两个哥哥都是穿官衣的，那是老杜家的宝贝儿，你就这么给办了是吗？啊！
3: 那是我从小光着屁股一个被窝长大的兄弟呀！你他娘的！我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俺错了，大哥，你不也？大哥，俺是怕你给兄弟们把命给搭上，俺是怕他们过河拆桥，所以咱才这么干的，大哥。
4: 我错了，一个月不许下山。
0: 大哥，你放心，帮师
1: 滚！俺打的是黑枪，谁他娘帮不上？

0: 嫂子，
1: 哎，
0: 嫂子，有消息了吗？嫂子，
1: 嫂子来给你送点吃的，吃饱了才有精神。成亲这事儿挺累人的。
0: 嫂子，俺现在心乱，吃不下，俺想去宁家。秀秀回来了，俺直接接回来。嫂子，俺
2: 嫂子跟你一起去，要个说法。
3: 给俺备马，快去找你兄弟们。
4: 二哥，
3: 对，快去。
4: 二哥，
5: 听俺一句劝，
4: 你那快票不成，那现在这不都到家了都。
3: 你他娘的天天拦着我，天天拦着我，人都跑了，你哥还怎么？
4: 二哥，大哥不也说了一个月不让你下山吗？
3: 他人跑了，等于到手的五千大洋没了。
6: 大奶奶，咱们到了。
0: 嗯。嫂子，这是秀秀回来了吗？秀秀，
2: 少爷，
1: 文典，洞房之前见新娘子不吉利的。再说了，这都是叔辈小子，你别让人看笑话，咱得懂规矩。嫂子都懂，听嫂子的啊，嫂子替你去看。小静，
6: 哎，
1: 照顾少爷。
3: 好。听听嫂子，还没到子时，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性子急啊！
2: 这不是文典放心不下吗？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我可不能让他遭罪。
3: 俺答应你了，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给送到费家去。
0: 秀真的回来了。
6: 是。哎，少爷。
3: 嫂子，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帘子。
2: 只要是清清白白的闺女，就是我费家的媳妇儿。

0: 这俺就放心了。
1: 文典，
2: 嫂子，
1: 快，咱回呢，回去准备接亲呢。
2: 嫂子，秀秀回来了。
1: 你刚才不是都听见了吗？小星，一会儿给我们送到了，你就抄近路去请一下司仪、宁学师。一路上把能叫的亲戚还有街坊都叫上，告诉他们新娘子午夜之前送过门了。
2: 好嘞，
3: 太好了，秀秀真的回来了。
2: 文典，咱赶快回，你也洗把脸，把新郎官的衣服都换上，咱们准备成亲拜堂、开灶迎客呢。啊，
1: 嫂子，秀秀真的回来了。这
3: 会儿啊，你得听嫂子的，嫂子跟你保证，一定风风光光的让你把这个亲成了，风风光光的把新媳妇儿迎进费家门。
1: 嫂子，俺都听您的。
2: 哎，
1: 走，
2: 哎，走，上香回来了。
4: 慢点，刘胡子，
2: 来了，大奶奶，
1: 赶快叫人守着门口，准备迎新娘子抬嫁妆了。好嘞，嫂子，俺能干点啥？赶快换衣裳，挽花球，走。好。
4: 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谢谢！李德成，哎，李德成，大吉大利！谢谢谢谢谢谢！李德，李德，李德，李德，又三叔，三叔，你还来呀？谢谢谢谢，
5: 客气，
4: 李德，李德。
2: 好吧，哎，这衣服还皱着呢。好了吗？
1: 文典啊，这场婚事来得不易啊。 一会儿你们得拜堂成亲，新娘子得入洞房做福，你还得招待客人，这一样都是不能少的哈。明白，嫂子。你听嫂子说完。嫂子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嫂子怎么安排，那都是为了你好，你得跟嫂子一起把这场婚事办圆满了，所以都听嫂子的，行不？
2: 嫂子，您咋翻来覆去就这几句啊？俺明白。 秀秀回来了，这是俺俩的劫后余生，俺一定让婚礼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1: 哎，都听俺的。
2: 周正不？
1: 周正。

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
新娘子，下车了。新娘子，到家了，下车了。咱过门了啊！卖火盆，驱妖辟邪。

0: 不行，你呀，结识你手到，独善其身，乃大德之人，替先公谋亲，才使费家香火永继，实为费家的功臣，金表其礼，以彰其德，应受他们一拜。坐坐坐，
1: 费家嫂子，
0: 坐坐坐，
1: 受得起，您坐。

哦。嫂子给的啊。

0: 么多人看着呢，新娘子该害羞了。这新媳妇一个人看就行，
1: 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吧？咱们开席吧！哎，请大家，带大家伙开席。
2: 开席了，开席了，喝喜酒了，喝喜酒了。
0: 这大晚上来给你道喜的可都是恩人，得好好招待。
3: 嗯，是。
1: 小青，哎，带少爷去招呼大家伙。
2: 哎，好嘞，少爷。
4: 走走，稍等。
3: 秀秀，你一定很累了，好好歇着，俺一会儿来陪你。嫂子放心，俺一定好好照顾大伙。
0: 好，
3: 好，行行，好，
2: 少爷，
1: 去吧，去吧。
0: 看见那门口？
3: 明白。
0: 是苏苏吧？
5: 哎呀，嫂子，你咋知道是俺呀？那叫嫂子，俺不是有意骗你和文典哥的。
0: 饿了吗？
5: 俺肚子快饿扁了。
0: 把这斗篷脱了。
5: 谢谢嫂子。
0: 吃吧，
5: 这些俺都能吃啊，
0: 都是给你准备的，吃吧。
6: 文雅嫂子，你人真好。
0: 苏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
5: 这小嫂子。你不会怪俺吧？俺不想骗你的，俺也是为了俺姐。
0: 嫂子知道，苏苏是个好姑娘。你这么做不只是帮了你姐，也帮了我们所有人。嫂子不怪你，啊，你就在这儿踏实待着，吃饱了要是困了你就先睡下来。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谁，包括你文典哥。如果别人知道了，你就帮不了你姐了，知道吗？
7: 哎，

0: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1: 不是
0: 不管俺了。
2: 你说能咋样？
0: 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他们像扔扑克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
3: 你胡说啥呢？你是俺闺娘，能不心疼吗？可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小婉，别答应你，一定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一直养着你。
0: 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
4: 小小，是娘对不住你，娘的这颗心，就是熬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
5: 我就把命都给丢了。你就信娘这个信不信？
3: 可姐，我听见了，就让他恨俺一个人吧。儿啊，你也去劝劝呗。
6: 爹，俺妹让他们给糟蹋了，俺还哪有脸去看俺妹啊？俺还得带着兄弟们上山跟他们拼命去。
3: 去吧，去吧，去吧，去死吧，去死吧！你在这干啥呢？滚！
7: 那头发扎死着，髻子都散了。
8: 你说啊，被马子窝绑去的，那女人能给放回来？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9: 完了吧？说的有没有眼？咋的？你看着了？
7: 你可铁头扛他回来的时候，俺正好看见，是真的。哎，
10: 胖子，胖子，来，过来，
8: 下来，你快，过来，
10: 胖子。
11: 秀秀小姐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马子给放回来的？啊，
12: 俺知不道，
13: 俺就没听说过。
7: 那马子窝还有放回来的女人？
10: 除非……
11: 那秀秀小姐现在还好吧？
12: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没给马子送，能好得了吗？
14: 人家自己个儿回来说，就因为东家没跟书记，
12: 让好多马子给坏了。好得了吗？
11: 可惜了，
7: 可惜，可惜个屁！俺早就说，这你老猜啊，作恶太多。
13: 报应来了吗？
7: 报应。
9: 可惜啊，人家秀秀是个好姑娘，她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7: 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还敢要秀秀啊？
12: 你说这马子。
15: 你上哪儿去，崔？
12: 不是你还要吗？
15: 不是背大肚子，你这是说人家不要脸了吗？
12: 这你还吃啊？这啊！哎，
7: 找着大卷了没？
16: 没有啊，铁头说到那个老打柴的地方去看了，回头再在马子窝那路上再去看看。
7: 到那儿干嘛？
16: 昨天这东西走就慌慌的。俺心思就不大对劲，你呢？你这走这一圈，有人看见吗？
7: 没有啊。
16: 急死俺了，你看看。
7: 呀，你也别着急了，没事了，说不定这个小子躲在什么地方逮兔子了。俺走了这一路啊，想说了点新鲜事儿。
16: 你不好好找个儿子，你咋有心思听那个新鲜事儿？
1: 那个宁老财家的闺女秀秀回来了。
16: 回来了？那不是说让马子嫁走了？什么回来了？
7: 这说个屁呀、啊！那个种伢跑的能去数？
1: 我跟你讲啊，那个秀秀让人家给坏了。
16: 哎呦，俺那个亲娘有这么好的闺女回来，哎呦，这马子！
7: 哎呀哎呀，她是哪闺女啊？你哪什么时候啊？
1: 我跟你讲啊，俺家要有好人，我走了一路，左眼挑利，左眼挑财，右眼挑灾，好事要来了。
17: 大奶奶，俺回来了。
18: 进来说话。
17: 哎，
18: 宁家那边咋样了？
17: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18: 认识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早的晚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19: 俺不是让你照顾啊。啊，
20: 秀秀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走的？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啊。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了。
19: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那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20: 对呀、啊、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18: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回来了。
20: 啥时候回来的？
19: 回来为啥不来换俺呀？
18: 因为换不了了。
19: 为啥换不了啊？俺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俺。
17: 哎，嫂子，
19: 别拦俺，
18: 让他去。
19: 奶奶，你走开。
18: 拦住少爷！
17: 哎，少爷，
21: 你让开！
20: 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那都是俺的秀秀。
18: 文典，
21: 少爷，
18: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
20: 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儿说这些。
18: 嫂子再说一句，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19: 那衣服包几件，把他爱用的东西都给他装好。
18: 走
19: 了，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的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
22: 行行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俺给他村西头留着有边上的五亩地，
18: 不行。
22: 什么行了吧？
19: 不行，俺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十五亩好地。
23: 姐，姐，娘，姐，姐，
19: 姐，俺回来了。
23: 姐去哪儿啊？
19: 苏苏，苏苏，俺姐去哪儿啊？
18: 你姐要出嫁了。
19: 嫁给谁啊？
18: 你姐要嫁给风大脚了。
19: 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典哥吗？咋又嫁给风大脚了？姐，
18: 咋回事啊娘？
19: 哎呀，好好好，听我，你拿好啊。
18: 没事啊嫂子。
19: 姐，
18: 走走。
19: 姐，咋回事啊娘？姐，娘，咋回事？娘娘。娘，娘，你捅了这么出血了，咋回事啊？
0: 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娘的血就是流干了，你姐也回不来了。我的亲姐，我的苦命的孩子。
2: 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
4: 哎，文典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风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2: 喜轿？嗯。停车！停车！
4: 哎，哎呦，费家少爷，自古英雄不拦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2: 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风大脚啊？
4: 费家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啊！走走走，赶紧走，往风
2: 家
4: 去。
2: 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哎呦，这样，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风大脚的？
4: 哎呦，费家少爷，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2: 你胡说，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
4: 哎、
2: 秀秀。
19: 爹，爹，俺姐为啥来给风大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嫁给风大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下这些马子，我受罪不去救，又把俺叔叔就做人，俺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呢。
18: 苏苏啊，哎呦，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19: 魏家嫂子，俺爹骗俺，他压根没进去俺姐，俺跟他骗你，他就给俺哭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皴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啊。走。
19: 真的吗？
18: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21: 哎呀，白面呐，
24: 这是俺家存的。得亏你来了，俺都知不道干么了来呀，顶马爪了。
21: 哎呀，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咱这都是二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来？
24: 你说，这俺家怎么出了这么事儿呢？
21: 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24: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
21: 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24: 俺就这么想了。
7: 哎，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
21: 没呢。
24: 儿没回来，这亲还接不？
7: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赶紧的，烧火煮面。
24: 好，好，好。
25: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
26: 新媳妇儿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27: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赶俺说一声呢？
21: 就是，
24: 俺也刚知道的。啊，
7: 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一会儿就到了。
27: 二哥，哎，您老菜配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
7: 暂时还不太清楚。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顾先生刚做完手术，情况已经稳定了，我们已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7: 转移
6: 啊，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
7: 啊，
6: 说因为你的及时相助，让他重新获得了新生。
7: 他没事就好。
6: 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
7: 啊。
8: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
9: 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啊，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这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闺女，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他们家秀秀让人给坏了，谁敢要？谁能要？咱要了。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
10: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11: 哎呀，嫂子，
12: 苏苏啊，
11: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
13: 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12: 文姐，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13: 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
12: 因为秀秀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
13: 她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
12: 秀秀被马子坏了。
13: 嫂子，您在说啥呢？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秀秀，
0: 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2: 费家也不要的。
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2: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5: 少麦
0: 跌宕上演。

0: 一趟寻常送货，货车司机却突遭横祸。
1: 薛某嘴里边一直在说，我被骗了，我被骗了。
0: 男子来收货，为何转眼痛下狠手？看似普通的接触背后，暗藏怎样的圈套？
2: 很可能是因为丢躲的诈骗引发的抢劫致人死亡。
0: 十多年后，一个16岁的少年进入警方视线，可是案发当年他才2岁。
3: 当时我们感到非常疑惑，
0: 懵懂幼童为何会在作案工具上留下痕迹？离奇线索背后隐藏怎样的真相？敬请收看传奇故事，2岁男童的离奇留痕。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讲过不少尘封多年的悬案，很多嘛都是凭借凶手遗留下的这个生物物证，历经岁月的追查最终破案的。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子啊，格外的离奇。2025年的9月2号深夜，内蒙古呼和浩特回民区分局的警察们呢，正星夜兼程，火速赶回市区。半个小时前，他们在山西某地取得了一份至关重要的物证样本。这份样本呢，直指一桩尘封了十多年、迟迟未能告破的陈年命案。
5: 喂，国局。
6: 哦，检察院长。在路上吗？
5: 啊，我们已经带着检材在路上了。
6: 哦，好，你们那个回去以后及时和那个技术中心的领导对接啊，咱们检材要连夜送检，连夜出结果，好吧？
5: 好的，国局。
4: 说出来可能您会惊讶，这份连夜加急送检的生物检材呢，是来自山西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那桩命案发生在2011年，那时候这少年只有2岁。一个当年才2岁的孩子怎么会和多年前的命案取得了联系呢？从年龄上看嘛，他不可能是作案人啊。这个警方为什么会把排查目标锁定在他身上啊？先来说说这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吧。那是2011年12月14号，这天经过近10个小时的长途行驶，河北衡水籍的货车司机薛鹏跟同伴赵某龙抵达了呼和浩特的回民区，两个人坐在驾驶室里头等货主前来收货。没多久，有一名男子呢就来到了他们的车门前，
7: 跟他们搭讪，他们说谁是车主，是不是他给这个钢材市场送钢材的，你们可以下来卸货了。
4: 听闻对方是来收货的，薛鹏也没多想，独自下车了，跟着这男子前去交接货物。可谁都没想到，短短十几分钟过后，车内等候的同伴赵某龙啊，突然听到了薛鹏撕心裂肺般的求救声。
1: 随即赵某马上下车，跑到薛某身前之后，发现薛某浑身上下都是血，并且是身体整个衣着特别凌乱，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还发现薛某嘴里边一直在说，我被骗了，我被骗了。
4: 尽管之后被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但是薛鹏呢仍然不幸离世了。意外发生的太突然了，警方推测呀，加害薛鹏的人应该就是以收货名义让他下车的那名男子。可是对方不是说来收货的这个货主吗？他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夺人性命呢？这就太匪夷所思了呀。还有弥留之际，薛鹏嘴里头不停地说他被骗了，这什么意思？难道对方根本就不是收货的人？事发之后，在勘察死者遗物的时候，警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他随身携带

0: 了4000多块钱现金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白色的线手套，里边嘛还有一堆空白信纸。警察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1: 白色线手套里面呢包着一摊子那个信纸，拆的跟那个人民币100块钱大小差不多的这个朵子，
2: 咱们俗称叫朵子，就是一个手套里面装的是信纸，所以我们认定这起案件很可能是因为丢朵子诈骗引发的抢劫致人死亡。
0: 什么是丢朵子诈骗呢？这其实是一种早年的街头团伙诈骗，一般是由两人及以上的人联手设局，作案的时候先设法引诱这目标上钩，然后其中一个人呢故意这个遗落这个装钱的包裹，也就是俗称的垛子，里边呢其实全都是废纸或者是假币，之后同伙立刻上前捡起来，再以平分钱财为说辞将受害者拉入骗局，随后趁机调包或者骗取受害者的真实财物。一旦骗局被当场识破，骗子呢可能是恼羞成怒，甚至引发肢体冲突。需要提醒的是，这类行为属于违法犯罪，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遇到可疑情况应该及时报警。这下终于明白薛鹏为什么临终前反复念叨着我被骗了，这其实就是个陷阱。薛鹏呢应该是中途识破了骗局，想要追回自个儿的钱财，岂料对方直接撕破脸皮暴力行凶，这个行径实在是恶劣，罪大恶极，抓捕真凶成了警方刻不容缓的任务。可是据同行的赵某龙回忆，他们都不认识那个人，因为当时也没有下车，嫌疑人敲门搭讪的时候是隔着车窗交流的，只能大致判断对方是一名30岁左右、身高不足1米7的陌生男子，除此之外提供不出任何清晰的样貌特征。唯一有价值的物证呢，只有这只嫌疑人作案的时候使用过的白色线手套。当时在这个手套上嘛，警方除了检出了薛鹏的生物信息，还检出了其他一些混合生物信息，但是受限于当年的这个刑侦技术，一时也难以突破。调查迟迟没有进展，对薛鹏的家人而言是日复一日的煎熬。薛鹏遇害的时候年仅30岁，正值壮年。贾军嘛是薛鹏的姐夫，每每提起小舅子的不幸遭遇，这心中满是悲痛惋惜。
3: 那我小舅子比我亲弟弟还好呢，我们哥俩关系一说我就掉泪。我们哥俩关系太好了，他总这么高就跟我们俩就一块儿，就我没结婚可我们俩就在一块儿，他人特别好。
0: 小舅子薛鹏的突然遇害对贾军两口子的打击特别大。原来当年贾军呢就是薛鹏的老板，薛鹏一直受雇于他在外跑车，谁能想得到这次却在跑车的过程当中遭遇不测。作为老板也是这个至亲姐，贾军悲痛之余满心都是愧疚，早日破案抓住凶手是他们全家多年以来唯一的希望，也是当地警方未变的决心。多年以来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从未停滞，他们把主要的希望放在了关键物证上，也就是嫌疑人遗留的那只白手套，多次把它送交上级公安机关检验。转机出现在2022年的11月，公安部传来好消息，在送检的白手套里头终于完整地分离出了一名男性的生物信息，极有可能来自嫌疑人。尘封多年的物证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警方非常兴奋，本来以为有了生物信息破案就近在咫尺了呀，很快就能查出真凶的身份啊。然而随后的调查却依旧迷雾重重，当时依据最新获得的可疑男子的生物信息，警方首先对已经掌握的前科人员进行了比对，但是没有发现。警方判断凶手呢，要么此前没有违法记录，要么一直刻意隐藏行踪。为了拓宽追查的范围，专案组又复盘了历史结案当中同

0: 类未破的丢垛子诈骗案。在这些案件当中的物证啊也多次送检。2025年3月有个消息传来，公安部在送检的同类未破案的物证当中比中了一名有多次丢垛子诈骗前科的温姓嫌疑人。他在2010年作案的时候所用的白手套与2011年薛鹏被害案当中的物证极其相似。不过经过核查，温某案发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呼和浩特，他并不是薛鹏被害案的嫌疑人。于是警察又对温某的同案犯人员呢进行了梳理，有个叫曹山的山西籍男子浮现出来了。通过 DNA 比对，警方发现他和当年的可疑男子的这个部分信息高度吻合。注意哈，只是部分信息高度吻合，并不是完全匹配，也就是说曹山呢还不是那个留下痕迹的人。
1: 在排除一些特殊的基因变异情况下，曹某的基因分型与未知名男性的基因分型存在较大的亲缘关系。
0: 于是呢，警方决定对曹山所在的家族的这个男性成员展开排查。但是排查的情况啊却出乎意料，因为专案组推断2011年案发的时候嫌疑人30岁左右，如今呢这个年龄应该超过40多了。于是呢，警方把曹姓家族当中40到45之间的这个男性列为了重点盘查对象。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与 DNA 完全匹配的目标。 DNA 线索明确指向了和曹山家族存在亲缘关系，可是家族里头适龄男性全都排查完了，没能比对上身份。怎么会这样呢？警方很费解，顺着这份父系血缘线索，他们又反复推敲，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人员呢？想来想去，最后大家终于想到有一个人呢，确实是被忽略了，不是别人，正是曹山的儿子。
1: 案发时，曹某的儿子只有2岁，所以最开始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线，不在我们的重点排查范围之内。
0: 可问题是，正如警方所说，曹山的儿子当年才2岁，不可能是行凶之人，又怎么会在物证上留下生物痕迹呢？难道这一切的背后还另有蹊跷？不管怎么样，曹山的儿子是家族里唯一被遗漏的对象。据了解，曹山早年呢就离婚了，他的儿子16岁跟母亲一同生活，随后在相关单位的协助下，警方顺利地采集到了关键生物样本。
2: 当时实际也就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孤注一掷，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取到曹某孩子的相关物证呢，进行的送检比对，
0: 所以才有了开头那一幕。2025年9月2号的深夜，在山西取得物证之后，警察立刻快马加鞭赶回呼和浩特。那么接下来那比对结果究竟如何呢？
3: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把曹山家族里的适龄男性逐一排查完毕，始终没有收获，唯独漏掉了他的儿子。为了不放过任何线索，抱着一线希望，警方只能采集了这名少年的生物样本进行比对。那结果如何呢？经过一个晚上的焦虑和紧张，2025年9月3号清晨，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作案白线手套的那个 DNA 跟曹山儿子的样本呢、完全匹配。这消息让警方激动不已，太不容易了，历经整整14年，终于锁定了物证痕迹的来源。但是新的谜题又摆在眼前了，案发的时候曹山儿子才2岁，绝无作案可能，他的生物信息怎么会出现在作案工具上呢？

0: 对此啊，警方心里头早就有一种猜测。
1: 当时我们感到非常疑惑，案发时曹某的儿子才2岁，如果他接触到过作案的工具，大概率是在家里。另一种呢，我们猜想，这个男人是不是带着孩子来到呼市？
0: 警察口中的这个男人很显然就是曹山，物证上检出他儿子的生物痕迹，嫌疑们也自然而然地指向了他。曹山出生于1984年，案发的时候27岁，与警方此前推断的这个嫌疑人的年龄高度契合，他又有这个诈骗前科，种种迹象表明很可能就是他无意间让孩子的那个痕迹附着在了作案工具上。警方立即对曹山和他前妻的活动轨迹展开了调查，果然这就发现2011年案发期间呢，曹山以及他前妻确实到过呼和浩特。至此警方判定曹山应该就是隐匿了10多年的嫌疑人之一。警方很快查到曹山如今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天晚上10点钟左右呢会收工回到小区。2025年9月3号晚上，抓捕小组成功锁定了他的行踪。
2: 叫什么名字？
3: 名字？
4: 看到没？
3: 公司公安局的。自己知道啥事了？
5: 当我们刚抓到嫌疑人的时候，这个人特别惊诧，还是一种比较抵触状态。我觉得他又问我们是哪儿的公安局，我们说我们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他就把这个双手已经耷拉下来了，就说基本上这个双手处于无力状态。我们明显的感觉他这个气焰已经没有了。
0: 面对审讯呢，他很快心理防线崩塌，迅速承认了当年的罪行。2011年，他确实伙同同伙梁某流窜到呼和浩特市，以丢垛子诈骗的这个方式实施作案，并且残忍地加害了薛鹏。那谈及当年的这个荒唐恶行啊，曹山满心悔恨，懊悔不已啊。
6: 我现在回想，也觉得我自己太不是东西。
0: 据了解，曹山家里头有2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呢被家人过度溺爱，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从10多岁开始，他就终日游荡，无所事事，身边结交的也全都是社会闲散人员。后来呢，更是沉迷于赌博，参与赌场放贷，妄图投机牟利。曹山一心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可是赌场本身就是个无底的泥潭，只会让人越陷越深。很快，曹山因为赌博欠下的债务越来越多了，缺钱成了常态。2011年，他和同伙梁某密谋策划，决定以丢垛子的方式实施诈骗。俩人呢从山西来到呼和浩特伺机作案。2天之后，因为曹山当时的妻子即将过生日，他就让妻子带着2岁的儿子也来到了呼和浩特玩。他没想到正是这次家人到访，为日后他罪行的暴露留下了关键伏笔。
7: 据曹某交代呢，他和同伙人员住一间房间，并在其房间内准备了比如说一些手套，还有一些这个用于诈骗的纸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孩子去过其房间。
0: 只能说天不藏奸呐。虽然曹山反侦查的意识很强，在制作作案工具的时候，他和梁某都做了防范，避免留下个人痕迹，却全然不知年幼的儿子在玩耍的时候把玩了作案时用的那个白色线手套，无意间留下了自己的生物痕迹，为案件侦破留下了关键证据。曹山交代，在制作好作案工具之后，他和梁某在2011年12月14号一早去了个停车场，把目标就锁定在了薛鹏停放的大货车上。之后，梁某呢伪装成收货人员，主动搭讪引诱薛鹏下车。行进途中，曹山故意装作不慎遗失了财物，把这个包有诈骗纸片的垛子丢在地上，梁某立刻顺势捡起，假意提议跟薛鹏平分里边的钱财。就在这时候，曹山又折返回来，谎称自己刚刚丢了钱款，要求薛鹏拿出自个儿身上的现金当场核对。就在这过程当中，嫌疑人梁某把装满纸片的手套塞给了薛鹏，趁机调包换走了他的现金。但是很快，薛鹏就察觉到不对劲了，发现手套里头全

0: 废纸，自个儿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了。瞬间就明白了，他这是遇到了诈骗，立刻转身就追上了他们两个人。眼看着骗局被彻底揭露了，两个人不愿意放弃到手的钱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持刀对薛鹏实施了伤害。案发当天，他们俩就迅速逃回了山西。几年前，同伙梁某呢因病去世，而曹山呢也因为常年赌博恶习缠身，跟妻子离了婚。之后他也刻意远离旧日的狐朋狗友，靠开网约车低调生活，妄图掩盖当年的犯罪痕迹。然而法网恢恢，潜藏14年，他终究还是要面对自个儿的罪行。而回望自己的荒唐堕落的半生，他内心里啊也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1: 半辈子了吧，一点这个正事都没有做，就反正自己觉得，哎呀，这个对不起很多人，跟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反正我内心中非常内疚。
0: 如今曹山因为涉嫌抢劫罪呢，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了。审讯当中，他对持刀伤人的后果始终态度淡漠，辩称当年以为只是刺伤，全然不知薛鹏早就离世了。这番说辞或许只是他为求自保的推诿，却也不经意之间暴露了他长久以来的侥幸。既漠视法律与生命，又幻想着能瞒天过海安然度日。然而法网恢恢，从无真正的秘密可言。他自以为行事缜密，抹去了所有的痕迹，却偏偏疏忽于质子无意间的一抹触碰，那只白手套上留下的是2岁孩童的天然无心的痕迹，最终却成了刺穿14年伪装锁定真凶的关键铁证。这起案件最耐人寻味之处，恰恰在于罪恶可以被时间模糊，面孔可以被人群淹没，但真相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以最不经意的方式完成它无声的反击。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8: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俺和你是一家人。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

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瑶姐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对母女，朱女士和女儿小妮。朱女士说，21岁的女儿沉迷玩手机，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吃饭没兴致，打扮没兴趣，每天宅在家里颓废不堪。
1: 她3-4个手机一起玩，房间里一片狼藉。
2: 又不是洪水猛兽，她为什么要这么抵触这个东西？
0: 因为手机，母女俩甚至爆发了肢体冲突。
1: 有太多的打我，
3: 会干嘛？会动手啊？
1: 会动手。
0: 不料女儿小妮坦言，她不是离不开手机，而是无法面对妈妈的失望，她才选择逃避现实。
2: 在家里待得太久了，她就厌烦我，没完成她的预期。
0: 原来朱女士望女成凤，希望女儿将来能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在小妮9岁时，朱女士就把她送到了北京求学。
1: 她的户口是在北京，9岁去那边读书的。
0: 小妮在北京求学期间，朱女士在广州闯事业。7年后，当朱女士再次见到小妮时，她彻底傻眼了。
1: 我去广州火车站去接她，然后戴一个帽子，剃光了头。
2: 退学，因为学不进去，然后逃课。
1: 不应该对她期望那么高，后悔来不及了。
0: 彼时16岁的女儿不仅剃光了头发，还辍学来到广州。朱女士既心痛又后悔。当期望落空，朱女士只能无奈接受现实。没想到接下来女儿却因为就业和婚恋接连受挫，甚至到了自残的地步。
1: 就是这样划划了好几个，
3: 自己划自己、
1: 自己划自己拿刀，
2: 就是心里非常悲伤。我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无法挽回了。
0: 小妮在北京求学的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到朱女士身边后，为何小妮的状态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在21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小妮沉迷手机颓废不振的背后，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
4: 她蜷缩在自己的壳里面，她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
0: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望女成凤，梦碎之后。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场上的两位当事人。今天是一对母女，母亲朱女士和女儿小妮。那我们今天先问一下两位，来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求助各位老师，求助这个栏目组，帮我女儿过上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吧。
3: 你觉得她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
1: 玩手机的话，就忘记了吃饭呀、搞卫生啊、洗澡各方面的。
3: 就是玩手机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
1: 是的，是的。
3: 嗯，还有别的吗？
1: 好像很难跟人交流。
2: 他说我玩手机，忘记了日常生活。我觉得偶尔的没事的，希望他不要太极端了。
1: 卸的他已经卸在手机里面了。
2: 又不是洪水猛兽，他为什么要这么抵触这个东西？哪里有这么多问题？
1: 你说你手机里没有问题，那么你把你的手机打开看一下。
0: 朱女士要求小妮现场交出手机查看其中的内容，小妮断然拒绝。越是看不到女儿手机里的秘密，朱女士越是心急如焚。她说手机已经彻底吞噬了女儿的生活。现如今女儿不出门不社交，甚至玩手机玩到了不吃饭不睡觉的地步，整个人萎靡不

0: 镇，他如果再不插手，恐怕女儿的人生都要被断送了。
1: 他三四个手机一起玩，要打游戏，
2: 嗯，
1: 啊，一边要点击那个链接，听老师讲课，一玩手机玩一两天不下楼，反正不能说他，一说他他就会生气的。
3: 玩游戏其实我只是有时间偶尔的去玩游戏，玩手机不影响生活的。
1: 不吃饭，有时候不洗澡啊，不换衣服啊。我不跟人家说话呀，这样搞几天的话，人都往也弱弱的那种。
2: 嗯，
1: 说话没有力气，
3: 没有说不吃饭。
2: 那妈妈说的不吃饭是什么意思？
1: 她不吃饭就是买点那些馒头啊，蛋糕啊，就那样吃，也不有的时候不下楼吃饭的。
2: 就是这种很随意的对付过去一餐。
1: 是的，房间里一片狼藉，说两句没问题，说太多都不打我的。
2: 会干嘛？
1: 会打我的。
2: 会动手啊？
1: 会动手。
3: 我不是故意打他的，不小心碰他一下，他都觉得是在打我。
2: 就是其实你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3: 是希望他不要再说了，不想面对的一些事情总是反复提。
0: 因为手机，母女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可小妮说，手机只是母女矛盾的表象，她和妈妈真正的鸿沟在于母亲永远对她不满意。
3: 她说对我的生活看不过去，是没完成她的预期。我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无法挽回了，她再怎么骂也没有办法。
0: 没完成她的预期，小妮的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原来小妮本是北京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朱女士带着她来到广州生活。性格好强的朱女士望女成凤，希望小妮今后能考上北京的名校。于是小妮九岁那年，朱女士就把小妮送到了北京的奶奶家上学。令朱女士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女儿小妮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回到了她的身边。而且时隔七年之后，朱女士再次见到小妮，竟发现女儿居然剃了一个光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她的户口是在北京，九岁去那边读书的。
2: 那她是什么时候回到您身边呢？
1: 她是十六岁的时候吧，高二的时候，因为那边学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被学校退学了吧，读不了书。你不行的话，你就来广州吧，就说好的日子，我去广州火车站去接他。那一次列车已经人挤不出来了，挤不出来了。我看里面就剩一个小伙子，戴个帽子。
2: 嗯。
1: 本来想赶着去问他，我说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个小女孩。
2: 嗯。
1: 哎，后来一回，这个小伙子也出来了。一看，哎呀，不得了，这是我女儿了，真的。我看到当时就眼泪就哗哗的流，怎么我女儿变成这个样子呢？然后戴一个帽子，剃光了头，
2: 剃了光头、啊，
1: 剃个光头。对，我当时我真的心好碎，那就眼泪哗哗的流啊。
2: 嗯，
1: 想起这个事，我的现在心还是痛的。
3: 我就是正常的穿着吧，我觉得可能是太久没见了，所以说见面就会。
2: 小妮，我们想问一下，当时退学是什么原因？你还记得吗？
3: 退学因为学不进去，然后逃课。同学之间都是互相攀比。
2: 你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3: 关系没有多好，
2: 没
3: 有多少朋友。
2: 嗯，
3: 他们就老是在背后骂我，就是孤立我。
0: 一个一心盼着女儿考上名校的母亲，看到的却是高二被退学、剃着光头回家的孩子。那一刻，朱女士心里的五味杂陈，说不清也道不明。十六岁的青春少女为什么会剃光头？小妮口中说的被同学孤立又到底是怎么回事？主持人的一连串追问让小妮终于缓缓打开了话匣子。她说书读不下去原因很多，除了成绩差、不善交际之外，这其中还有一段她一直无法对人启齿的难言之隐。那段秘密把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变成了沉默寡言、被同学排挤的孤独身影。而现场所有人谁也没想到，这个埋藏多年的秘密竟然是 跳蚤，
3: 贯穿了我的学生生涯。
2: 是什么原因染上的这个跳蚤？
3: 有个同学吧，不卫生传染到我身上了。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说身体上这么不舒服了，但是我都不想去向家人寻求一个帮助。
1: 说了感觉没有用，跟他们关系不太好，没有那么熟。
2: 没那么熟，小妮话一出口，全场顿时沉默了。小妮在北京的家有亲生父亲，有奶奶，有姑姑和一大群亲人，可不熟这个词用在亲爹亲奶奶亲姑姑身上，荒唐的让人想笑，又痛的让人想哭。妈妈不在身边，身边的亲人却形同陌路。跳蚤这种几乎已在城市家庭早已绝迹了的东西，竟然困扰了她的整个学生时代。也正是他让小妮当年剃着光头回到广州有了答案。可问题远没有结束，整整七年，一个孩子为什么宁愿选择沉默独自承受，也不肯向家人求助？在北京求学的那几年，小妮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呢？
1: 家里人一开始不管我，就是把我送到全封的小学。
0: 全封闭式的小学啊？
1: 住校。
0: 那这个学校是多久能回一趟家？
1: 一个月回去一次。
0: 期间他们会去学校看你吗？
1: 不去，他们不去。
0: 爸爸，你每次回来都能见到他吗？
1: 不一定见得到他。
0: 那你偶尔会跟爸爸或者家里谁打电话吗？
1: 有事情才打电话，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接得到电话。
0: 那你有没有想要跟他们多说说话的这种倾诉的欲望？
1: 肯定有，一直关在学校里面。
0: 朱女士，你想到过他去了以后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吗？
3: 没想到。
0: 你当时跟他的爸爸交流过吗？这个事情
3: 交流过，他就是胡悉尼，他说得很好。
0: 女儿那时候会给你打电话吗？
3: 女儿，我给她打电话，有的时候她奶奶接了，问，喂，有事吗？
0: 嗯。
3: 我说有点事，给小娟留一下，你跟我说吧，我告诉她。
1: 我奶奶，她有点讨厌女孩子，她总是在别人面前说用家乡话骂我，她不知道我能听懂。他让我爸爸打我，你不听话就让人家打死你。
2: 朱女士把女儿送去北京，本想让她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可她压根儿没想到，一个九岁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受了委屈无处倾诉，遇到困难没人撑腰，所有的情绪都只能压在心底。漫长的七年里，她就像一株没人照料的小草，在孤独和不安里疯长，直到最后彻底撑不住，只能被迫逃离学校，回到妈妈身边。眼看着女儿考名校的愿望落空，朱女士只能无奈又不甘地接受现实。她退而求其次，想让女儿学一门技能，在自己熟悉的服装行业闯出一片天地。可命运似乎并不打算给她这个机会。很快，朱女士发现女儿的问题远比她想的要复杂的多。
3: 你读不了书，那我们学一门技能嘛。
0: 嗯。
3: 就我是做服装的嘛，我已经自己开制衣厂的，做了20年，找个师傅去学打板，然后就学了几天，他要手上用刀，就是这样，就这样划，划了好几刀。
0: 自己划自己、啊。
3: 自己划自己，拿刀是这么划。
0: 哦。
3: 就这样子的话，我就也不敢要他去学了。他在北京过来之前就身上好多伤了，来广州的话又添加了新伤，怎么问他不说话。
0: 小妮，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选择做一些这种伤害自己的行为啊？
1: 成绩也不行，那个老师也是骂我很蠢，跟蠢猪一样。别的同学就是在背后骂我，说我的坏话，我就是心里非常悲伤。
0: 那回到广州，回到妈妈身边，为什么还会有心伤呢？
3: 所以有一个女孩啊，说她了，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不好听，她也说不过人家，她也不说话，就自己生气，自己话自己，也不能怪别人嘛，还是我们自己内心太弱了嘛。
2: 小妮的表现令朱

0: 女士既失望又揪心，然而她完全看不到女儿内心的伤痕累累，只是希望小妮能够尽快好起来。可小妮在职场上经历了几次受挫之后，便再也不愿出门，这可把朱女士给急坏了。
1: 在家里待得太久了，她就厌烦我。
0: 小妮内心很清楚，妈妈对她很不满，可她却无力完成妈妈的心愿。朱女士也是一肚子委屈，她对女儿的期望一降再降，已经降到了她认为的最低值。眼看着女儿不出门、不社交、不工作，朱女士心急如焚。她知道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她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给女儿说一门亲事，希望女儿的生活能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2: 姚先生说结个婚就会好的，就介绍一个对象给我们。那一家其实也蛮好，那个男孩子长得也挺好，比他大五岁，也是嘴巴能说会道的，我想把他带一点出来也好了。然后就两个人订了婚，他心智没成熟，就两个人闹些矛盾了，就不合适了，不合适就悔婚了，悔了就把钱退给人家，就这样。
3: 小妮，你自己觉得呢？
4: 我认识到了我自己的差距，然后我就直接跑了。
2: 我们这个就还心智没成熟，不适合结婚。通过这个事以后呢，下班一回来他就也不洗也不怎么，就直接就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关好门，叫他吃饭也不下来。后来没办法情况下我带他去 K 歌，去玩的时候挺好的，等回来能摸到这个手机又不行了，又回去了。
4: 后来有手机了，大家都不互相说话了，就开始在网上面也没有出去了。
2: 现在他已经卸在手机里面了，我也心里难受，我也自责，不应该把他送到北京去，不应该对他期望那么高。知道他会经历这么多，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其实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后悔来不及了。
0: 朱女士的悔恨和自责溢于言表，女儿如今的生活状态已经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曾经她希望女儿能考上名校出人头地，现在她只想女儿能和普通人一样工作、婚嫁和生活。朱女士想过很多办法，试图让女儿的生活回归正轨，然而小妮就像一只受伤的刺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躲进手机和网络的虚拟世界。于是母女之间因为手机问题矛盾不断升级，性格好强的朱女士把手机当成了头号敌人，当成了那个可能毁了女儿一切的罪魁祸首。然而观察员尹慧珍的一句话却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女儿的问题跟手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5: 你们这个家的病根不是手机，你们母女的核心矛盾是妈妈你用解决问题的方式去爱女儿，而女儿用逃避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她蜷缩在自己的壳里面，她没有办法。母亲朱女士，你所有的对你女儿的期待都是基于你自身的考量，这么多年你没有在女儿的身边，你有没有关切地问过她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倾听过孩子的感受、孩子的需求，有没有尽过你母亲的职责去守护她的平安、去守护她的心理健康。然后你又认为你现在要对她负责，你认为孩子又要按照你的想法来放下手机，您从头到尾都是在输出你的愿望、你的需求。你如果都不能接纳你的女儿的话，不能接纳她的悲哀，不能接纳她的创伤，不能接纳她的情绪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很好地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去帮助她呢？小妮曾经用过自残的方式伤害自己，这一点是要引起重视的。所以我觉得母亲朱女士能够做到的最强大的帮助你女儿的事情，接纳她的情绪，然后才能谈你去陪她好好的成长，陪她变得更好。
6: 身上长跳蚤这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也不是说 他的爸爸一点都不爱她，也不是，但是对她的关心肯定是不够的，肯定是忽略的。在现代家庭里面还会因为这个跳蚤的问题一直久拖，最后只能剃光头来解决问题的，这都是不太正常的。

0: 妈妈，我知道你对小尼现在的这个现状你很焦虑，你很着急，你很想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的问题不是靠你的焦虑和着急能解决的，更不是你要求他指责他能够解决的。朱女士哈，你要感到庆幸，如果你想想看小尼现在这种状况，如果说他没有手机，他不能在手机里面找到他的一片天地的话，他的情况会更严重。我可以告诉你，你相不相信，他如果只是呆若木鸡的坐在房间里发呆，你是不是会更担心？他还有一些他所能看到的世界，他愿意去参与，这是一件好事。当然我是说相对来说哈，并不讲小尼现在沉迷于手机里面就是完全正确，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他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做妈妈的你不要这么焦虑。小尼他的心理成长是存在问题的，他心智不成熟，心理也存在问题。我希望你重新用眼光来看待小尼，你怎么帮助他重走成长路。同时小尼你自己也要多想一想，那么后面我们就借助科学的心理的帮助来帮助你们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妈妈是个很伟大的妈妈，她知道前途很重要对一个孩子来说，但是为什么事情没有朝着你们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是你妈妈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她以为只要把你送到了北京，那你就能得到好的培养，她不知道一个孩子除了学习知识，其实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母爱。所以你错过了孩子最好的心理建设期，这不能怪他。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爱。先要把这个立场看清楚。首先妈妈我要跟你说哈，他今年21岁了，但是为什么他没有21岁年轻的那个朝气，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我知道你很爱自己的女儿，你把你想打造的形象啊，对女儿的要求全部搬出来了，所以女儿说我达不到我妈妈的要求。小尼不光是精神上弱，身体上也很弱，你看到女儿这种状态，你就应该了解孩子的心理是怎么想的，而不是上来就要他怎么怎么样。你没有看到孩子的内心，他多么希望你跟他疗伤，因为你女儿内心是很空的。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但是这是你必须面对的。我希望妈妈要懂得放手了，不要把拳头攥得那么紧。现在只有相信他了，因为你只有放手让孩子吃一点生活的苦，他呢才能体会你的苦心。所以下面我也想跟小尼说，小尼你是个成年人了对吧，我们要尊重你的要求，但是既然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对自己就应该有要求，不管之前经历过什么，因为你已经21岁了，你不是未成年人了。如果你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我觉得大可不必。你既然现在想证明自己，那你就要给我打起精神，那你就要证明你自己有学习的能力，有自控的能力。想一下你到底要不要继续做那个躺平的人。
2: 母亲把女儿送到北京去，让她可能以北京的户口升入清华北大之类的大学，想争一口气吧，想争个面子吧。她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托举你，但没想到的是让女儿却受到了更深的伤害。父亲这一家人在那个时候，小尼并没有被爱被接受，就是离异家庭给一个成长路径畸形的孩子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你母亲今天是有多真心的来愧对你，有多真心的希望你开心快乐起来，更希望抹去这12年的光阴，让你重新生长，让你依然是那个开朗活泼跟什么样年龄段的人都能交流的那个女儿。你母亲对你的爱是源于她那句话说，只要她能正常跟人沟通，只要她 能正常吃饭，听起来可普通了，那翻译出来就是深爱。21年，可能我做错了所有。我女儿受伤我是知道的，包括我也伤害了她，但是我也不知道做什么。虽然她21了，但我希望她现在她开心就好。我们的痛苦不可能通过今天的调解让你马上倒出去，但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调解能给你注入正能量，来稀释你的痛苦。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边，你能感受到母亲的爱，而你母亲依然会爱你，甚至你还能得到专业心理老师的帮助。你的痛苦不能全部被清除，但它可以最小化。你才21岁，未来还有50-60年至少吧，你还可以好好生活，还可以去选择。今天就是一个新起点啊，然后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详细聊聊
3: 如何帮助小妮重新点燃自己，让她能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围绕着这个问题，调解员李新平建议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观察员廖习玉首先强调，妈妈朱女士要清楚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4: 你要记住，你是关键人物，在关键的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她是有亏欠，你也后悔自己当初如果不送她去北京，可能不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你也是有期待嘛，因为你自己没上北大，没上清华，我希望我的女儿能上嘛。
5: 对，是这个意思。
4: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理解，也要理解孩子，对吧？要学会尊重她，你要降低对她的这种期待感。第二，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你不能用粗鲁的语言去骂他。
3: 观察员廖习玉提醒朱女士，女儿内心的创伤需要长时间才可能治愈，因此帮助女儿走出过去的阴霾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唯有用耐心和爱才可能抚平她的伤痛。
4: 你比如说目前这个状况啊，你别急于求成，这是原生家庭对她的亏欠，你现在不着急好不好？要唤醒她对你的理解，你要学会跟他沟通，知道吧？那个孩子喜欢吃什么，你要培养孩子跟你靠近，跟他散步，跟他一起看看电影，跟他一起逛逛公园，跟着他一起买买东西。不要急于求成，要给他的鼓励。哦，女儿极漂亮啊！你要放松心态，好吧？不要着急，孩子才21岁，急啥？
3: 对于观察员廖习玉的建议，朱女士表示认可。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尹慧珍提醒小妮，要学会去理解妈妈，放下对妈妈的怨恨，这样才能快乐起来。
6: 她想让孩子就是被别人佩服吧，她就可以到处去炫耀。
7: 因为你小时候嘛，9岁的时候她就把你放到北京去了嘛，你确实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被爸妈抛弃的感觉，所以你在心里会有这个怨恨。怎么样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就是刚才老师跟你说的，还原这个事情的真相给你看。他的真实是妈妈不是为了抛弃你而去做这些事情，妈妈其实是为了你。但他欠缺的一点就是没有好好的跟你沟通，你们之间就会有一种这种对抗的力量在里面，你们两个人都会生活得不开心。放下就对你妈妈这个怨恨，你放下了对妈妈的恨，你的内心才会快乐，你知道吧？
3: 小妮告诉观察员尹慧珍，当年被学校终止学业，其实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她现在依然很渴望能够有学习的机会，但是母亲朱女士对此坚决反对，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之一。
6: 读书是坚决不读书。
7: 她的理由是什么呢？不读书的理由，那她想法是
6: 因为读书走了一遍没走通，就不能再走第二遍。
7: 等于是这个事情让她失望了，她就改了一条路径，她就决定让你不要再读书了。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啊，你这个目标是非常值得点赞和支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你可以跟妈妈一起努力。她虽然是你的妈妈，但是她不能成为完全主导你人生的那个人。比如说工作，你想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读书，比如找对象，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从今天开始，你首先自己脑子里有个蓝图，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要以他为主体，你要以你自己为主体，你要把这个主导权拿回来。你要知道你已经21岁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或者不好不是由别人来评价的，要由自己来评价。
6: 反正我现在确实是应该 就是说要多做一点事情，不能什么都不做。
3: 小妮表示，经过今天的调解，她也开始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随后观察员们来来回回和母女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母女俩再次来到调解现场，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5: 密室结束，我们接下来回到场上看看双方当事人有什么样新的想法。
8: 宝贝，谢谢你陪我来到金牌调解这里，谢谢这位各位老师，他们说的也挺对的，我做的不对的我也尽量改变啊。你想做什么我尽量支持你。
6: 妈妈，我错了，我做的事情不对的，我将来也改变。
8: 我们相互改变吧，
2: 最重要的不是相互改变，而是相互支持，相互关爱，相互理解。
8: 以后你当老板我帮你打工，你管要你干好不好？我就是希望你开心就行。
2: 牵着手回去吧，好好过日子哈。
3: 调解结束了，母女俩没有抱头痛哭，没有煽情对白，而是表达了最质朴的心愿，今后共同努力找回爱与温暖，重新培养母女感情。小妮的成长经历令人唏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无数家长的心愿，然而很多时候错误的选择，错位的期待，反而会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从9岁到16岁，在一个孩子最需要陪伴的那段时光里，朱女士没有看见女儿的伤痛，直到女儿的伤口在岁月里慢慢长成了刺。直到今天，朱女士才终于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改造，而是接纳。希望今天的这场调解能给更多父母敲响警钟，别让你的期待变成压垮孩子的重担，因为对孩子来说，最好的爱从来不是你期待我变成什么样，而是不管我变成什么样，你都依然爱我。

0: 朝鲜族有个传统，就是在正月初四和过生日的时候吃冷面，据说这时候吃冷面能健康长寿。我们有句笑话，延边人血管里流的都是冷面汤，无论是盛夏还是深秋，一碗冷面加一盘锅包肉，这就是我们延吉的死调。我是延吉服务大楼冷面的主厨金永福。你要说冷面这个东西在延吉市每家都吃，但是每家的味道不一样。我是在12年前到的这个店，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是跟师傅从和面到对汤一点点学的。我们店从1958年开始就营业了，最早是国营饭店，那时候吃冷面得先买票，在那时候我们家的冷面在延吉市就最出名了。冷面最重要的就是面和汤，冷面的面吃的是一个口感，面是用荞麦和其他面粉加上水和成这个剂子，然后用压面机给它压成面条，落到下面的开水里就能马上给它煮熟了。煮面的时间长短特别重要，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这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它，因为荞麦的粘性特别大，不搅拌它的话会粘在一起。煮好之后得马上捞出来过凉水，这样会让面条快速冷却，能让面条更有筋道。这就是现压的冷面。我现在用牛肉做的这个汤是我们冷面的老汤，但是我们还得按我们店的配方把这个加上醋还有糖，冷面的味道全靠冷面汤。我们店每天都得做几百斤汤，汤必须得是清汤，你表面看着它清，但其实它是用牛肉汤做的，得用大块牛肉煮一上午，还得过滤好几遍，最后把上面的油撇干净，这样才能在冰镇的时候不会凝固。再把汤放在0度左右的冰箱里，稍微带点冰茶的时候是最好喝的时候。我们家的冷面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冷面，还有一种是高级冷面。这两种冷面都必须得有那个大头菜、辣椒酱、牛肉、黄瓜还有鸡蛋，最后还要加上那个丸子，才能真正的端到客人的餐桌上。
1: 时间长了不吃冷面还觉得挺想的，从我们家的客人呢还有他战友一来哈，第一个就是延边的冷面。
2: 冷面是从小吃到大，两三天不吃就想吃，已经尝到吃习惯了。
0: 服务大楼冷面到今天有60多年的历史了，面的种类也开始丰富，现在做到了延吉冷面第一家，也是成了延吉人生活的一部分吧。我们这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一年四季还有从早到晚都有人会吃冷面，晚上到店里吃口面，喝一口汤，一碗冷面下肚，什么烦心事都没了，开始明天新的一天。一个延吉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想起冷面，就是家的味道吧。

0: 我们吉安是号称是塞外小江南，就在鸭绿江边上，可以说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来到我们吉安，你可以爬五里峰，看高丽古城、将军墓、好太王碑。但是你要是没吃过火盒啊，就等于你没来过吉安。我是全日南，我为吉安高丽火盒代言。这个火盒啊，本来是咱们农村的朝鲜族老百姓取暖用的。现在做饭以前做米饭是那个铁锅，跟那锅盖，你扣过来就是点上就是什么辣白菜了、豆腐了，调料好就搞点肉，就这么煎着吃。它是这么一步演变的。这个做法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家是做的最早的一批。火锅是用水煮着吃的，但我们这火盆就是煎着吃的。这盆和锅必须得是铸铁的，铸铁的导热快，受热均匀，底下的火都是炭火、煤气、电磁炉都没有这个味道，温度、火候都不行。我们现在用的主要有十多种食材，很多都是我们朝鲜族特色的，主要的有豆腐、豆芽、米肠、猪肉、牛肉、牛肚、牛蹄筋儿、尖椒、洋葱、泡菜，还有青蘑。单单来讲，我们这个火盆食材哈，就是就地取材，必须得新鲜啊。最早这个火盆啊，就叫煎豆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豆芽和豆腐。我家这个豆腐，我每天六点要上农村去取，要开40多公里的山路。完事，来买豆腐来了啊！他家的豆腐都是一大早用石磨现做的，而且用的都是山泉水，得用卤水点，不能用石膏。这样的豆腐，它在锅里能煎住不碎，然后口感还好，里边是嫩的。虽然路远点，价格高点，但是品质好。我只用他家的豆腐。再一个是豆芽，豆芽都得自己发。挑上好的黄豆，把碎豆坏豆都挑出去，再拿泉水泡，经常换水。家里的男人发财之后还得洗干净了，不能留豆皮。这样的豆芽炒出来吃着又脆又甜。我家米肠也是现做的，大米加上黏米，头一天晚上泡好了，用当天新鲜的猪血猪肠配料配好了，加上葱姜蒜给它灌上，这两水下锅开锅也得20多分钟，这米在熟啊。猪肉必须得用前槽肉，又嫩还香。牛肚、小肠、蹄筋儿，这些料我们拿回来都得反复的清洗，去除废油和腥味儿，改好刀了才能拿来用。做的时候先煎豆腐，炒料，豆腐放在最下面。菜用调料炒好铺在上面，再配上米肠、酱牛肉、泡菜什么的，然后放在火炉上端上来，慢慢加热，慢慢煎着吃。怎么吃，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是有讲究的。先吃肉和菜，最后吃豆腐，因为豆腐最难入味，也不怕煎的时间长了，可以蘸着我们家的小料吃。有十多种料，这汤汁收干以后，它下了油了。那时候你搞两个鸡蛋，完了搞点米饭，还有辣白菜，一炒，那是最好吃的。这个饭把锅里的油啊、汤啊、香味啊，这十几种菜的精华全都吸收起来。
1: 就是通过这火盆啊，了解的吉安，关注的吉安，这火盆确实是怎么说呢，味儿足，量大。
2: 反正就是好这口，半个月不吃就香。
3: 朝鲜族的米肠，还有朝鲜族的一些这个大白菜都在里，然后味道非常符合东北人的。
0: 现在咱们政府专门给建了火盆街，前两年还开了火盆节，还得过世界纪录。现在这条街特别火。 一天到晚家家店都排队，尤其现在天渐渐冷了，晚上你过来，你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本地的食客也好，一家人进来吃个火盆，热热闹闹的，暖暖和和的，那你吃的就不只是咱们吉安的高丽火盆了，更是咱们吉安人的热情。
4: 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4: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4: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4: 什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
1: 尹红指出，今年是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第一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内涵要求，清醒看到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更大力度和更强担当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尹红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动态精准做好监测识别，优化监测帮扶系统，明确评估认定标准，扎实做好动态管理，既要数据多跑路，也要干部多跑腿，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加强帮扶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管理，着力解决好产业怎么培育、资产怎么管护、利益怎么连结的问题。要持续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千方百计挖掘就业潜力，拓展就业空间，让更多帮扶对象掌握一技之长，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需求，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的作用。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策落实机制，着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持续完善异地搬迁安置地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加强农村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大力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优化帮扶政策举措，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定期评估发展情况，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重点帮扶县和政策延伸县增强发展能力，加快发展步伐。尹红强调，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突出齐抓共管，广泛凝聚常态化帮扶工作合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发挥驻村帮扶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优化结对帮扶关系，做到因村选派，人村相宜。要锻造过硬能力作风，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实在在行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优化完善考核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真落地见实效。叶剑春指出，要精准有力推动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逐条细化成操作手册、施工图纸。要动真碰硬抓好国考、省考反馈问题整改，逐条过筛，逐项消耗，切实把解决具体问题与完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监测帮扶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项目提质增效，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会上，陈永琪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张莹通报2025年度有关考核评估情况，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和赣州市、上饶市广信区做了交流发言，新余市、永新县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李红军出席会议。
0: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剑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1: 叶剑春指出，国家统计督查是党中央授权开展的，反馈意见代表了中央的态度、中央的要求，抓好整改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省整改工作专班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整改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工作走深走实。叶剑春指出，要严格对照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 要压实整改责任，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对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及时通报曝光，形成警示效应。要按照既定时限要求，逐条逐项梳理推进，严格整改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要坚持整改落实与推动统计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不断提升统计调查工作水平。要强化统计法治思维，确保统计数据全面客观。
0: 星火要干婆，初心照新城。江西作为一片浸润红色血脉的红土地，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今天起，本台推出《红星照耀中国》专栏，生动展现江西红色传承与时代发展新貌。今天来看江西锚定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活化利用红色资源，通过保护、研究、教育、旅游等多维度的创新实践，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干婆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当年这个苏区群众呢，为即将出征的红军战士制作了20万草鞋。
1: 眼前这80双复刻及珍藏的红军草鞋，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走遍于都各个乡镇逐一征集而来。红色文物的守护在于都早已成为家风传承。自1968年开始，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就开始红色文物搜集工作。1987年起，张小平接力父辈使命，潜心收集红军标语、戒骨证、家属优待证、邮差证等革命文物。
2: 这件羊皮袄是一个老乡的爷爷走完长征用过的，我把这件文物呢接下来了，同时呢也查清了这位老红军的经历，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我们的展陈当中。这些长征革命文物是那段光荣历史最直接的见证，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1: 江西红色底蕴深厚，全省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960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3万多件套。为守护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省统筹推进红色资源普查建档，集中连片保护，创新活化展示。瑞金创新红色旧址守护人制度，实现所有红色遗址有人管护、常态化巡查。长征园宣讲团、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可爱的中国宣讲团常态化下沉基层，红旗漫卷、青春安源等特色大思政课走进全省各大校园，宣讲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
3: 以红色精神滋养青年品格，补足精神之钙，引导大家从革命先烈身上汲取拼搏的力量，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心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
4: 我真切读懂了先辈们扎根深山、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初心与担当。
1: 创新传播语态，丰富传播载体。近年来，江西深耕红色文艺创作，打造长征第一度、风起安源等现象级红色文艺精品。电视剧《浴血荣光》《沉默的荣耀》登陆央视平台热播，累计触达受众超10亿人次。赣超创新融合红色文化，十送红军、映山红等经典曲目亮相赛场，超过5亿网友观看。红色文化出圈出彩，也不断激活江西文旅产业新动能。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西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助力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南昌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已成为城市文化 IP， 新长征品牌赛事落地江西，催生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红色文旅新风尚。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项目持续升温，大批全国各地青少年走进红色老区，感悟信仰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5: 红色的气息特别的浓郁哈，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红色的一些元素。
1: 薪火永相传，奋进新长征。江西将坚守红色初心， 紧扣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标准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在新长征路上书写干婆发展崭新答卷。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今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1: 他们那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持下去，现在我们在非常好的生活条件的情况下面临困难，还算是困难吗？
2: 每一次参观，我都希望看到更多的细节。我认为长征精神仍然与当今世界相关，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能够保持长征的精神。
3: 这是令人敬畏的，他们穿着这样的鞋子在战斗奔跑，但最终证明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长征代表了一种人类的精神，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我认为在世界范围都会引起共鸣，代代相传。
4: 碳酸钙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石。过去，益阳不少碳酸钙企业主要靠卖石头谋生，产品附加值不高，抗风险能力也不强。如今，当地通过强炼、补炼、研炼，把一块普通石头做成了高端粉体、人造革、纺织基部等系列产品，不少企业接连上马二期项目。这块石头究竟是怎样点石成金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走进益阳高新区领创新材生产车间，二期项目正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这家企业主营人造革生产，是益阳碳酸钙产业链终端应用环节的重点企业。企业负责人说，在当初一期投产时，最不方便的就是原材料采购。
5: 以前在外省采购原材料，调整一次粉体指标，来回沟通试样整改，折腾一两个月都未必能达成。
0: 生产人造革需要超高精细碳酸钙粉体，益阳虽然碳酸钙储量丰富，但能够稳定供应高端粉体的企业并不多。
6: 我们就把碳酸钙产业链都摸了一圈，发现我们本地企业中有不少具备着粉体加工的资源和技术潜力的。
0: 海虹钙业就是其中一家，企业有升级意愿，却卡在资金和技术两道坎上。益阳县主动牵线搭桥，通过技改补贴和绿色产业基金，为海虹钙业提供650多万元设备支持，并请来华东理工大学专家手把手指导工艺调试参数。不到半年，海虹钙业顺利产出高端碳酸钙粉体，也让下游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5: 现在上游企业就在园区隔壁，有问题面对面沟通，让我们敢放心大胆推新品抢高端市场。
0: 上下游零距离，带来协同高效率，领创的业绩一路飘红，营业额翻了近3倍，还和一些顶奢品企业展开了合作。为了扩大产能，领创新材立刻上马二期，不久后就可以投产。
7: 未来还计划布局3期、4期，和本地的产业链一同发展壮大。
0: 如今的益阳围绕碳酸钙做足文章，设立规模近1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组建华东理工大学超细粉末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不仅如此，益阳还推动产业跨界研链，以领创为圆心，进一步切入纺织产业链。为了帮助招引的企业早建设早投产，益阳在全省率先推出2号章改革，赋予园区更多审批权限，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在政策和下游需求的吸引下，六鼎针织果断落户益阳，专门向领创供应人造革特种基部。因为需求量大，六鼎在一期投产的基础上马不停蹄启动了二期扩建，
8: 应该到10月份全部投产，全部打产以后年产30000吨榆林布、革基布。
0: 眼下，永越、环城等5家碳酸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都在加紧二期扩建。预计今年益阳县碳酸钙全产业链产值将近80亿元，成为县域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一块普通石头正在益阳炼出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4: 今天是江西省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各地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金融理财观念，增强防非拒非能力。
0: 南昌市红谷滩区开展红谷金融先锋党建联建防非宣传游园会，设置普法咨询、趣味闯关等互动板块，围绕养老金融诈骗、投资理财陷阱等高发问题，为群众提供专业维权指导。
9: 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一个投资项目，然后正好路过这边看到他们在搞这个防非的宣传活动，就过来咨询了一下，然后他们也帮我解答了问题，避免我产生一些重大的损失，很感谢他们。
0: 江西银行工作人员走进社区，结合省内本土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防非反诈知识，守护居民财产安全。
10: 我们希望以常态化社区活动为抓手，守护好每一位居民朋友的财产安全，共建平安社区。
11: 存一万返两千啊，保本高收益，专门给咱们辖区老年人制定这种投资计划了，错过就没有了。
0: 新于创新宣传模式，联动公安金融部门推出反诈情景小品，直观还原骗局套路，沉浸式开展警示教育。
12: 这个小品演得跟身边的真实的事情一模一样，那些说的高回报养老投资的，以前我也有点动心，看完才清楚全是圈套，以后再碰到这种推销我绝对不轻易掏钱。
0: 宜黄县、德安县以案释法，深度剖析非法集资的欺骗性与危害性，提醒居民远离各类非法金融陷阱。赣州市南康区依托夜间商圈人流优势，打造金融科普市集。新干线创新采用地方曲艺、莲花烙、歌舞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
4: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赛事昨晚全部结束，本轮比赛累计吸引超14万名观众到场观赛。赛场之上不仅有激烈精彩的足球对决，文艺展演、公益宣传、榜样引领等活动也同步开展。
0: 昨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主场，情景表演以年少之名书写未来精彩上演，节目以18岁青春成长为主线，生动展现江西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3: 我们大学生呢，总共来了191位同学，向日葵代表了大学生向上向阳的这种寓意，
14: 赛场上这种昂扬斗志、积极向上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到了我，我也会把这些精神融入到我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去。
0: 昨天恰逢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看台上还来了一支400多人的无偿献血宣传方阵，让公益力量点亮日阴赛场。
15: 体育精神就是这种热血的精神，我们向所有的献血者致敬，献血就像我们的赛场一样，需要热血。
0: 在赣州主场，赛事方特别邀请全国全省见义勇为先进典型代表现场观赛，以榜样力量传递崇德向善、见义勇为的文明风尚。
16: 我们只是做了每一个人都会做的小事，但是社会一直记得我们，礼遇我们。
0: 经过激烈的比拼，本轮对战赛果出炉，南昌队5-1战胜萍乡队，赣州队3-0击败新余队，上饶队1-0小胜景德镇队，宜春队1-0力克吉安队，鹰潭队与抚州队0-0握手言和。
4: 新余高新区创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引导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推行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有效破解传统生产效率低、差错多难题。
17: 在新余高新区立讯精密高端线束智能工厂，工人轻点鼠标，智能系统便可完成物料配送与生产管控。
18: 我去找物料，我根本找不到，因为它车间的区域太多，现在全部用我们的机器人和智能管理就完成了。我们由原来的 L5 直接跨入到 L7 的升级，
17: 这背后是企业对生产全链条的数字化重构。去年5月，企业投入近1000万元建成了智能力库和物流调度系统，还同步部署了生产管理的全套数字化管控系统，实现物流生产管控自动化。
18: 这个机台它能够全面的智能监控，样品率已经是达到了99.98%的，它的效率至少是提升了4倍。
17: 企业加速转型离不开政府精准帮扶， 近年来，新余高新区组织服务商上门诊断，统筹3000多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数字化改造。目前，新余高新区有9家企业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1家获评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今年1至4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6%。
4: 随着高考结束，暑期临近，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了居民旅行新方式。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那么，未来的旅游列车会是什么样子的？游客将从中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呢？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17: 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其中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到2030年，全国将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专用车组。
19: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4: 今年以来，国内各地旅游专列加密开行，兼具文化体验、贴心服务与特色玩法的火车旅行不断走红，铁路与文旅深度融合，为出行增添别样乐趣。
17: 前段时间，华东首列沉浸式文化主题观光列车“大美上饶号”发车，列车突破传统出行功能，深度融合赣婆文脉、秀美山水与旅途体验。8节车厢、8个主题，囊括稻作文化、亲子游乐、书院研学等特色场景。现场还展演《忆阳羌》《信河道情》等非遗民俗节目，尽显赣婆风韵。
20: 感觉不是在坐车，而是在逛一个移动的文化展馆，随手一拍都是美景。
17: 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一半，因此不少新改造的旅游列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设置无障碍通道、紧急呼叫装置、防滑地板等设施，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医生，全程贴心服务。
21: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17: 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
4: 心动不如行动，那么这旅游专列应该怎么购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打开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就能下单旅游专列，跟买普通火车票一样方便。这种购票方式适合行程自主、预算适中的游客。不过也提醒大家，高端列车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
4: 近年来，铁路加文旅融合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区域发展的新赛道。现阶段，我国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还存在哪些短板？又该做好什么工作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17: 专家表示，目前铁路旅游融合仍处于发展阶段，还存在铁路与地方旅游规划布局衔接不够、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着重发力去解决。
22: 一呢是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同联作，打通车站往返景区的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二呢是与餐饮、文娱等机构合作，支持这个特色美食、文艺演出、非遗体验等活动上列车进车站，还将融合轻装型、爱宠型等产品，进一步丰富在途服务。三呢是 持续优化铁路运输组织，加大旅游列车的这个开行力度，提升旅游产品的这个供给水平，打造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4: 如今，多款特色旅游列车驰骋于祖国锦绣山河，成为文旅市场的亮眼新名片，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深度融合。依托政策加持，未来这一道道流动的风景将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不断解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途径。

0: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究竟在哪些场景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
1: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盗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2: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1: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 1.5 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3: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北京时间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0: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即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中队长，是。
1: 去豫江最近的路怎么走？往那边走。你带路。
2: 戴总理。

0: 火力支援。
1: 是。
0: 目标五号地域，
2: 调整炮位。
0: 三八起速车，
2: 三八起速车，预备。

0: 三组，你们留在这儿接应一二组。
1: 是。
0: 兄弟们，这儿离江边还有多远？
2: 大概还有一里路。
0: 带路。

0: 사람들은 계속 죽여달라.
1: 예, 알겠습니다. 이분들 왼쪽으로 가요. 소통, 소통.

0: 别站，受伤了，没伤着骨头，跟大三一块就没个好。
1: 别人打了你也让，你压着我了。
0: 行了，别斗嘴了。说你们俩啊，跟别人一组不行，在一起有仇。
2: 跟我说，我马上到江边了，你们俩一会儿赶紧跟上口岛他们，到了江边，赶紧找一个好阻击敌人的地方，准备掩护大家过江。
0: 是是，走。
1: 受伤了，我背你。
0: 你是想让我替你挡子弹吗？好心当成驴肝肺，别吵了。
3: 我留下掩护，你们先走。怎么可能？志愿军从来都不会留下女同志。
4: 我是游击队长，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
3: 服从命令。崔一鸣，
5: 你去告诉齐路，让默认跟赶快过来，
3: 留一个组阻击，其他的人过来准备渡江。
4: 是。
1: 동경, 하수강, 오빠의, 네, 따라!

0: 你们先撤，我跟你有顶着。
1: 金灵官，走！
0: 和两妖猎手马上过去，用一个左阻击，其他人马上过去准备换枪。那你们三个先撤，我和金灵官马上动刀。快，
1: 是，
0: 走。
2: 科长，我们回来了，齐鲁马上就到。末日跟安排绳索，赶快！
3: 是。老毕，咱俩一定要要求，然后全队撤退，坚持到最后过江。
0: 净说废话，齐鲁已经把任务给咱了。
2: 对，你是上员，你先走，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3: 我是小组长，咱俩我说了算。
0: 你屁大点的官，就管我一个人，命令谁呢你？
2: 命令你。
4: 抓紧修工室，一会儿齐鲁下来了。
5: 一个跟着一个下水，赶紧游走到对岸后集合。郑同志，你先下。
4: 你们先下。
5: 没时间了，你要不下我就给你扔下去了啊！
6: 我不会游泳。
5: 莫日根，郑同志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安全的带到对岸。
6: 我先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我养活你，你先上。
1: 好。

0: 秦六，你放开我，我没事儿。副部首长还没死，就是他和你。
1: 少闭嘴！大娘，别认真！
0: 我们在这儿。
1: 我先把秦六鬼送过去，你们俩先顶着，一会儿过来支援你们。
2: 放心，我俩没问题，你们先过去。
1: 走。

0: 慢点，崔一鸣，过江后注意隐蔽。啊，放心吧，科长，你也小心。
1: 抓紧我！科长，科长，
2: 是我们。
1: 入缸了，划了个浅沟，没事。能拉着绳子下去吗？
2: 可以，
1: 快下。
2: 好。来，慢点。
1: 好，秦璐，你带着张志成游过去。
2: 哎，不行，科长。 你先走，我要去替大牛他们。
1: 你不用管了，我会带着他们过江。
2: 不是，科长，科长，哎，进来过，没事，没事，没事。哎，科长。

0: 连个觉悟都没有，命令谁呢？一起走！好，
1: 我数一二三，空弹，一起走！一。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没事吧？婉清，快去上营！
1: 你们三个快点！

扩张。

一直都没有梁同志的踪迹，他不会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吧？不会的，我们科长水星很好，对没有李慧君，他们应该也在寻找梁科长，至少说明他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走，接着往下走。

0: 자자치 주세 간다. 어느 한 구서도 놓쳐서는 안 된다.
1: 네. 네.
2: 对，就那个，连长，看一眼啊！我看应该有用，都把它带回去啊！
3: 把有用的、优先的已经布件都给我们带回去啊！
2: 是。师长，您怎么过来了？现在这里还不太安全，江南旧址敌人就得在残敌还没清理干净呢。
3: 什么？您能来，我不能来啊？我就那么金贵。
2: 反正您比我金贵，一是仨团长，师长就一个。
3: 少说废话，情况怎么样？
2: 除了部分敌人囚徒关江跑了，剩下的全被我们堵这儿了。我已经部署了燕江防御了，这次啊，梁辰和侦察连可立了大功了，不光暗示把玉江桥给炸了，侦察连还占领高地，堵住了企图翻身逃跑的敌人。
3: 梁辰呢？
2: 目前还没找到呢。我也派部队协助侦察连，加大了搜索力度。
3: 可以派小分队到江南去寻找，一定要找到梁辰。
2: 是。现在寻找梁辰的工作是陈树民在抓。
4: 我会转告他您的指示，有什么需求，我们团全力配合。
5: 师长，
4: 各部队就就位了，师职办公地点也都安排好了。梁辰找到了吗？侦察连和三团派出的沿江搜索部队都还没有发现，侦察连派了三个小组过江去找了。
5: 顺便侦察敌情。哎呀，梁辰这些年从参谋到科长一直在我眼前蹦跶，这看不见的，我这心里还不太适应。
4: 师长，梁辰多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也应该能渡过去。
5: 有梁辰在，我都感觉自己耳聪目明，料敌如神。这跟梁辰他们机智灵活、英勇无畏是分不开的。对，等梁辰回来，我们一定要给他报功，报大功。还有这次行动牺牲和受伤的人员，我们都要记功，特别是李万福。

0: 准备战斗。啊，阿坤，
1: 附近约到。哦，阿坤，你阿坤，
2: 야너네소속어디야
1: 어디서속이야왜답한건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0: 아그건
1: 어디서속이야왜답한건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0: 어박대어떤일이야

的。

0: 看来，梁晨这次能不能平安返回，全靠他自己了。
1: 以前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时常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希望他这次……哎，
0: 那个刚才文杰来过，
1: 文杰在哪儿？
0: 就在这儿。
1: 好像一直在听你们讲话，怕是什么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吧。以前我撮合这两个人，他们俩呢还都别别扭扭的，这回好了，心里到底有没有也都清楚了。可惜啊，是在这种情况下。
0: 哎，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都没说。小脸惨白惨白的站在那儿，我刚问，人走了。
1: 这个丫头，没说就是说了。只要梁晨这次能回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梁科长有消息了吗？还没有。陈参谋，有个事儿真不好办，你看看怎么处理。什么事？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 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不过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0: 王干事，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的美军家信，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 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你的，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陈参谋。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0: 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的，送给你。
1: 的确是一支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

杨春松之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又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 我没想到我的心会那么疼，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杨晨，你在哪儿？我不让你再相信，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里是会有感应的，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不相信你会牺牲。 我不相信，我不会放弃你。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지금 원금 동지야. 아직 살아있다. 난 여기서 불을 베는 척하면서 망을 볼 테니 너는 얼른 가서 제 아바이한테 알려라. 어?

0: 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

0: 6.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些套新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

0: 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这些情报它就需要有人去进行收集和甄别。你啊，英文好，上一次协助侦查科，你的那个表现那可是非常的出色啊。市里现在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决定调你去我们司后方的临时俘虏营，去那里工作。
5: 听从领导安排。那我什么时候启程？
4: 越快越好。今天晚上会有车押送下一批战俘过去，你啊赶紧收拾收拾一起出发。
5: 好。
4: 哎，文干事，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呀。
5: 您说。
4: 梁晨的事你一定也听说了吧？这小子一向是福大命大，你啊不用太过为他担心了。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啊。
5: 谢谢高主任。
4: 我走了。

0: 이거 좀 보십시오. 더 섬기지 못합니다.
1: 심하게 다쳤고.

0: 徐参谋，徐参谋，王干事，有事儿？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
0: 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1: 啊，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
2: 对，我陪文干事去吧，小心点。 出发去玉江的路上，科长还跟我说，回来之后好好跟我学英文，以后就不需要我翻译你的广播内容给他听了。
0: 能带我去看看他落水的地方？

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两个渣男。

0: 梁同志，你醒了？啊，太吓人！这是哪儿？啊，我们现在在深山老林里。
1: 没意思，跟你这种聪明人开玩笑都开不起来。
0: 梁同志，你不能动，小心你的伤口。

没事吧？喝点水吧。

0: 梁同志，我问你，美是什么意思？
1: 美
2: 上江西和交换妈妈的意思，你怎么知道？
0: 昨天晚上你在梦里一直在叫妈妈。
2: 陈同志，请您告诉我这是哪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来这多长时间了？
3: 여보나하고같이가
4: 같이간다고요집이이만한일은어떻게하고요
3: 당신없이이만한음식을가지고간다는게의심살게아니오요즘검문이심해졌어
4: 그럼나는갔다금방돌아올게요
3: 안돼요금방돌아올게면밥은왜가져가잠만빨리따라놔서
0: 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感谢这些翠老爹夫妇和另外一位老人家，还有他孙女，我都不知道他们名字。
2: 为了救我，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真的很感谢你们。
0: 你们不是来抗美援朝的吗？我们就不用互相谢了。
2: 程同志，我需要尽快过江，我要回部队。
0: 不能，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身体又很虚，需要好好休息。而且现在朝鲜军对豫江封守很严，你这样不能过江，不行。
2: 我起来给你看。
0: 不能乱动。你看你这样，真是要遇到敌人怎么办？

0: 대장님, 군복들 말고는 아무것도 못 찾았습니다.
1: 몸이 심하게 다쳤네.

0: 난 이제 3시간이 안 되고 중장차도 있어. 머리는 못 가. 반경 11호 안에 사사지 수색해. 나온 거 있으면 바로 추격해. 그리고 사변에 연락해. 강릉군 부대들에게 약간 순찰을 강화하라고 요청해. 절대 놈들이 강을 건너게 해서 안 돼.
1: 알겠습니다.
0: 거기 세명 이리 와봐.
2: 是怎么了？一团的张参谋说，他们在江北的前沿部队听到了江南岸边山上传来了枪声。南岸？现在没有我们的部队呀，会不会是朝鲜游击队？有可能，和科长有关。不行，这事不能耽误，立马上和北岸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设法探听到南岸的消息。我去找参谋长报告。
3: 请示让我们侦察连的同志趁夜前往南岸，寻找科长的下落。好。阿妹，你去阿爸，查查报告，습니다。 먼저 가셔。
4: 안돼， 다 죄명이다。 지영우 동지를 안전한 데 보내는 게 제일 중요해。 아빠 이름 어떻게 알아?
5: 崔大娘在说什么？嗯，我说，她说天气变了，还是让我们抬着你走吧。没事，我能行。你必须要上担架，不然不让你走了。
3: 船的地方，现在情况有变，我只好今晚冒险送你过江。你
5: 搜证的地方危险吗？船还好，不太容易被发现。但是我们三个人过去，就不好说了。我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到天黑后，我再去拿船。敌人肯定会进行搜索。
3: 我们跟敌人是顺着一个方向走的，以我们这个速度，早晚会被敌人追上。我看这样，我们回去，回到窝棚那儿。回到窝棚那里？你不是说敌人肯定会搜索到那儿吗？敌人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肯定会向外搜索。调集部队需要时间。 一开始的搜索密度不会太大，我们在这儿把第一波搜索我们的敌人放过去，趁着这个空隙，我们回到窝棚附近，反而就安全了。 对，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回去。等到天黑后，我们跟着敌人走，往江边走，再想办法渡江。你这个主意正好。

0: 소란 피우기네.
1: 회장님, 여기 있었습니다.

话呢？우마칸안전난거같습니다양동진부축해내려가주무십시다

0: 남농지보다 부족해. 내려갑시다.
1: 누구야?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

0: 分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的。
1: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2: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1: 走走，现在就走啊。
2: 走走走走走，别不放心，走，我去看啊。
3: 哎，您稍等一下啊。
4: 哎，好。
5: 哎，叔叔，您听我解释，是乔女士和
3: 不
5: 乔女士委托我来
3: 的。不听，
5: 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
3: 问。不听，听不着啊。
6: 哎呀，你说你在这陪着干嘛呀？你妈这么大人了，自己等个结果还不行吗？
7: 你就甭管我了，我在这陪着你，一会儿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6: 你还真是什么都管。
7: 爸。啊？你什么？你别着急，
6: 你快去，快去！
7: 不是，
6: 你去帮他，你去帮他，你去去去去，让女儿去找你啊！
7: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妈，我去啊！
6: 快去！
7: 不是你在哪儿啊？哦，行，爸，没事儿啊。你看，哪儿去了？这不写着呢吗？慢性胰腺炎，医生也说了，没关系。
8: 不对，我怀疑是给我误诊了。你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看，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我平常跟这个症状一样啊。哎，平卧的时候，腹部中间位置偏左这儿会疼，哎，疼啊。卷腹的时候，疼痛感就会弱一些，一样的。你看，
7: 你看。那你说你信网上这些，你不信医生，这都危言耸听。医生不说了吗？按照这个吃，然后过一阵再来复查，没事儿。
8: 那是我想多了。那你先把药帮我拿出来，快去！哎，我这会儿有点疼了。
7: 拿完，你在这歇着吧啊。
9: 嗨，别提了，我有个亲戚吧，也是胰腺癌患者，一开始吧给误诊成胰腺炎了，结果后来发现了吧，也到晚期了。哎，不到半年呐，活活的给疼死。你说，
6: 哎，这是作孽呀！哎，
9: 我就说，你说这人活着，你说，哎，
6: 过好每一天。
9: 哎，我现在是想开了，过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6: 对，
8: 哎呀，哎，
3: 医生。
8: 哎呦，
5: 起来吧。
8: 哎呦，大夫，我这怎么疼得越来越？

0: 用了，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
1: 请你先出去啊，等叫号。
0: 不是，你要耽误治疗的话，我这会不会变成癌呀？
1: 你好好吃药，严格控制你的饮食，戒烟戒酒，大油大荤的东西你更不要碰。等你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治疗。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用，赶紧开药去吧。
2: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完事儿呢，泡你牌去。哎，大佬，
0: 我这疼的现在。
1: 你平时睡觉怎么样？
2: 最近不太行了，睡眠不太好。
1: 饮食呢？
3: 爸，药开完了，走吧。
0: 走。娜娜。没有想到，你这次回来，竟然是咱们父女俩见的最后一面。我快死了，娜娜。
3: 说什么呢，爸？
0: 娜娜。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啊，一定把爸爸埋在你奶奶墓的边上。
3: 胰腺炎啊，医生说吃药就行了，你别在这那个哭哭啼啼的，走走走走走。
0: 要记得给爸爸烧纸。哎呀，
3: 快点，我药都给你开好了。
0: 娜娜。
3: 哎呀，别这么大声，医院禁止大声喧哗啊。好了。
4: 老郑，老郑。到哪儿了？
5: 快到了，你一会儿到停车场找我吧。
4: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啊。
0: 这个时候能有闺女陪着，你妈最近她都不管我。这是不是你妈？她干嘛呢？
3: 哎，爸，你慢点，你去哪儿啊，爸？干嘛呀，爸？光明正大去呗。
6: 你看一眼，这样行吗？
3: 干嘛呢？
4: 挺好的。哎，我们家娜娜要没看到这个结果，她肯定放不过我。
6: 我就是担心啊，她会不会拿着这个去问医生，
0: 跑到医院来见面来了？
4: 到时候再说吧。
6: 如果瞒不住啊，你就直说吧。我看你这样太行了。
4: 他要真的想这么干，到时候再说吧。
6: 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瞒是瞒不住了。
0: 你看，你看，你看，都搂在一块儿了。你看，哎呦，哎呦，我不行了，娜娜。嗯。你给我拿着，拿着。哎呦，我不行了。啊！
3: 哎，爸，爸，你干嘛呀？爸，哎，妈。
6: 我叫医生。
3: 护士，有没有人？帮帮忙，帮帮忙！妈，别弄，别弄，别弄！
0: 娜娜。
3: 哎。
0: 爸爸快死了。
3: 笑什么呢？
0: 这两个人呢，是重新想气死我呀！
7: 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就可以走了。来，家属签字。
0: 正常。我现在很严重，我不光肚子疼。我头也晕，我心脏也不舒服。
3: 人说没事儿吧？
0: 我不走。
3: 哎，没事儿。
0: 我真的不行了。娜娜，
3: 嗯，
0: 今天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妈托人都拖到医院里来了。
6: 陶大磊，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4: 郑明，
0: 你算是个啥呀？
8: 晚清，晚清，不不不，晚清是你叫的呀，晚清。
0: 你听，你听他叫你妈叫的多亲热。

0: 热呀？
1: 郑叔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要不请你先走吧。

0: 哎呀，哎呀，那那。
1: 你们可真行啊，我要死要活的躺在医院，我那儿都疼得不行了，你们爸就把我扔那儿不管了，去取什么文件？取文件需要搂搂抱抱的。我是胰腺有毛病啊，我不是脑子有毛病，骗谁呢？
2: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1: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2: 你是断手还是断脚了？连饭都不能做了？
1: 我给你做了半辈子饭，我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给我做一顿都不行吗？
2: 你不是一直说我做的难吃吗？你要做我可以给你做呀。
1: 这是做饭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脑子光想着跟那个郑斌双宿双飞了，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
3: 我做。
2: 娜娜，我去做，难吃就难吃，做给他吃。
1: 我不吃你也得做。
4: 哎呀爸，少说两句得了，你不难受吗？回屋躺着去，坐坐坐坐，我扶你。
1: 这会儿又疼了。
4: 走。哎呦，别滋儿吧。
1: 我做点清淡的啊。

0: 阿拉，你也这么大了，也懂事了。爸爸呀，爸爸真的病得挺重的。你妈现在对我是不管不顾的。
1: 我都这个样子了，啊，她竟然在医院里跟那个人。
0: 娜娜，这回一定要站在爸爸这边啊。
2: 爸，你说你得的也不是什么绝症。那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咱们再去复查就能减轻。你也不是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怎么爸爸跟你说的这个你都没有听进去啊？你事事都要向着你妈是吗？你非要等到他们把爸爸气死了，你才相信我呀？
2: 什么向不向着谁的呀？你要是觉得受不了，那你就离婚。你要不想离，那你就消停点。我妈她也挺辛苦的，她还得照顾我姥姥，现在还加一个你。
0: 你妈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啊？你妈辛苦，我不辛苦啊？你平时不在家，你不知道。这闺女还竟然撺掇爸妈离婚这。
2: 妈，郑叔叔为什么会去医院啊？
3: 我跟你解释过了，你跟你爸一样都不信是吗？
2: 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从那个郑斌给我打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奇怪。我让你去检查，我管你要检查报告，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不觉得自己特别反常吗？
3: 那你要的报告啊，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有事儿。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压力有点大，情绪有点失控。那郑斌他肯定就是想关心一下，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2: 妈，你不是说了吗，要跟他保持距离。那你说我爸他那个样，
3: 你不谈这个吗？我给你爸做饭。
2: 不是，你不能总回避这些问题呀。你之前说要离婚，好，我支持你，那就离。你现在又不离，你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说呀。
4: 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你跟你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能不能赶紧回你的上海去？我真的受够了。
2: 行，我走。从今以后，你的事儿我一件都不会管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那你就随便吧。

0: 那后面这套房子的买卖就请阿姨出面交易了。夏家说这房款已经备齐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楼上那套房子现在有没有下家啊？价钱可以谈。我是想早点把它出手。
0: 奶奶，已经有人看中这套房子了。
1: 哦，
0: 我刚想跟您说这事儿。
1: 啊，
0: 住楼上那位租户啊，把门给反锁了。
1: 门给反锁了。这样，你找人把那个房门给撬开，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是业主。
0: 行，奶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
2: 嗯，你先慢走啊。
0: 哎，好嘞，
2: 我送一下。哎，
3: 姐，你不用送了。
2: 哎，问一下啊，你们那个中介有没有郊区点的房源可以租啊？
0: 有，姐，我可以让负责那块区域的同事给你介绍。姐，你对租的房子有什么要求吗？
2: 一个人住，离这儿越远越好。
0: 哦，那我明白了，那回头和您联系。那我先走了。
2: 谢谢啊。谢谢啊。
4: 好快呀，要不是因为我的事，爸和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留着也能有个念想。
1: 哎呀，别瞎说了，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也会同意我这么干。
5: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新房子换个好心情。
1: 哎，那个新房怎么样了？
5: 大姐的意思是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
4: 对，最后总得您拍板啊，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1: 我不去了，让一锦和你三妹陪你去。
4: 您不去，这房是您买的呀，您怎么能不去呢？这也不能委托吧？
6: 那明天我去问问。
1: 不用问了，我不买。
4: 您不买，您让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
5: 姐，妈的意思是说，新房子用你的名义买。
1: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写上你的名字。
4: 哎呀妈，您胡说些什么呀？我
1: 哎呀，我没胡说，我都80好几的人了，买了新房我能住几年呢？
4: 您能住好多年呢。哎呀，您别
1: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0: 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7: 嗯，好看。
0: 哎，好，谢谢啊。
7: 好，谢谢。
0: 哎，这边请。您在家呢？
8: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哎，叔，委托书。您别生气，我们也是受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的。
9: 这墙都掉皮了呀，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10: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这个看着有年头了，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
0: 业主说了，这价格好商量，咱们还能再让让。只要这房子不完户，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9: 那我们出去聊聊。
0: 好，那到我店里聊。啊，
11: 真没事儿，这房子是业主说了算，这事儿肯定能成。
8: 真是欺人太甚！
12: 王德威、李一锦，我知道你们在里边，给我开门！开门！
4: 他要干什么呀？他？
12: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别开门，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你别在里边装死！开门！开门！

0: 把门给他开开，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砍我！我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1: 别跟他动气，
2: 把门都放下！
1: 呸！还有脸叫我爸？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0: 行，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以后养老费就没了啊！
1: 李一杰，你敢？
3: 那就把刀放下！
1: 让我把刀放下。还有什么好聊的？
3: 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把我当猴耍，
1: 还好意思让我跟孟明伟赔礼道歉？是孟明伟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们孟家。你们孟家应该给我道歉。你给我开门，开门！
0: 有门没门吧？
1: 开门，
0: 明伟！
1: 开门！
0: 妈，你干嘛？妈，妈，李成真，你胡搅蛮缠，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你不出去挣钱，我养家，你吃的我做，你穿的我买我洗，这个家里我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你说我们俩谁对不起谁？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卖就卖，关你什么事？
1: 那楼上房是我的。
0: 放屁！你吃我们孟家的，用我们孟家，住我们孟家，我孟家说你什么了？我孟明伟说你什么了？
1: 哎呀，都是你们孟家有理是吧？啊，全是你们有理。
0: 爸，爸，爸，你清醒一点行吗？
4: 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了。我求求你了。

0: 爸，我已经让中介再找房子了，房钱我也会付的。这个房子旧，也小，新房子住的能舒服点。我点了你爱吃的酿豆腐，还有回锅肉。我知道你不吃蒜，让他们没放。少假惺惺，你就不该姓李，你应该姓孟。
1: 我要不是你女儿，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以后也不会管你。刚才闹了那么大场，吃点吧，该饿了。我不吃你卖的饭。
0: 爸，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妈，恨姥姥吗？你以为给孟家做姑爷是件容易的事吗？做好了是应该的，人家还指指点点的，做不好。
1: 人家说三道四，说我是吃软饭的。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可是你想过除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那些老家的哥哥们，这些年管过你吗？
0: 提他们干什么？

0: 我知道你跟我妈其实这些年都没过上好日子，以后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别想以前的事儿。
1: 刚才刀，没伤着你吧？

0: 还有吗？
1: 没了，就这些。
2: 谢师傅。
1: 东西齐了，上车吧。
2: 我就不过去了，到了地儿麻烦您把东西搬上去，帮忙一下。
1: 那行，没事。
2: 谢谢啊。爸，那边家具家电都是新的，你要缺什么再跟我说。
3: 不用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怎么都是过。
2: 以后别炒股了，好好过日子吧。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也能给我打电话。
3: 那天我是酒喝多了，没想伤你。以后我酒就不喝了。
4: 走，是吧？
3: 走，快走。

0: 方总，你这么做可是有点太不给我面子了啊！我们的速度是慢了点，啊，这是我们的问题。
1: 但你能不能先撤诉啊？
2: 你什么时候钱到位，我什么时候撤诉，
3: 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
1: 哎呀，孟总啊，我和军凡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0: 有这一层关系在，我还能赖账吗？你说是不是？
2: 你不要跟我提宋律师，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的好。
0: 钱的事儿肯定是会到账的，不过你这么一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毕竟咱以后还是要挣钱吃饭的。
2: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郭总，我再重申一下，我指的到位是助学项目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但凡有一个孩子收不到钱，你就等着走法律程序吧。
0: 孟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1: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2: 妈，还没睡呢。
4: 啊，以安，你要是有事儿，你就回去吧，我这不用你陪着，我没事儿。
2: 哎呀，我没什么事儿，等我陪大姐把那合同都弄顺了，弄完了我再走。
4: 嗯。
2: 妈，
4: 嗯，
2: 觉不觉得衣锦长大了，是不是那劲儿跟我有点像？
4: 好意思，自己做的孽吧，让人家衣锦来给我收拾。
2: 哎呀，你别那么说，婚姻呢就是充满变数，就看当事人愿不愿意将就了。
4: 就像你和秋夏一样，
2: 我就知道什么时候瞒不过你的眼睛。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想找个机会和你说的。
4: 什么时候离的呀？
2: 一年多了。
4: 难为秋夏还能跟你一块瞒着我。
2: 我们两个是和平分手，当时也说好了一起抚养孩子。
4: 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想好了就行，我呢就是有点意外。我原来最看好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啊肯定能够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没想到。
2: 妈，觉得跟我爸的婚姻算是圆满的吗？
4: 啥意思？
2: 没事儿，我就突然想起来，随便问一下。你睡吧，我去洗个澡。

0: 阿姨，手印。嗯，我擦擦手。嗯，
1: 不行吧，阿姨？之后安排好过户时间，我会立即通知您。我先把这些资料去复印一下，您稍等。
2: 好，谢谢啊。
3: 妈，这事儿终于踏实了。哦，是啊，终于踏实了。 行，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先回去了。
2: 这就走啊？
3: 后面的事儿就靠一锦了。嗯，
2: 放心吧，这些事儿我能搞定。我先帮我爸把家搬了。
3: 哎，你说这个娜娜可真行，要不是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走，我都不知道她已经回上海了。
2: 没听老二说过呀？
3: 是不是有事啊？她倒是说没事儿，让我放心。
2: 回头我路上仔细问问他吧。行，姐，那我先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你到了发个信息。
3: 好，拜拜，
2: 拜拜。你二姨这两天也没什么消息，会不会出事啊？
3: 会吧，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
4: 吃饭呢？不了，姐，我今天已经出差了。出差了？哦，怪不得娜娜突然回上海了呢。
5: 那个，我给家里找的阿姨，后天就能来上班了。
4: 我这次出差可能需要一阵子，你照顾好妈和自己好吗？有事儿打给老三。哎。
5: 那你要是回来之前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做好吃的。

0: 钱呢？
1: 哎，不用换，不用换，随意啊。
0: 这放了多少天呢？垃圾都没扔。
1: 不用扔了，反正日子不过了。哎，不是我不想过啊，你妹妹不想过了。嗯，你这干嘛来了？
0: 我看婉清和娜娜出门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怕有事儿。他们娘俩还好吧？
1: 我哪知道啊？你问我啊？你问你妹妹去啊？
0: 你这是吵架了吧？她脾气不好，你让着点她啊。
1: 我怎么让？我还让啊？不是太欺负人了，真把我当傻子了。哎，大姐，正好你来了，你来给评评理哈。婉清他们单位有个领导叫郑斌，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对婉清不怀好意。时间久了，两个人勾搭上了。这我在家里还生着病呢，两个人就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出差去了，这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婉清，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误会。这是前阵子两个人在医院勾勾搭搭的，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是误会？娜娜当时也在场，你不信你问问，你打个电话问问。
0: 你
1: 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亲姊妹啊。她有个啥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你，嗯，我可以找你们家老太太。哎，老太太是个懂事理的人，问问老太太信不信。
0: 你先别生气，回头我问问她好吧。
1: 你怎么问啊？你管得了她吗？

0: 我这就问老太太去，我让老太太，哎，你们家呀，也就老太太镇得住他。哎，
1: 陶大雷，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找我们家老太太，把我们家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

0: 喂，姐，又怎么了？
1: 我今天去你家了，唐大磊说了一些你跟郑斌有的没的的话，还说要去妈那儿告状。
0: 你让他去？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呢？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信他不信我是吗？你跑来质问我？
2: 我没有不相信，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1: 从小你跟男孩子来往就总是被人家议论。
0: 我从小到大就是遭黑体，我跟谁走得近一点，你们都说我。
1: 我没有那个
2: 意思，我就是想你跟大磊好好的谈谈。
1: 咱们两个小区住得这么近，
2: 有点什么事情，这邻里邻居的七嘴八舌传到妈那儿，你觉得这样好吗？
0: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是怕我给你们丢人，对不对？
1: 那我现在开始不去你们那儿了，从小到
0: 大妈就疼你和以安，就一直嫌弃我，你也天天数落我。
2: 你这怎么那么大气儿啊？
1: 我哪一句话嫌你丢人呢？
2: 是你觉得我丢人吧？
0: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吗？
1: 还没有。
2: 小的时候，我给你往学校里送饭，
1: 你躲着不见我。
0: 姐，这是你自己瞎想的，别赖我身上啊！
2: 行，是我瞎想，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3: 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您老公跟孩子呢？
0: 老公死了，孩子在外地。
4: 婉清，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打听了好几个护士站，才知道你在哪儿。
0: 你怎么来了？
4: 你明天那个手术时间定了吗？
0: 出去啊！
4: 怎么了？别说挺不好找的，我找了半天。
0: 不是我那个辞职报告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同事们会交给你的。
4: 没事，你请病假就好了。明天手术的时候我来陪着你。
0: 不用，真的不用。我确实也有一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你签字，我连手术都做不了。谢谢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要不然我……
4: 你听我说啊，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哼，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0: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我不管这次病能不能治好，我特别希望出了医院以后，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真的。
4: 我听明白了。

0: 妈，我买的那个体检的套餐，明天早上我带你去检查检查。
1: 没事，干嘛要去医院？往医院跑啊？不去不去。
0: 每个人都得体检，每年，年纪大了更得是，一年两次啊。
1: 我身体好着呢，花那个钱干什么？
2: 哎呀，一姐说的对，你去体。

0: 体检吧，就去吧。晚清每年都给我买那个叫什么体检套餐。
1: 我们要都去了，您怎么办啊？
0: 哎呦，
1: 姥姥说了，明天阿姨来，我们等阿姨来了就走呗。
0: 晚清没跟你说呀？
1: 说了，就是没有说是明天还是后天。
0: 晚清和娜娜这次走的是有一点匆忙，不过啊，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挺好。你明天就跟着一锦去体检去，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阵子又要忙着中检，又要忙着申报黄教授那个航天助推器研发的重点项目，我真觉得自己快吃不消喽。哎，陶淑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天天最早来还最晚走的呀？
2: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样，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啊？你非得现在睡，暑假睡呗。
3: 学霸就是学霸呀，这精力都能靠意志进行储存。
4: 哎，黄教授那个项目可能学到不少东西，谁要是被选上了，这就相当于有科研资历了呀。
3: 那可不是，
4: 反正是明天结果就出来了，我自己是指望不上的。咱们这几个人里面呀，也就只有你陶淑娜能被选上了。
3: 哎，但我听说啊，以往这种大项目条件都特别苛刻，很少选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
2: 少又不代表没有，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3: 走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写报告呢？
1: 对。
0: 还不回家？
1: 你还没走呢。
0: 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
1: 我这不是盯数据呢吗？
0: 那你继续，我在这儿等你一起回去。

0: 回家。就别生我气了。
1: 哎呀，老就翻篇了，而且我那天态度也不好。
0: 外婆现在怎么样了？
1: 外婆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吵架了，好多天没说话了，我俩从来没这样过。
0: 真羡慕你们家还能吵起来，
2: 在我们家，小辈就必须听长辈的教导。
1: 你们家家教这么严？
2: 嗯，特别严。
0: 电话。

0: 喂，爸，那个项目的事情我知道，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早点休息啊。哎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领导说话呢，爸爸。
1: 那好了，
2: 走吧。

0: 19号床，一会儿护工带你去做手术了，你准备一下吧。这么快？啊，上一台结束的很快。
1: 哎，小姑娘，
0: 啊，
1: 那个，我这些东西能帮我收一下吗？这个，我就一个人。
0: 行，那手机要给我吗？你打个电话再给我吧。这个手术要全身麻醉的，最好找个陪夜啊。

0: 你才刚读博，科研学术水平都很高，未来呢会有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1: 黄教授，您是说我们没有录取，为什么呀？
2: 我特意叫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确实出众，这次落选我也觉得可惜，只是所里觉得这个项目情况特殊，需要高度保密。你现在博士在读，
0: 作为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在程序上恐怕会有问题。
1: 可是作为实习生，我也会严格遵守保密程序，我可以签保密协议的。
0: 这个事儿我也去所里为你争取过，可是根本不行。
2: 你也不要过于气馁，
0: 将来博士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申请，也还是会有。

0: 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有机会的。好，我明白了，黄教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1: 护士，来一下。那个晚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吧。好，那我帮你请个护工吧。太感谢了。另外，我担心万一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看我，麻烦你帮我拦着点儿。
2: 事情办成了，去手术室了。
1: 还是想自己，谢谢了，拜托拜托。
2: 慢点。
1: 我的鞋，帮我放到床门口，谢谢。

0: 以后别再我上这儿体检来啊！你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要给你爸租房，还要给他2000块钱，你自己手头上都没什么活钱用了，把我的工资给你吧，我就留几百块钱买菜就行。
1: 你自己花啊，我不需要你的钱。那你以后别再我来体检了。
0: 浪费钱！哎呀妈呀，别说了，
1: 你提个检的事儿。
0: 您请到这儿看看，是我出问题了吗？查出什么来了吗？好多结果还没出来呢。妈，你是
1: A B 型血哈。
0: A B 型怎么了？是，你有研究啊？我没研究。哎，你好，那个
1: B 超室是在这儿是吧？啊，
2: 你走反了，前面右拐走到底就是。哦，好，谢谢啊。啊，不客气。
1: 走反了吧？走。
0: 你走路看路行吗？别抱着纸在这紧看。
1: 那你不得看你的体检报告啊！那你不是说还没完事儿吗？那我也得先看看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
0: 哎呀，行行行行，你行。
3: 这边。
0: 怎么了？这个人好眼熟啊。
1: 谁啊？
0: 像是你二姨的领导。
1: 哎，妈，
0: 你好。
4: 您是孟晚清的领导吧？
3: 啊，你好，我叫郑冰。孟晚清说跟你一块儿出差，那他人呢？那
0: 二姨要回来肯定会跟你说的呀。
4: 那不是他没回来吗？他领导在这儿，
0: 他上哪儿了？
4: 你闭嘴！你，
0: 他上哪儿了？
4: 是出事儿了吗？
0: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1: 婉清，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什么手术？
4: 乳腺癌。啊，妈，
3: 大姐这边。
4: 你怎么又来了呀？病人说了不见你的。我是他大姐。那个，我们是孟婉清的家属。
0: 我们先刚刚知道他在这里做手术，麻烦问一下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他现在怎么样？手术已经结束了，你们就在病房这等他吧。病人正在术后观察，没问题的话就送回病房了。你们等等吧。
4: 哎，妈，这边坐，这边坐。
0: 好好好，
4: 快坐。
0: 哎，妈，
4: 你别气了。
0: 女儿从小就这样，你说她主意怎么那么大呀？ 什么事都瞒着，我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告诉我们医生。
1: 来，喝点水。
5: 哎，
1: 谢谢。
5: 哎，
1: 喝点水吧，等二姨出来再看看啊。
5: 接一下19号床。
3: 是婉清出来了。
0: 二姨。
3: 婉清。

0: 醒了。
1: 嗯，
0: 二丫好吗？
1: 嗯，你们怎么做的事？
0: 我们今天在医院遇上你领导，
2: 郑斌
0: 啊，对，郑斌，他告诉我们的。要不是他，你到现在都瞒着我们呢。
2: 他走了，二爷。
1: 我是因为告诉他，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0: 你怎么那么能耐呀？你谁都没告诉，就自己偷偷跑这儿来做手术来了。
1: 小手术，姐。
0: 这还是小手术，你的胸都没了呀！哎呦，那得多疼啊！哎呦，好好好，好好好，不，啊，平静一会儿，平静会儿。姐就是觉得你从小就是最怕疼、最爱美的一个孩子。
2: 平静点，平静点，不哭啊，
0: 不哭。
2: 二爷，我问医生了，手术很顺利，现在情况也很稳定，都会好的。爸，
0: 啊，
2: 咱把娜娜叫回来。
1: 别叫他，你别告诉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好，我跟妈说啊。哎呦，那你也不哭啊？
2: 哎呀，别激动啊，好不好啊？不哭了，不哭了，安静静的睡会儿。

0: 这就像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让我们参加实操，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那
1: 五分熟。
0: 那你说为什么要对实习生开放呢？
2: 我牛排给你点了五分熟，行吗？
0: 随便。
2: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你想，如果重点项目人人都能参与，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0: 可是这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啊，实习生他也是通过选拔，而且保密他是最基本的，选拔他不得看能力吗？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2: 但娜娜，你毕业以后再过来也一样吗？
3: 怎么可能一样啊，我早一点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啊，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等毕业之后？
2: 但其实不管你这次入没入选，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一份工作而已。
3: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啊。履历好不好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意。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不珍惜啊？
2: 喂，好，知道了。
3: 我们打包吧，后面的也都打包，谢谢。
0: 好，
2: 顺便买单吧。
0: 好的。

0: 没报。
1: 对，我还没提交申请，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了。
2: 您一定要我参加是吗？

0: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才不珍惜啊？
1: 请注意天气转变状态，加油，特种兵。
0: 你不出差了？不去了，我请假了。为什么呀？
1: 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一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啊。
0: 张晚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想去都没机会，你最近怎么了？你之前也不这样啊？
1: 这才是真正的我。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0: 你觉得我来的一切都很轻松是吗？有没有人能够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别人逼你做的话，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如果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别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
1: 那只是没有父母逼着养成的习惯。 我从来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当初那你也承认本当初追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你只是想成为我。我拥有你的理想，追随我的脚步也是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前女友也这样。我没和你说过吧？我就连我的前女友都是我家里父母替我安排好的，但人家及时行动放手了。
0: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1: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的从来只是你想象中的我。你也别把我当成什么偶像榜样，你不需要。假如我不是学霸，我没有这些光环、这些成绩，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0: 接不接？
1: 不接。
0: 是，你就别接就行。
1: 我好好关了就。
0: 嗯。哎，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呀？
2: 姐，其实你不用在这陪夜，这都有护工能照顾我。
0: 你说你一晚上不回家，妈该起疑了。妈那边有义警呢，你就别操那个心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一边。
2: 我想喝口水。
0: 我去跟你要个棉棒，沾点水，把嘴唇打湿一下。稍等一下啊。

0: 这就是护士来给你找的护工啊，咋还是个瘸子呢？
1: 不是护工，是我亲姐。
0: 啊，不好意思啊，
2: 我就觉得你们姐俩长得也不太像，也没别的意思啊。

我也累了，想坐一会儿。你姐也不在家，我回来比较早，回去也是待着，要不也在这儿坐一坐。

0: 你要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你姐说说。
1: 嗯。
0: 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说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
1: 谢谢道哥，谢谢姐夫。
0: 早点回去，拜拜。
1: 嗯。

0: 同学，你们跟孟晚清一个班的吧？他去哪儿了呀？
1: 我们不知道。
0: 你有看到孟晚清吗？
1: 啊，没有啊。
2: 孟晚清，孟学六来找你了。
3: 说什么呢你们？好讨厌，就是。
4: 你能不能别让我姐给我送饭了？能不能让爸给我送啊？
5: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看你姐忙的，白天上班，回来又做饭给你们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的，不想吃别吃了。
6: 我不吃，我就是不吃他送的饭，我不想让我们同学再看见他。
5: 你要是不吃，就滚，
6: 滚就滚。

0: 么了？是不是麻药劲儿过了，伤口疼啊？你别哭啊，别哭啊！哎，别激动，别激动，不哭啊！
1: 想吃你做的炸排骨，
0: 哎呀，
1: 你还记得小时候，小时候你老给我们做，一直不爱吃，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排骨。
0: 哎呦，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做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哎，不能吃油腻的啊！就为这点事哭啊！你可真是的，哎呦哎呦哎呦！哭哭哭！能长点出息，不哭。

你这话我也说的话不对呀！哎呀，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我就是觉得为你不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明明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长得好看就被那些人说三道四，我气死我了都！ 哎呦，你别激动，就，哎呀，别激动，别激动，啊，嗯，谢谢你，谢谢你，是我大姐。 我说一句废话，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乖来，哎哎，好点，不哭了啊。

0: 他是不是跟张小妍吵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妹也不是很熟，也不好问。
0: 我二姨开刀住院了，她不肯让我妹知道，所以我现在也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怕我一打电话我憋不住，我把实话都说了。
2: 那要不你在老家再多待几天？
0: 我看情况吧，我去看姥姥了，我先挂了啊。好了，
3: 哎，
0: 姥姥，你要上床，你不喊我一声啊？来来来，我来。
3: 哎呀，你怎么跟你妈一样啊？这大惊小怪的，这怕啥着我能动得了？
0: 我妈不在家，你有事就一定要跟我说。我要是没有照顾好你，我妈怪不得骂我。
3: 哎呀，你妈这个姐们儿啊，也真是不容易，哎，怪可怜的。哎呀，一个人得了病，连个身边照顾的人都没有。
0: 就是幸好我妈知道，
3: 嗯，就跟你说。

0: 水放这儿。
1: 哎，行行行，搁那儿吧。搁那儿吧，你忙你的去吧，没事了。
0: 哦，
1: 嗯，
0: 老王，你先躺着啊，
1: 哎，
0: 休息。
1: 好嘞。
0: 哎。喂，娜娜，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还说呢，工作也不顺利，上午丫还跟我提分手，
3: 跟我妈吵架。给他打电话他不接，还给我挂掉。
0: 你妈不接你电话，可能是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
3: 什么意思呀？
0: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我妈陪着她呢，乳腺癌。
3: 嗯，那我现在回去。
0: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2: 明天早上回来吧。
3: 姐，那我该怎么办呀？
2: 你别怕，咱们一家人不都在一起的吗？而且二姨真的很坚强，
0: 所以你要向你妈学，你也得坚强一点。
2: 手术非常成功，你相信我好吗？
0: 明天回来吧。

0: 护士你好，我问一下孟晚清女士住几号房？
1: 护士站对面415。
0: 谢谢。
2: 不烫吧？
3: 你啊，你还是跟娜娜发个信息吧。你看你电话也不打，信息也不发，让孩子知道了，你说得多难受啊。
4: 既然想我还不累是吗？我只要联系他了，我得花多少精力编多少谎去圆这事儿，瞒不住我。
3: 你不跟他联系，除了要瞒着他你做手术的事儿，是不是跟你郑斌也有关系啊？
4: 哎呦我的姐呀，
3: 我是怕他会不会误会你跟郑斌的关系。
4: 应该不会吧，你别说娜娜那指责我那些话，我越想越觉得有点道理。一个男人这么用心的对我好，误会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还挺心动的，也挺喜欢的，但是这婚没法离，只要离了，娜娜不知这肯定会给我们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你还别说，那个郑斌对你还真不错，比陶大磊靠谱多了。
4: 我这次一个人进的手术室，我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你说这要是一个人进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
3: 呸！哎，木头，你怎么回事？不都说了你的手术很成功？这个病除了遗传，主要是跟那个情绪有关。哎呀，你万事都放下一些，行不行啊？
4: 所以我从手术室出来，我想了很多，人生这么宝贵，得学会为自己着想，哎，让自己开心，对吧？

0: 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跟你的宝贝闺女通个话呗。
1: 不行。
2: 我、哦，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娜娜。
3: 妈，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女儿啊？
1: 妈不就是怕耽误你正经事儿吗？
3: 我什么正经事能比你重要？你什么时候能不把我当小孩看？
2: 嗯，娜娜这话说的对，你好好说说你妈。
3: 你别乱动了。
1: 好，我不动，我听话。
4: 大姐，你好啊，大姐。婉清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5: 比昨天精神多了，你要不进去看一眼？
4: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这个给婉清。你们现在还缺什么吗？
5: 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
4: 那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要是缺点什么，您告诉我。
5: 行。你来吧。哎。
4: 这个是我的号码。大姐，我把这个给您放这儿了。您别跟婉清说我来过。我走了。
5: 谢谢你告诉我婉清的事。
6: 都是婉清平时爱吃的水果。
0: 是个有心人。
6: 宝贝，妈妈对不起，应该早点告诉你啊。
5: 这时候了，你还安慰我？妈，喝热水吗？

0: 真的不疼。只不过妈妈以后再也不是天下最漂亮的妈妈，都没了。没事，妈妈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你再给我买一个大的给我戴上，啊，比以前还大。咱俩昂首挺胸，继续出去逛街，好吗？
1: 好。但你现在还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妈妈。
0: 说个事儿，其实上次在医院你们见到我和郑斌，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弄一个假的报告骗你们的。
1: 不用解释这些，我不管你跟郑叔叔什么事儿，我生气的就是这么大的事儿，宁愿让那么多人帮你，你都不愿意告诉我。
0: 妈妈不是心疼你，不想让你难受，影响学业吗？
1: 那我现在就不难受了。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子，是我着急了，对不起。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嘛，过哪种日子，你是真的开心，就希望你开心。
0: 妈妈经历这个事儿以后，确实想了很多很多。那所以之后

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好，我跟你爸离婚。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

0: 诚信，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青年歌唱家刘少峰，欢迎您。
2: 啊，四位餐厅大家好。
0: 刚才那个是打招呼的是吧？
2: 对、oh. 就是问大家好的意思。
0: 那今天呢，少峰老师就会带着我们啊，去他的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
1: 看您这个衣服哈，还有今天这个那声招呼，应该今天吃的是内蒙菜吧？
2: 是的。那大家来内蒙古肯定要吃内蒙菜嘛。而且我们不仅有鲜美的这个菜肴，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动听的歌声啊，来欢迎一下远方的朋友。阿提哟拉洪达根达阿萨罗莫塞塞。

0: 淮东塞，我应该唱汉语，唱汉语应该是蒙语。这个你们俩是不是听不懂？
1: 听不懂，
2: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这个歌的意思啊，就是，金杯里，

0: 醇香的美酒，金杯里斟满了醇香的美酒。塞拉的外东塞，塞拉的外东塞就是，哎呀，好高兴，高兴，高兴啊！欢迎你们啊！哎，阿德哟拉，他那拉，尊贵的客人们，来，请你干一杯，就靠你刚才这个，喝的就是酒。
1: 嗯嗯，所以您看，刚才呢，他一唱。这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画面就有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说到啊要吃的是内蒙的美食，第一道您带我们吃什么？
0: 咱们第一道咱们先品尝一下吴氏家业烤方子。
1: 来，
2: 我叫吴志强，今年62岁，12岁开始在家里跟父亲学习烹饪技艺。我的父亲是内蒙古餐饮界的鼻祖无名大师，当年傅作义董其武尝到了我父亲做的烤方子这道菜以后，认为烤方子色泽精华，外酥里嫩，肥而不腻，立刻大赞烤菜之魁首，蒙餐第一菜。吴氏家宴的头牌菜就是烤方子，之所以能称得上蒙餐第一菜，不仅口味极佳，饼软肉酥，酱香葱辣瓜脆，制作上还有三绝。烤方子分为烤羊方子和烤猪方子，今天我们来制作烤猪方子。这块肉呢，五花三层，有肥有瘦，做出来烤方是最合适的块肉啊。猪方子对猪肉的部位选料要求极其严格，一头猪大约100斤的肉，也只能出2斤肉能来做烤方子。猪五花肉改成大约20厘米见方的块儿。

0: 厨房子大约煮40分钟，用筷子扎一下，能够扎到底就可以了。这一步很关键，把猪蹄拔下来，尽量不要带上肉。下面就到了第一绝了，叫千疮百孔。
1: 扎眼的距离呢，大约是在1厘米左右。
0: 筷子扎出的千疮百孔，能够让肉迅速且透彻的入味，并且在烤制过程中，微小的孔洞将帮助五花肉把多余的油脂排出，使其香而不腻。眼儿扎好以后，我们用酱油、醋、料酒混合的汁儿洗肉入味，
2: 把肉洗到这个叫它肉里变了色就可以了。
0: 然后在肉上再抹上酱油。现在这一步就是第二绝了，叫偷梁换柱。把鸡蛋打入碗中，放入适量的面粉，搅至粘稠状。
1: 糊的稠稀程度呢，用筷子挑起来的时候要形成一根线。
0: 偷梁换柱的奥妙便在于将原本的猪皮揭下，覆盖上喇嘛糊为假皮，这样整块的肉在烤制过程中保留住了方子内部的水分，还会为肉增添一份酥脆，为烤方子的口感赋予更加丰富的层次感。
2: 达到100至180度，烤半个小时到40分钟。

0: 最后第三绝，宜宾卷食，浓香四溢。烤方的吃法颇有讲究，肉片蘸酱，因个人口味可选择黄酱、甜面酱或烧烤酱，配以清口的黄瓜丝、心里美丝、葱丝，用荷叶饼卷食，肉香四溢，食之不腻，百吃不厌。大家品尝。
1: 好嘞，
2: 好，
3: 谢谢。
4: 酒肉卷一个。
0: 哎，对。都说我们内蒙古人粗犷，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出精致细腻菜品。最让我欣慰的事儿，我的儿子吴俊清，他从小受爷爷和我的影响，酷爱烹饪，如今也被授予内蒙古烹饪大师称号。是我的小孙子，今年五岁。
5: 爷爷教你剪豆芽，找长点的、直点的，掐头去尾啊。
6: 爷爷，我剪坏了。
5: 好，剪。
0: 我们是烹饪世家，三代人承前启后，这既是荣耀，也是责任。
7: 这个吴氏家宴还真的是特别有名，尤其是它里面的这个泰斗吴明大师哈，可以说是内蒙餐里面的头把交椅了。他老人家的人生也特别的传奇哈，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就在于他改变了大家对于内蒙美食以为的那种很粗犷、很好像很粗糙的那种感觉，反而把这个烤方子你看做得多细致啊。我听那个朋友都说哈，就是他做的真正特别地道的烤方子是比这个烤鸭、北京烤鸭还要好吃的。
8: 其实蒙餐的这个菜品应该是相当丰富的。
9: 相当丰富。蒙餐的菜品有很多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就是白、红、紫、青四种菜。
8: 哎呀，这个四色里头我觉得最好理解的就是白和红。
7: 对。
8: 你看白呢，比如说乳，其乳制品。这个红呢就是肉
7: 啊，
8: 就是肉制品。
9: 白是就是茶干鱼的，茶干是白。茶干啊，就是蒙语里边叫茶干鱼，一般都是就是个白食的意思。白食里边的奶制品都有什么你知道吗？
7: 哇，那太多了，真的。到了内蒙的奶制品，
8: 奶酪、奶片儿，
7: 对，还有发酵的那种叫奶糕还是叫
9: 奶糕啊？
7: 特别多，还有像类似于酸奶的那种。
9: 你想说奶豆腐
7: 啊？奶豆腐
9: 是最著名的，就是奶茶，大家都知道。其中就有一首歌叫《阿妈的奶茶》嘛，我嘎的苏和的米，乌日木日塞日给塞，对吧？
8: 那这是刚才咱们讲的白食啊，那红食呢？
9: 红食你都知道了吗？红食啊，对不对？红食以肉嘛，因为肉就是发红色的嘛，对不对？红褐色的嘛，红色呢在蒙语里边它也叫做那个乌兰，乌兰。
8: 那其实很多人说咱们内蒙人在吃白食和红食是分季节的，就是冬春吃红食，
9: 对，
8: 夏秋吃白食为
9: 主，可以这么说，
8: 那刚才呢咱们讲到了白食和红食。子时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炒米啊，是蒙古族最家常的主食之一。这个东西方便、好吃、有营养，还解饿，还能帮助消化。炒米是由稷米制作而成的，这个首先呢，要给它煮一下，煮到五六分熟，上面的皮子要开没开的这个程度，然后呢，把它摊开晾晾。之后呢，还要准备干净的沙子，因为炒米啊，不能直接放在锅里直接炒，会炒糊的。必须得用沙子加热，先把沙子呢放到锅里，得用农家的大锅，用大火焚烧这个沙子，等沙子烧到有些变色了，说明温度也就够了，就可以

0: 往锅里下粳米了，一次呢不能多放，就一小碗。先用热沙把米埋起来，等个十来秒钟，你看上面咕嘟咕嘟冒泡了，然后呢粳米就啪啪的崩出来，这个时候啊就是炒好了。用木头铲子把炒好的米扒到一边，用筛子把米筛出来，接着炒下一锅。在过去的牧区呀，炒米可是每天的口粮了，一炒就是一二百斤。等到都炒完了，得用碾子压了，再过筛子把沙子和皮子筛掉。如今呢我们这儿也已不放牧了，炒的少，我们自己在家炒的少啊，就敲一敲打一打，过两遍筛子就可以吃了。筛完后的炒米呢，一粒是一粒，金黄金黄的，特别漂亮，放在嘴里一嚼特别酥脆。吃的时候呢放上白糖，拌入酸奶或是奶皮子，那是又香又甜，早上吃了一天都不饿，干活特别有力气。
1: 咱们的片子看完了，你知道子实是什么了吗？
2: 这个线索应该很明显了，米，然后这一类的谷子啊，什么稻谷的，应该就是杂粮，五谷杂粮吧。
1: 这个说得非常好啊。这个其实蒙古人把五谷杂粮啊、做成这个熟食，这就称为子实。我们的蒙语里边叫包罗伊的，包罗伊的。这个蒙古人的这个粮食大致分为两类啊，就是一个是米，一个是面啊。米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啊，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已经有炒米啊，对不对？阿姆斯呀，就是干粥啊，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黄油粥，对不对？熬的粥呀，啊。然后那个面食里边它多了，面食里边它有这个，首先有包子，对不对？哎，这个羊肉包子、羊肉饺子、馅饼，对不对？黄油饼子。这个果条子，然后包括我们的土骨汤，土骨汤就是，其实你们都吃过，就是疙瘩汤嘛，
2: 面疙瘩汤，
1: 只是里边它有名，有就这个蒙古民族，它要放的它特制的做法，比如说放点奶油油啦，什么黄油什么的啊，对吧？羊肉啦，对吧？
2: 说起内蒙的这个主食哈，有一个我也特别有印象，就牧民他们说的，要暖得穿皮子，要扛饿得吃梅子。这梅子的话呢，也是他们比较主要的一个食物。其实，在我们西北也有，就是黄米嘛。对，我们西北那边的话，它是有这个梅子做的馒头，叫馍馍，叫黄米馍馍，就是梅子做的，还有梅子做的酒，稠酒。在内蒙的话呢，他们也会用梅子做一些这种饼啊，或者类似的这种干粮，为了就是在游牧民族的时候呢，能够特别扛饿。因为这个梅子的热量特别高，它同样克重的梅子的话呢，比鸡肉、牛肉甚至大米饭的热量都要高，就特别适合游牧民族来吃，作为干粮。
3: 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哈，它不但储存能量，而且适合减肥的朋友，一举两得哈。咱们这个汉族人哈，比如说吃的这个饮食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好吃不如饺子，但是蒙古族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做好吃不如馅儿饼。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子实当中的馅儿饼。
4: 蒙古族馅儿饼是我们蒙古族非常家常的美食，它制作简单，取材方便，一碗奶茶，两张馅儿饼，就是蒙古族最常见的早餐。蒙古族馅儿饼和普通馅儿饼最大的区别在面上，以前牧区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荞麦面，后来慢慢改用小麦粉，冷水和面，往一个方向搅，给它搅出面筋，烙的时候面皮才不容易破坏，用筷子能把面挑起来，挑出丝儿，说明这面就和好了。馅儿饼的馅儿，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猪肉酸菜馅儿的，也有牛肉洋葱。猪肉用的甜草三分肥七分瘦，酸菜是自己家腌的，再加上盐、酱油、花椒面，但是不能加味精，味精和酸菜一反应，馅儿就会发苦。也是往一个方向给它搅好，再加一点猪油，馅儿饼味道就更香了。汉族馅饼是面干馅细， 蒙古族馅饼正好。

0: 相反是面细馅干，包的时候能打更多的馅儿。案板上要撒一些干面，防止粘手。拿起剂子放上馅儿，一捏一掐，一个饼皮就做好了。蒙古族馅饼不用擀面杖，是用手拍拍好的，用手上半部分一点一点的往下拍成圆饼。这时候马上就下锅开始烙，锅里不放油，饼鼓起来就可以翻面了。等两面都烙好了，你就看这个馅饼就变成半透明的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吃了，但是我们还要走一遍油，锅里放油，在两面煎一下，这样馅饼最外面的一层就是脆的了。这时候可以上桌了，这个馅饼看起来晶莹剔透，吃起来皮薄馅大，外酥里嫩，配上奶茶，一吃一天都有精神。
1: 哎呀，说了这么多了，邵峰老师，还有一个青石你还没说呢吧？
2: 啊，对，咱们不说草原四色嘛，对吧？啊，草原四色，青石，大家你知道青石是什么？
3: 哎，青菜，
2: 哎，对，青菜，
3: 青菜
2: 好像是有点偏了啊。你要前面应该加个野
3: 啊，野青菜，
2: 哎，不是野菜，
3: 野菜
2: 啊。青石啊，青石就是刚才那个咱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一种就是蔬菜青菜啊，它那个草原呀，它那个野果呀野菜呀都比较丰富，比较丰富，就是应该说是天然的吧，应该是天然的，所以呢就是一般都是以天然的这种野果野菜绿叶菜啊，然后加工制作成的菜肴啊，我们称它为青石啊，那个青石，当然也它也有蒙语的称呼，叫呼灰。对于我们这个牧民来说啊，就过去的狩猎民族来说啊，都是因为它常年吃的是这个红石，就像咱们的肉啊，对不对？奶呀、什么呀这些啊，就白石和红石，它有足够的蛋白质，但它没有维生素，对不对？所以呢，这种咱们的青石是补充那些咱们的那些所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
1: 那其实说起这个绿色食品、绿色蔬菜，或者说我们这边内蒙这边的特色蔬菜哈，我记得我在宁夏因为跟那个内蒙接壤嘛，那边有沙漠的地方哈，你吃饭它一定会有一道凉菜，那就是沙葱。它这个沙葱直接拿水焯了之后呢，就是作为凉拌菜，特别好吃。而且沙葱的话呢，很多朋友都看到它觉得哎像韭菜，但其实哈它只是外形像韭菜，口感或者味道上我感觉哈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小香葱会更接近，但是呢它又没有小香葱那么呛口那么辛辣，所以吃起来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凉菜，或者我觉得把它就是剁碎了可能拌进肉馅里面，比较柔和的一种调味，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2: 你们肯定听说过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羊肉，
3: 不膻，
2: 不膻是吧？
3: 不膻。
2: 为什么不膻呀？就是因为有沙葱。
1: 直接吃进肉里了。
2: 那当然了，是不是啊？他吃啥补啥嘛，嗨。
3: 所以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咱们吃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羊肉，它就是不膻，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不带膻味的啊，但是又特别诱人的，叫做羊肉烧麦。
4: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对于呼市人来说，他们的一天就是从这一辆烧麦和一壶砖茶开始的。我叫李阳，今年68岁了。15岁跟着父亲一起学做烧麦。1993年开办的德松园烧麦店，每天卖出约8万只烧麦。
5: 李师傅你好，你好。
4: 烧麦的烟火有非常神奇的治愈功能，每一提烧麦出锅之时，也是食客最幸福的时候。烧麦皮口感劲道，烧麦馅鲜嫩多汁，香香浓郁，配上一点老陈醋，一勺脱鲜香而不辣的辣椒，大口嚼才过瘾。烧麦美味，但绝不简单，制作工艺要求极高。内蒙古河套平原

黄河蜿蜒而过，小麦成为重要的农作物。充足的日照、极大的温差、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这里独有的蜜蜂。

和各轿子皮不同，各扫门皮有特殊的工具，扫门锤，特殊的各皮技法，是说扫门步骤中最难的一步。多少面皮揉在一起，雪白的面皮会不断的翻转揉捏，直到皮子薄如蚕叶，变如荷花。我专注于干出带有36个花瓣的扫门皮，这样的面皮我最多一次可以干28枣，这算是我的绝技。常年重复劳作，不停往外摩擦，我手上长出厚厚的老茧。扫门的精华在馅里，羊肉大葱馅是护士扫门的经典款，红馅油重，还有晒寒发寒的大葱和鲜姜。肉丝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这里的羊肉不但没有羊肉的膻味，还多出鲜嫩的美味。不要再三精选，风格不为，手工切至小丁，静静地等待他的搭档。每年中秋节一过，别克奇大葱就开始了他的配料之路。我们别克奇大葱虽然一直比不上山东大葱，但味道更彪悍威猛。上好的扫门是选用葱切面三分之一的葱白部分，这里的味道最为浓郁，而想要羊肉和大葱等食材完美融合，还需要一味润滑剂亚麻籽油。每年八月，内蒙古五川则吸入芝麻的亚麻籽，成为榨油的好原料。色泽精华，澄清透亮，香气扑鼻的胡麻油成为扫门最佳的调味。羊肉丁、葱姜、亚麻籽油经过30分钟的搅拌，基本形成了粘稠的泥巴，方才可以入馅。而大饱满的馅料被糊弄弄进了扫门皮里，被灵活的手指包成了扫门特有的别致造型。

0: 或者是捡起来烧埋地补，形成单座，或是像灯笼，趁热吞下一口，你能感受到糖罩在嘴里的密度。食材没蒸出来的浓郁糖汁，连汤带肉，满足了沿海地区人们对高热量的需求。一年365天，我几乎每天都在给顾客做烧麦，风雨无阻，在家里极少做烧麦，家人想吃我做的烧麦，还得来店里。
1: 这张照片是我们1969年订婚的照片，我才19岁。
2: 哦，我18岁，在红旗照相馆照的，就在这个地方也拆了。
1: 再过5天就到我们结婚纪念日了。
2: 顺便你开始去哪旅游了？
1: 去趟西南，看看兵马俑。
2: 行，咱们过两天走。
0: 家人和烧麦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3: 我嫁给你一辈子，你嫁给了烧麦一辈子。
0: 烧麦飘香里，时光仿佛过得。

0: 很快，上面别出五彩斑斓的模样，演绎着自己的传奇。但一成不变的是，在我看来，生活就像自己对上面的态度，是一个受益人的接受。
1: 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2: 费家也不要的。
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2: 啥样俺都留。
1: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8: 我们老死路人吗？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江西卫视每晚7:30，《身外
7: 招卖》
1: 跌宕上演。

0: 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家里的，
1: 我妻子。
0: 这写的啥？
1: 没啥。
2: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

0: 君子于一饮，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0: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呢，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
3: 我们不是好惹的，
0: 哪怕在战场上吃姜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4: 明白。
0: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

0: 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司号员，
1: 哟，
0: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1: 是，连长。
0: 冯先生。

0: 撤吧！你来干什么？你不要命了？
1: ！
2: 罗先生，
0: 我不能撤，我的任务就是把这桥炸了。美国佬的增援部队来了，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哪怕把三连都打光了，我也要把这桥炸了。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会用吗？
3: 没用啊。
4: 姚胜吉，
2: 搂下桥。
1: 唐总，
3: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去干嘛呀？
5: 送死刑。
0: 唐先生，你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完成不了任务，都牺牲在这儿，你要把桥墩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架桥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彪子，
1: 是。
0: 刘飞来，帮我，王先生。
1: 是。
0: 王先生，
4: 保护好自己。

travel. I won't retreat anymore.

0: 咱们得拖出撤退的美军，就在桥面上，站桥。
1: 是，小刘，放心，包破组，给我上。
2: 是。

没事，带我。

快上！

0: 拉他！徐总哥，
1: ！
0: ！
2: 班长，先坐了。

0: Damn it. Gather up these bodies and move them 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bridge. And tell the engineers to patch up the gap of the bridge.
1: Feng先生, 这儿太容易暴露, 咱们先撤吧。
2: 在桥中心，有一个水坝房，起来了，一定要搭建那个水坝房，找到检修梯，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只有炸桥墩，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我听清楚有啥用啊？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
1: 我不能走，
2: 快走！
1: 我不能走。

0: 方醒醒！老方，
1: 别喊了，我听见了。哎呀！我只问你一句话，是孙闹钟啊？
0: 还记着呢。我是闹钟，行了吧？老凤，老凤。

0: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的能行吗？
1: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2: 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我们等你回来。
1: 王先生，王先生，
2: 白月。

0: 没事，老方呢？
1: 连长，都跑走了。
0: 我要给他报仇！给我回来！现在不是你报仇的时候。记住，都给我活着，咱们还得炸桥呢。
2: 是。

0: 连长，美国鬼子的桥被炸了两回，他们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
1: 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天亮前把桥给炸了。
2: 连长，我在水坝桥遇到了冯鑫冯先生。
1: 桥梁专家？
2: 对，就是他。他临死前跟我说，三连的同志在炸水坝桥的时候是被美国佬包围才全连牺牲的。他还说让咱们千万不要炸桥面，一定要炸桥墩，桥墩才是桥的桥眼。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攻进桥中间的水坝房，水坝

0: 房子最底层就是乔墩的乔眼，
1: 探子为扶住巨大牺牲，把他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给咱们。是的，可惜啊，我们没能把他给救回来。
2: 连长，那咋整啊？这乔墩子，
0: 哎，连长，我还注意到桥北有一个缺口，如果咱们可以把缺口扩大的话，应该可以炸掉他。 咱们能想到的，三连长之前肯定也想到了。而且咱们团的毅力，之前炸的就是桥面。可是美国佬，很快就把桥面又给修补了。现在水坝桥被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咱们已经牺牲两个连了。这帮美国佬，天生就是拿下巴看人的，他们的傲慢。
3: 可能是咱们唯一的胜算。
4: 连长，你就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整？
5: 连长，现在最棘手的是，我们已经打扫精实了。
3: 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组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5: 连长。 我建议，去桥南的战士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0: 可以，
1: 连长，桥北的地形我熟，交给我吧。
4: 连长，我去桥北吧。

0: 别整得跟新娘子回娘家似的。等咱们炸完桥，回来唱。
1: 对，回来唱。
0: 活着见，活着见，
1: 活着见，
2: 活着见。
3: 怎么了？

0: 讲了。
1: 好，
2: 哥，
1: 啊，
2: 我也去。
0: 你小子现在是七连唯一的一本炮，得用在关键的地方，老实待着。

事再说。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我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做的。

0: 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个拉倒吧你还没大胖媳妇儿呢，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个弄大胖媳妇儿去？
0: 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

剑锋。

Decepticon!

队长，快进水帮忙！吴延虎，快进水帮忙！

0: 泥泞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

0: 别摔了，哎，干嘛？
1: 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都赔你个大的。哼，
0: 多大的难也不要，这是咱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哎，
1: 那你揣好了啊。
2: 白云，那大的来吧，大的。

0: 事儿。
1: 那是谁？

0: 任明哥，
1: 我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
2: 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彪哥，彪哥，彪哥，连长，有件事儿，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你给我打下去！报告长官，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不打了，我要回家！你，回家！你做你的群臣白日梦，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齐安，给你五个数，你再不开枪，我就要打死你！你。

你总问我为啥要到祁连，其实一开始

0: 我要像百里，像你们一样，活出个人样。连长，我还算是七连的兵吗？
1: 算。百里要在的话，也会这么认为的。我没了一个哥，但是七连所有人

哥，哥，哥呀，别睡，哥，别睡着，魏正元，魏正元。魏正元，魏正元，快救救我哥！

0: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乃久长大的青海人。
1: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
3: 你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桥墩，快，中间的桥墩。

完了，完了。

0: 小子，你先来。大哥，快！大哥，我赢了，愿赌服输。把你那铁疙瘩借我玩玩。
1: 先说好啊，枪口不准对人。哎，行，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啊。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啊？给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儿都没人，找我打一发。
2: 行，看你也玩够，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咱俩再比一次来，再比一次，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
3: 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2: 我没有让，你确实比二哥扔得远，走的也比二哥远，白磊。 我输了，带我回家。
1: 二哥，你去哪儿啊？二哥，二哥。

就是个野狗子。

小姐，爹娘，继承这些美国佬，不要学他们的蛮横，来，重建。

0: Please.
1: Even if it sends me to hell.

Quick!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

0: 玩法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这么多年，二哥，我咋觉得我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我弟吧，让我也当回哥，任你们跟我闹，跟我耍性子。 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罚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最重要的，我不会把你们丢下10年。 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谁家没个爱签到的弟弟呀？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 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我，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 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队伍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就让我这当地的。

二哥，战斗还没结束，我接着跟他们比划，你和七连的战友等我。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呢。嗯，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儿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啊，行吧。 二虎，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啊，二虎。

0: 婉莲，醒醒，
1: 二哥，好恼火，
2: 太累了，想睡会儿。
0: 别睡了，快回家。

Get out! Spread out! Spread out! Hurry! Get out!

0: 万里，粥好了，喝粥吧。
1: 真的？
0: 嗯，
1: 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什么了？
1: 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2: 爹娘，
1: 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3: 娘的百里啊，
4: 是云雾之外的清风吹。
5: 我徒儿一个书旁爷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我看呐、这辈子他长得都血黄了。
1: 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早早的了然。
6: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
7: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2: 吴万里，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1: 是。
8: 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9: 保你命的呀不是钱，是过命的战友。
10: 吴万里，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来的，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2: 授予你38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
1: 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10: 其实你二哥特别不想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11: 我就想让你也服，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让七连被我拖死了。
12: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

0: 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信仰是什么东西？
1: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 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2: 哪怕战斗的好，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没有孬种。

0: 激烈地战胜了
1: 我党。
2: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

0: 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
1: 吗？爸，可以啊，
2: 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3: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4: 不要学他们的蛮横。

0: 我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吴万里，七连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炸毁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出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而长白山人参更是人参中的上品。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米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

0: 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总出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出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0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0余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

0: 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五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两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3: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0: 全国限量500箱，射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5: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设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设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

0: 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0: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937年，淞沪战役接近尾声，伤亡惨重的中国军队开始撤离，日军即将占领上海。

0: 盟野军，中国军队的败北已成定局。我们即将占领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是的，殿下。可是我军的损失也不少，中国军队的抵抗还是很激烈的。那是因为陆军的无能而已啊。舰长阁下，海军所谓的能力。
1: 就是躲在海面上想毫无反击能力的对手开炮吧。
2: 我也军，这里不是你的炮兵学校，请你尊重帝国海军。
3: 山下足南大佐，我也请你尊重同为帝国流血的陆军将士们。
2: 两位，不要争执了。大日本帝国能有今日的强盛，陆军、海军。 都是功不可没的。

0: 我们还是尽早离开码头吧，他们还是有可能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
1: 你这样未免太过谨慎了吧？你们陆军不是早已经占领大半个上海了吗？我们海军的航空兵早已经将中国空军驱逐，现在距离这里最近的军队也有20公里。中国的火炮打不了这么远的。
0: 你凭什么认为中国军队没有超过20公里射程的火炮？

0: 营长，那鬼子大官来了没有啊？
1: 鬼子来没来，我要跟你汇报。
0: 你就告诉我嘛，咱们大老远跑来，不就是为了要弄死那个鬼子大官吗？再说了，那边隔着咱们炮兵阵地有20公里，能打中吗？
1: 好了，把电话先接上。

0: 快点！
1: 快点！来，这边来个人。
2: 连长，上海的守军都已经撤退了。
3: 行，我知道了。

0: 喂，吴长龙，
1: 营长，按你说的，
0: 都已经全部布置好了，现在怎么办？阵地的营地防护做了没有？
1: 都做了，营长。
0: 好，日本人现在掌握制空权，你手里的三门重炮是我们师团的最后三门炮，今天可别给我玩没了。
1: 放心吧，营长，就等你下命令了。
2: 据我收到的情报，中国军队炮兵师团拥有德式150毫米榴弹炮24门，可鲁伯技术。
1: 莱茵金属制作厂制造，最大射程能达到15公里，增加火炮射程也有很多方法。好了，莫野君，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本次亲临前线，代表天皇陛下，抗我帝国的将士，是我们此行的职责。
3: 注意，目标上海港二号码头，
4: 标尺5幺拐，方向右东东九，
5: 高地零，8号装药，仙弹顺发引信，
6: 三门单发齐射。
7: 是，
8: 等等，
9: 中啊，
10: 测一下风速。
9: 帝国的军威足以征服四海，
11: 想必。
12: 这次中国人应该得到教训，知道触怒天皇的下场。中国人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会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
13: 全凭三军将士浴血奋战，我大日本帝国才有今日之强盛。殿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码头吧。
14: 毕竟还在中国军队的炮火覆盖之中。
15: 莫叶君，中国人的山炮，是打不了这么远的。
16: 西南风，风速4级。
17: 标尺调整为634。
8: 西南风4级，标尺调整为634。
18: 仰角48度53分，
19: 三门单发齐射。
9: 长官，准备完毕。
4: 发射。
7: 放。

0: 注意，基准炮设计住院调整。标识614，方向改为右，动动八。重复一遍，
1: 方向右，动动八。高低零，八号装药。右舷单分发引信，三门单发，自由射。
2: 上。

0: 是吧？赶紧联系海巡航空部队，解决中国炮兵阵地。帝都，佘山，刚才我们遭受到的是德制32倍150毫米榴弹炮，敌军只有炮兵师团才有。根据前线情报。
1: 最近我们遭受到的地点就是在佘山附近。佘山，不可能是佘山。佘山距离这里20公里，中国部队的炮弹打不了这么远。
0: 敌军肯定运用了高度以及风速，佘山的山高以及今天的风速足够完成这种射程。
1: 敌军的炮兵部队一定是在佘山上。
2: 炮兵发报。
3: 是第3舰队立刻派出轰炸机，搜查并攻击佘山地区中国部队。
4: 是。
5: 小峰，咱们终于又见面了。

0: 这下可够你受的了，营长。那个鬼子是你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同学呀，那你们关系好不好啊？
1: 好着呢。

0: 这是镜子，得格外小心啊，脚底下看着点儿。那桌子上的东西谁管啊？快点！
1: 秋姐，外面有人找你。
2: 好，你在这帮我招呼着，我去看一下啊。
0: 哎，我跟你俩说啊，这趟出来别光想着占便宜，咱的任务是把这帮女人送回根据地去，别给我惹事儿啊。
3: 你们是方队长派来的吧？
0: 邱社长是吧？队长带着部队在城外，我们先进来，东西办完了吗？
3: 差不多，就这些了。那东西呢？跟我来，帮我一下。
4: 城里的土豪比咱老家的有钱多了，早知道就早点过来发财了。
5: 别丢人。

0: 你们怎么搞到这么多枪啊？这些钱和武器弹药都是海外华侨捐赠我们的志愿共产党根据地抗日用的。对了，方队长在哪儿接应我们？啊，
1: 我们队长在三河镇，在那儿等咱们。
0: 三河镇？那条路可不好走啊，为什么不走公路？
1: 我们队长说了，走公路有鬼子，掏的人也多，再遇上个卡啥的，咱带着这些东西，用马车走小路绕到三河镇，这样安全。
0: 既然有这么些东西，为什么你们只来三个人？
1: 你咋不明白呢？我们队长说了，我们大部队进了城要跟守军干起来，怎么？
0: 怎么什么都是你们队长说？你自己就没点主意吗？
1: 我们队长说了，他脑子聪明，一个顶十个。要我们想啥？
0: 行，我们的人去取最后一批货了，应该马上就能回来。
1: 啊！

0: 什么情况？应该是一帮趁火打劫的。以后遇到趁火打劫的，就地枪决。
1: 是。
2: 赵彦宁怎么回事？
3: 据我们内线交代，海外华侨募捐的那批黄金就在赵彦宁手里。
4: 为什么不直接取走黄金？
0: 这个姓赵的在上海人脉非常广，而且还有海外华侨势力的支持。他不配合，我们也不敢硬来。
4: 给你的配枪是烧火棍吗？既然是抗日资金，就该交给我们。难道等？

0: 你说赵燕宁是旧金山华侨，八一三之后才来的上海，对吗？
1: 是的，长官。
0: 那这儿怎么会有他们一家三口在南京的照片？
1: 这是他的住处吗？

0: 长官，刚才那个是什么人？
1: 通知沿途关卡，要仔细盘查。

0: 这批金子绝对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特别是共产党。是。
1: 长官，军委会报告。
0: 什么事儿？
1: 炮石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抗命不遵，导致第一营损失惨重，军委会有令即刻将之逮捕，送往后方救治。如果抗拒，就地下去。
0: 炮石团驻地在哪？
1: 之前在蛇山附近，现在应该沿着七号公路候车。
0: 走。

0: 哪支部队的？长官是谁？
1: 67军的。
0: 我是排长。
1: 我是重炮师团一营的陆浩云少校。现在你听我指挥去撤山。
0: 长官，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撤往南京。
1: 现在我的命令更重要。
0: 是，长官，请上车。

0: 报告队长，发现鬼子了。
1: 你小子看清楚了，是鬼子吗？确实是鬼子的心头不对，没有看错。这样啊，盯紧那火小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
1: 啊，去吧。
3: 政委，今天就到这儿吧。哎，好，好，好。啥事儿？哎，
1: 小鬼子离咱们不到20里地了，咱们要不揍他们一顿，回去咋见父老乡亲啊？啊，
3: 方汉同志，上级这次派我们来上海，是为了接应邱恒波同志和他筹集的那些黄金和武器，不是让你去打仗的。
1: 啊，是。 你搞来这些黄金还有武器，不就是为了打小鬼子吗？你现在有现成的鬼子，你不打，要黄金和武器干啥用啊？
3: 哎呦，你就不能有点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我咋没有纪律性？咋没有大局观了啊？你讲出来一点，我听听。你笑啥？昨天下午。 你偷偷的和郭大柱、李二狗喝酒，有没有？
1: 没事，这
3: 大前天上午，你打了人家李二狗两个耳瓜，还有你偷偷的偷了我的笔记本，拿去卷烟抽。
1: 好，好，好，我让你说一件，你干啥？你说来那么多干啥呀？
3: 怎么，被我抓住把柄了是不是？
4: 上级交代过我，让我看着你。
1: 我说政委，这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啊！我好歹是一个大队长吧，连打一个小仗的权利都没有了啊！
3: 反正你不许去。
1: 哎，我说。

0: 你不去看一眼小孩，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小孩，我去看你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爸，我去看我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爸，我去看我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爸，我去看我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爸，我去看我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爸，我去看我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爸，我去看我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爸，我去看我爸。
0: 你不去看你爸，你就不能看看我吗？
1: 我不去看你

0: 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

0: 可能的。
1: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0: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4: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5: 98枚
4: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3: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4: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3: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4: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3: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

0: 可能的。
1: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0: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3: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朝鲜族有个传统，就是在正月初四和过生日的时候吃冷面，据说这时候吃冷面能健康长寿。我们有句笑话，延边人血管里流的都是冷面汤。无论是盛夏还是深秋，一碗冷面加一盘锅包肉，这就是我们延吉的死调。我是延吉服务大楼冷面的主厨金永福。你要说冷面这个东西在延吉市每家都吃，但是每家的味道不一样。我是在12年前到的这个店，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是跟师傅从和面到对汤一点点学的。我们店从1958年开始就营业了，最早是国营饭店，那时候吃冷面得先买票，在那时候我们家的冷面在延吉市就最出名了。冷面最重要的就是面和汤，冷面的面吃的是一个口感，面是用荞麦和其他面粉加上水和成这个剂子，然后用压面机给它压成面条，落到下面的开水里就能马上给它煮熟了。煮面的时间长短特别重要，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这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它，因为荞麦的粘性特别大，不搅拌它的话会粘在一起。煮好之后得马上捞出来过凉水，这样会让面条快速冷却，能让面条更有筋道。这就是现压的冷面。我现在用牛肉做的这个汤是我们冷面的老汤，但是我们还得按我们店的配方把这个加上醋还有糖，冷面的味道全靠冷面汤。我们店每天都得做几百斤汤，汤必须得是清汤，你表面看着它清，但其实它是用牛肉汤做的，得用大块牛肉煮一上午，还得过滤好几遍，最后把上面的油撇干净，这样才能在冰镇的时候不会凝固。再把汤放在0度左右的冰箱里，稍微带点冰茶的时候是最好喝的时候。我们家的冷面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冷面，还有一种是高级冷面。这两种冷面都必须得有那个大头菜、辣椒酱、牛肉、黄瓜还有鸡蛋，最后还要加上那个丸子，才能真正的端到客人的餐桌上。
1: 时间长了不吃冷面还觉得挺想的，从我们家的客人呢，还有他战友一来哈，第一个就是延边的冷面。
2: 冷面是从小吃到

0: 老大，两三天不吃就想吃，已经成的吃习惯了。
1: 服务大楼冷面到今天有60多年的历史了，面的种类也开始丰富，现在做到了延吉冷面第一家，也是成了延吉人生活的一部分吧。我们这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一年四季还有从早到晚都有人会吃冷面，晚上到店里吃口面喝一口汤，一碗冷面下肚，什么烦心事都没了，开始明天新的一天。一个延吉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想起冷面就是家的味道吧。

我们吉安是号称是塞外小江南，就在鸭绿江边上，可以说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来到我们吉安，你可以爬五里峰，看高丽古城、将军墓、好太王碑。但是你要是没吃过火盒啊，就等于你没来过吉安。我是全日南，我为吉安高丽火盒代言。这个火盒啊，本来是咱们农村的朝鲜族老百姓取暖用的。现在做饭以前做米饭是那个铁锅，像那锅盖，你扣过来就是点上就是什么辣白菜了、豆腐了，调料好就搞点肉，就这么煎着吃。它是这么一步演变的。这个做法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家是做的最早的一批。火锅是用水煮着吃的，但我们这火盆就是煎着吃的。这盆和锅必须得是铸铁的，铸铁的导热快，受热均匀，底下的火都是炭火、煤气、电磁炉都没有这个味道，温度、火候都不行。我们现在用的主要有十多种食材，很多都是我们朝鲜族特色的，主要的有豆腐、豆芽、米肠、猪肉、牛肉、牛肚、牛蹄筋儿、尖椒、洋葱、泡菜，还有青蘑。单单来讲，我们这个火盆食材哈，就是就地取材，必须得新鲜啊。最早这个火盆啊，就叫煎豆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豆芽和豆腐。我家这个豆腐，我每天六点要上农村去取，要开40多公里的山路。完事，来买豆腐来了啊！他家的豆腐都是一大早用石磨现做的，而且用的都是山泉水，得用卤水点，不能用石膏。这样的豆腐，它在锅里能煎住不碎，然后口感还好，里边是嫩的。虽然路远点，价格高点，但是品质好。我只用他家的豆腐。再一个是豆芽，豆芽都得自己发。挑上好的黄豆，把碎豆坏豆都挑出去，再拿泉水泡，经常换水。家里的男人发财之后还得洗干净了，不能留豆皮。这样的豆芽炒出来吃着又脆又甜。我家米肠也是现做的，大米加上黏米，头一天晚上泡好了，用当天新鲜的猪血猪肠配料配好了，加上葱姜蒜给它灌上，这两水下锅开锅也得20多分钟，这米在熟啊。猪肉必须得用前槽肉，又嫩还香。牛肚、小肠、蹄筋儿，这些料我们拿回来都得反复的清洗，去除废油和腥味儿，改好刀了才能拿来用。做的时候先煎豆腐，炒料，豆腐放在最下面。菜用调料炒好铺在上面，再配上米肠，

0: 酱牛肉、泡菜什么的，然后放在火锅上端上来，慢慢加热，慢慢煎着吃。怎么吃，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是有讲究的。先吃肉和菜，最后吃豆腐，因为豆腐最难入味，也不怕煎的时间长了。可以蘸着我们家的小料吃，有十多种料。这汤汁收干以后，这它下了油了，那时候你搞两个鸡蛋，完了搞点米饭，还有辣白菜，一炒，那是最好吃的。这个饭把锅里的油啊、汤啊、香味啊，这十几种菜的精华全都吸收起来。
1: 就是通过这火盆啊，了解的吉安，关注的吉安，这火盆确实是怎么说呢，味儿足，量大，
2: 反正就是好这口，半个月不吃就香。
3: 朝鲜族的米肠，还有朝鲜族的一些这个辣白菜都在里，然后味道非常符合东北人。
0: 现在咱们政府专门给建了火盆街，前两年还开了火盆节，还得过世界纪录。现在这条街特别火，一天到晚家家店都排队，尤其现在天渐渐冷了，晚上你过来，你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本地的食客也好，一家人进来吃个火盆，热热闹闹的，暖暖和和的，那你吃的就不只是咱们吉安的高丽火盆了，更是咱们吉安人的热情。

0: 经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1: 转移？啊，
0: 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给你的。啊。
2: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
3: 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
4: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5: 哎呀，嫂子，
6: 苏苏啊。
5: 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洪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

0: 坚实底座。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出席会议。
1: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叶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红星照耀中国》专栏，生动展现革命老区红色传承与时代蝶变。今天来看，江西聚力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创新保护利用红色资源，推动红色基因扎根干部薪火相传。
1: 点石成金，以炼兴产。记者一线调研，益阳县做强碳酸钙全产业链，冲刺百亿产业集群。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
2: 尹洪指出，今年是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第一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内涵要求，清醒看到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更大力度和更强担当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尹洪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动态精准做好监测识别，优化监测帮扶系统，明确评估认定标准，扎实做好动态管理，既要数据多跑路，也要干部多跑腿，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加强帮扶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管理，着力解决好产业怎么培育、资产怎么管护、利益怎么连结的问题。要持续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千方百计挖掘就业潜力，拓展就业空间，让更多帮扶对象掌握一技之长，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需求，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的作用。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策落实机制，着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持续完善异地搬迁安置地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加强农村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大力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优化帮扶政策举措，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定期评估发展情况，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重点帮扶县和政策延伸县增强发展能力，加快发展步伐。尹洪强调，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突出齐抓共管，广泛凝聚常态化帮扶工作合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发挥驻村帮扶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优化结对帮扶关系，做到因村选派，人村相宜。要锻造过硬能力作风，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实在在行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优化完善考核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真落地见实效。叶建春指出，要精准有力推动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逐条细化成操作手册、施工图纸。要动真碰硬，抓好国考、省考反馈问题整改，逐条过筛，逐项消耗，切实把解决具体问题与完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项目提质增效，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会上，陈永琪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张莹通报2025年度有关考核评估情况，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和赣州市、上饶市广信区做了交流发言，新余市、永新县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

0: 市区，李红军出席会议。
1: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剑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叶剑春指出，国家统计督查是党中央授权开展的，反馈意见代表了中央的态度、中央的要求，抓好整改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

0: 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工作走深走实。叶建春指出，要严格对照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压实整改责任，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对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及时通报曝光，形成警示效应。要按照既定时限要求，逐条逐项梳理推进，严格整改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要坚持整改落实与推动统计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不断提升统计调查工作水平。要强化统计法治思维，确保统计数据全面客观。
1: 星火要干婆，初心照新城。江西作为一片浸润红色血脉的红土地，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红星照耀中国》专栏，生动展现江西红色传承与时代发展新貌。今天来看，江西锚定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目标，活化利用红色资源，通过保护、研究、教育、旅游等多维度的创新实践，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干婆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当年这个苏区群众呢，为即将出征的红军战士制作了20万草鞋。
0: 眼前这80双复刻及珍藏的红军草鞋，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走遍于都各个乡镇逐一征集而来。红色文物的守护在于都早已成为家风传承。自1968年开始，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就开始红色文物搜集工作。1987年起，张小平接力父辈使命，潜心收集红军标语、戒骨证、家属优待证、邮差证等革命文物。
2: 这件羊皮袄是一个老乡的爷爷走完长征用过的，我把这件文物呢接下来了，同时呢也查清了这位老红军的经历，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我们的展陈当中。这些长征革命文物是那段光荣历史最直接的见证，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0: 江西红色底蕴深厚，全省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960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3万多件套。为守护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省统筹推进红色资源普查建档，集中连片保护，创新活化展示。瑞金创新红色旧址守护人制度，实现所有红色遗址有人管护、常态化巡查。长征园宣讲团、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可爱的中国宣讲团常态化下沉基层，红旗漫卷、青春安源等特色大思政课走进全省各大校园，宣讲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
3: 以红色精神滋养青年品格，补足精神之钙，引导大家从革命先烈身上汲取拼搏的力量，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心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
4: 我真切读懂了先辈们扎根深山、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初心与担当。
0: 创新传播语态，丰富传播载体。近年来，江西深耕红色文艺创作，打造长征第一度、风起安源等现象级红色文艺精品。电视剧《浴血荣光》《沉默的荣耀》登陆央视平台热播，累计触达受众超10亿人次。赣超创新融合红色文化，《十送红军》《映山红》等经典曲目亮相赛场，超过5亿网友观看。红色文化出圈出彩，也不断激活江西文旅产业新动能。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西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助力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南昌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已成为城市文化 IP， 新长征品牌赛事落地江西，催生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红色文旅新风尚。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项目持续升温，大批全国各地青少年走进红色老区，感悟信仰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5: 红色的气息特别的浓郁哈，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红色的一些元素。
0: 薪火永相传，奋进新长征。 江西将坚守红色初心。

0: 紧扣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标准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在新长征路上书写干婆发展崭新答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今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 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1: 他们那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持下去，现在我们在非常好的生活条件的情况下面临困难，还算是困难吗？
2: 每一次参观，我都希望看到更多的细节。我认为长征精神仍然与当今世界相关，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能够保持长征的精神。
3: 这是令人敬畏的，他们穿着这样的鞋子在战斗奔跑，但最终证明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长征代表了一种人类的精神，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我认为在世界范围都会引起共鸣，代代相传。
4: 碳酸钙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石。过去益阳不少碳酸钙企业主要靠卖石头谋生，产品附加值不高，抗风险能力也不强。如今当地通过强炼、补炼、研炼，把一块普通石头做成了高端粉体、人造革、纺织基部等系列产品，不少企业接连上马二期项目。这块石头究竟是怎样点石成金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走进益阳高新区领创新材生产车间，二期项目正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这家企业主营人造革生产，是益阳碳酸钙产业链终端应用环节的重点企业。企业负责人说，在当初一期投产时，最不方便的就是原材料采购。
5: 以前在外省采购原材料，调整一次粉体指标，来回沟通试样整改，折腾一两个月都未必能达成。
0: 生产人造革需要超高精细碳酸钙粉体，益阳虽然碳酸钙储量丰富，但能够稳定供应高端粉体的企业并不多。
6: 我们就把碳酸钙产业链都摸了一圈，发现我们本地企业中有不少具备着粉体加工的资源和技术潜力的。
0: 海虹钙业就是其中一家，企业有升级意愿，却卡在资金和技术两道坎上。益阳县主动牵线搭桥，通过技改补贴和绿色产业基金，为海虹钙业提供650多万元设备支持，并请来华东理工大学专家手把手指导工艺调试参数。不到半年，海虹钙业顺利产出高端碳酸钙粉体，也让下游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5: 现在上游企业就在园区隔壁，有问题面对面沟通，让我们敢放心大胆推新品，抢高端市场。
0: 上下游零距离带来协同高效率，领创的业绩一路飘红，营业额翻了近3倍，还和一些顶奢品企业展开了合作。为了扩大产能，领创新材立刻上马二期，不久后就可以投产。
7: 未来还计划布局3期、4期，和本地的产业链一同发展壮大。
0: 如今的益阳围绕碳酸钙做足文章，设立规模近1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组建华东理工大学超细粉末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不仅如此，益阳还推动产业跨界研练，以领创为圆心，进一步切入纺织产业链。为了帮助招引的企业早建设早投产，益阳在全省率先推出2号章改革，赋予园区更多审批权限，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在政策和下游需求的吸引下，六鼎针织果断落户益阳，专门向领创供应人造革特种基部。因为需求量大，六鼎在一期投产的基础上马不停蹄启动了二期扩建，
8: 应该到10月份全部投产。全部打产以后，年产3万吨鱼鳞布、革基布。
0: 眼下永越、环城等5家碳酸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都在加紧二期扩建，预计今年益阳县碳酸钙全

0: 产业链产值将近80亿元，成为县域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一块普通石头正在益阳炼出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1: 今天是江西省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各地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金融理财观念，增强防非拒非能力。
0: 南昌市红谷滩区开展“红谷金融先锋党建联建防非宣传游园会”，设置普法咨询、趣味闯关等互动板块，围绕养老金融诈骗、投资理财陷阱等高发问题，为群众提供专业维权指导。
2: 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一个投资项目，然后正好路过这边，看到他们在搞这个防非的宣传活动，就过来咨询了一下，然后他们也帮我解答了问题，避免我产生一些重大的损失，很感谢他们。
0: 江西银行工作人员走进社区，结合省内本土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防非反诈知识，守护居民财产安全。
3: 我们希望以常态化社区活动为抓手，守护好每一位居民朋友的财产安全，共建平安社区。
4: 存10000返2000啊，保本高收益，专门给咱们辖区老年人制定这种投资计划了，错过就没有了。
0: 新于创新宣传模式，联动公安金融部门推出反诈情景小品，直观还原骗局套路，沉浸式开展警示教育。
5: 这个小品演得跟身边的真实的事情一模一样，那些说的高回报养老投资的，以前我也有点动心，看完才清楚全是圈套，以后再碰到这种推销我绝对不轻易掏钱。
0: 宜黄县、德安县以案释法，深度剖析非法集资的欺骗性与危害性，提醒居民远离各类非法金融陷阱。赣州市南康区依托夜间商圈人流优势，打造金融科普市集。新干线创新采用地方曲艺、莲花烙、歌舞、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
6: 本周是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提升全民节能降碳意识，宣传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0: 在方大酒缸，人们实地参观企业煤气发电装置，了解煤气是如何一步步转化为绿色的清洁电能。在宜春、南昌等地，环保课堂被搬进了企业，学生们近距离地了解污水处理、固废资源节能循环的过程，也学到了不少生活节能小妙招。
7: 希望同学们学有所获，家里的厨余垃圾和生活污水不要直接倒到下水道里面，例如洗脸水嘛，还有洗菜的水可以冲冲厕所之类的。
0: 各地各部门开展多样化的节能降耗宣传活动，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举办废旧 3C 电子产品回收活动，向职工讲解节能减碳知识。新余市举办健步走活动，1000多名市民共同传递绿色低碳的出行理念。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雨水依旧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具体来看，今天赣南以及赣中的南部这些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发展，赣中和赣南的这些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局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18到25号，我省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随着主雨带北台，中北部地区将会进入暴雨多发时段。提醒大家，未来雨水频繁，部分时段雨势较强，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另外，雨天道路湿滑，驾车的朋友注意保持好车距，减速慢行。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1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阴，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误会的墨。
1: 快到地球了，
2: 好嘞！
1: 这就是动物罗盘。
0: 罗盘转动就能显示出这次我们要补齐数据的动物啦。
1: 看来动物数据库确实损坏了，除了动物的外貌和名字，什么都没有啊！
3: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墨，将相关的动物数据录入到资料数据库中。
2: 收到。
3: 小小护卫队，出发！
2: 哟吼！
1: 地球这么大，去哪儿找啊？谁呀？一只小猪？
3: 不是猪，是我们要找的墨先生。
0: 你好，墨先生，我们找你。
4: 琪琪，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宝贝儿子？
1: 啊！

0: 请问你的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被那只叫琪琪的墨推下了山坡，额头上摔了好大一个包。
2: 快来，我找到他
0: 了。什么？琪琪把人推下了山坡？
3: 琪琪看上去胆子小小的，应该不会那么做。
0: 那就问问琪琪。可是我追了他好多次，一靠近他就害怕的跑了。那怎么办呢？
4: 有了，大圣出来帮忙。
5: 小子，有什么需要俺老孙帮忙？
0: 大圣，我想变成小老鼠的模样，这样琪琪就不害怕我了。
5: 好说，变！
0: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鼠。
5: 小子，暂时你只可以变成十二生肖中的动物，等你补齐一些动物数据后，你就可以变成补齐数据的动物。
4: 哇，太酷了！耶！
6: 我的鼻子可以做很多事情。
3: 你就是。

0: 脾气吧。他们说你伤害了小熊猫，我觉得你这么善良，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1: 啊哟，太好玩了！
2: 文文，你这样太危险了，要是你爸爸知道了，又得骂你了。
0: 嘘，别提他，我可是偷偷溜出来玩的呢。
3: 怎么摔下来的？到底是谁搞的？被我发现，我可不会客气。琪琪，
4: 灰灰爸爸以为是我推的灰灰，要教训我，我太害怕了，就跑掉了。
0: 原来是误会，我去帮你解释。
5: 琪琪，被别人误会，逃避不是办法，而是要解释清楚，化解误会。
6: 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4: 好，谢谢。前面不远就是灰灰的家。
3: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儿子？救命啊！
6: 琪琪没力气了。
5: 白虎能量，
6: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6: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嘿嘿！风暴力量！
6: 彩虹能量！
5: 闪电飞速！
0: 爸爸，其实之前是我自己贪玩掉下了山坡，我怕你骂我，就不敢承认。琪琪，对不起，我害你被冤枉了。
3: 琪琪，对不起，我错怪了你，你还义无反顾地救了我的儿子，谢谢，谢谢你。
4: 没关系，灰灰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要救他。
0: 我宣布，琪琪是我一辈子最好最好最好的好朋友。
6: 罗盘正在录入墨的数据资料。
5: 怎么回事啊？问问导师们。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这是混沌病毒的气息，就在腕表里。
1: 我们进去看看。嗯，哈。

0: 人，果然是混沌病毒，他想干什么？
1: 混沌变成奇迹了！
2: 混沌，宇宙护卫队的数据库也是你破坏的吧？
3: 没错，一定要让地球恢复到开天辟地前的混沌状态。没有任何动物一团浆，有我在，别想成功误入动物数据。
1: 好强的撞击力！
4: 风暴，集中精神！
2: 异空能量，彩虹能量！
1: 彩虹！恐龙能量，闪电飞梭！嘿嘿，
5: 你的速度太慢了，再练100年吧！
1: 恐龙战士，冲击！蛮牛冲撞！风暴力量！
5: 嗨，金阳！嘿嘿，好！
1: 最后一击，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1: 猴王战神。

神。

0: 小小伪装大师。
1: 用力，用力啊！
2: 妈妈，我感觉我很快就要拉出来了。
3: 妈妈，可是我根本就不想拉便便。
1: 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便便哦，用力，用力！
3: 我拉。
1: 出来了，真是妈妈的乖宝宝。走，妈妈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3: 我明明没有拉出来啊，为什么地上有两坨便便？
1: 灿灿，快走啊！哦，啊，
4: 嘿，嘿，嘿，嘿，北美乌张凤蝶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其他信息全部遗失了。
1: 快找到北美乌张凤蝶，补齐它的信息吧。
5: 这么平平无奇的小蝴蝶会有什么亮点呢？

0: 有危险！
1: 谁拉的便便？

0: 还好我及时伪装成了便便。我这是飞哪儿了？哇，这是一定是天堂！啊，闪电，小心脚下有便便。细看，好像不是便便，
1: 看起来像是一只虫子。
0: 你们才是虫子，我就是便便，我好臭，我好臭！
2: 不要再装了。
0: 既然被你们识破了，其实我的名字就是便便，我要赶快逃走。
3: 别担心，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能感受到你很胆小，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 不仅不会伤害你，如果需要保护，可以随时呼叫我们。对了，你见过一只北美无章凤蝶吗？就像这样。
0: 没见过。不过我吃撑了，我要变身，我需要你们的保护，一定不要有任何人来干扰我变身。
1: 放心吧，保护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4: 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猴王能量。

果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我也要开始变身喽！

0: 哎，风暴，你太用力了！闪电飞梭，哎呦！糟糕！
1: 啊，彩虹能量！便便去哪儿了？
0: 看来便便还是不信任我们。
1: 既然暂时无法信任，我们就用善意的行动赢得信任。
0: 真的可以吗？
1: 那些家伙真是太危险了，还好我完成变身后及时逃走了。
2: 什么东西？
1: 才出骨血有的

0: 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快和妈妈回家吧。
1: 哦，谢谢你们保护了我，我天生胆小，现在完全信任你们了。
2: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善意的行动果然可以赢得信任。
1: 我感觉自己又有变身了，请你们继续保护我。

0: 混沌幻化，化为乌张凤蝶。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那你就试试吧。白虎能量风暴力量。我来助你，挥一扇不动。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嘿嘿，看我的！
1: 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变，看我的！别变攻击！这攻击太不讲武德了！白虎战神，冲击！可恶，让你们尝尝别种的厉害！

白虎战神，暴风

0: 将他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1: 转移啊，
0: 请放心，在那边我们有很多同志照顾他，他很快就会康复的。杜先生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当面向你道谢。这个是杜先生委托我交。

0: 就你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绣绣，人家费家都不要，俺家能要？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
1: 二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
0: 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2: 哎呀，嫂子，苏啊，这都啥时候了，俺家咋还不来换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3: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 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5: 大家好，我是阮奶奶。今天呢，阮奶奶开饭了。首先呢，教大家做一道麻酱菠菜。这道菜呀非常下饭，做起来也好做。需要的食材呢是菠菜一把，芝麻酱少许，还要准备点蒜末啊、白芝麻呀、辣椒油啊、生抽啊以及盐。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 首先，第一步呢，菠菜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根儿切了，然后菠菜拦腰一刀，好了，分开放，不要放在一起，焯水的时候分开焯。接下来开火，倒入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加入少许的油，等水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调一个料汁儿。首先要放入麻酱，把它全部倒入。麻酱呢有点稠，我们可以在麻酱里呢加入一些矿泉水，然后继续把它调一下。再加入蒜末、白芝麻。 辣椒油、生抽以及少许的盐。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麻酱汁儿把它调好，调好的麻酱汁儿放在一旁备用。水呢已经开了，我们先把菠菜的根部放到水中焯一下水。好。 菠菜颜色变了，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沥一下水，放入碗中。接下来菠菜叶继续焯水。菠菜叶放入碗中，沥一下碗里的水。 好，把菠菜装入盆子当中。我们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淋在这个菠菜上。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麻酱菠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阮老

0: 是啊，
1: 哎，
0: 今天立冬去哪儿了
1: 啊？
0: 我们这铁三角这咋的还缺了一角呢？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两天我正打算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备一下西洋深颗粒的团购。
0: 对呀，昨天您说了看中了两个厂家的产品呢。
1: 嗯，那么这两个产品呢都特别优秀，难以取舍。那么关于这个合作呢，这两个厂家呢，他们都愿意，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呢，把厂子的知名度啊再打响一些。可是呢，我跟他们一谈到这价格呀，双方就
0: 啊，摇头啊。哎呀，这也能理解啊，这么好的产品，成本它也高啊，降价可不是那么容易啊。阮老师，这两个厂家的香参颗粒到底都多少钱呢？
1: 一盒398块钱。
0: 哎呦，有点小贵呀、啊。
1: 有点小贵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有很多朋友一听，哟，阮老师啊，小400呢。
0: 嗯，
1: 那现在你们都什么感觉呢？有点望而却步了吧。
0: 是，
1: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价格把它打下来。大家放心，我心里有数有筹码。
0: 啥意思啊？
1: 哎，刚子，你说那个香参的厂家
0: 啊，
1: 他最想要什么呀？
0: 最想要的呀，
1: 啊，
0: 那肯定是西洋参呐，5年主根，品质最好的呗。
1: 没错，你说的呢，这个就是原材料。
0: 对，原材料。
1: 嗯，
0: 哎，找那个高叔叔吧。
1: 对喽，那么我告诉你了，立冬呢，他身为观察员，这不我就派他出去找我那高老弟呀、啊、去沟通这个事儿去了。
0: 啊，
1: 这个高老弟呀、啊，他跟我有交情。我跟他说明情况，再把立冬呢派到那边去跟他当面再聊聊，让他知道只要能帮我跟这个两个厂家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你说这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价钱肯定就能谈下来呗。
0: 哎呀，阮老师，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啊、
0: 那高叔叔和你的交情那多好啊。
1: 啊，
0: 这个忙啊他绝对能帮。
1: 那咱们就等立冬的消息。我告诉你 啊，立冬说了，那边要是一搞定高老弟呀、啊，马上就给我消息。
0: 哎呀，那立冬，哎哎
1: 哎，
0: 阮老师啊，工作人员提示我们
1: 啊，
0: 立冬请求跟我们视频呢。
1: 啊，
0: 来信儿了，来信儿了。
1: 哟，这小子速度快呀。那小秋啊，帮我接进来。
2: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跟我高叔在一块儿了，你看着了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哎，高老弟你好。
0: 高叔叔好。
3: 袁姐你好，你咋没来呢？
1: 哎呦，高老弟呀、啊，我这两天可是忙得晕头转向。最近呢，我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办一次西洋参的团购呢。
3: 袁姐，立冬跟我说了，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你来。
1: 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我用啊，那我可要谢谢你了，高老弟。
0: 阮老师真是天助我们的。
1: 嗯，
0: 哎呀，这叔叔也太好了。那你看咱们的西洋参颗粒团活动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呀？
1: 看来你都着急了。
0: 是啊。
1: 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就更着急了。行，那我现在呢就联系一下那两个厂家，谁要是给咱们的价格低，咱们就选谁家的西洋参。
0: 嗯，
1: 高老弟立冬。
2: 嗯，
1: 你们那边呢别挂。
2: 好，
1: 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一下西洋参的李主任和金经理，之后呢把他们俩一起接进来。小秋啊，哎，帮我联系一下啊。
4: 好嘞，老师。
1: 哎，这下就好办了。
0: 嗯，
1: 他们都接进来，咱们就可以说了啊。喂
5: 喂、哎、哪位啊？
1: 哎呦，两位都在了啊。金经理好，李主任好，我是阮英平
5: 啊。阮老师、哎、
6: 你好
5: 你好。
1: 哎哎哎，二位好，二位好。我今天呢跟你们说一下，比较匆忙，找你们二位呢紧急的通个话，就是想呢再说说你们两家这个西洋参颗粒的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呢，说句实在话，我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但是您知道我要做一个团购活动啊，这个团购这个价钱必须得优惠再优惠。金经理，
5: 阮老师，
1: 哎，
5: 你这价钱咱不都定好了吗？市场价398一盒
1: 啊，
5: 货我都给您留好了
1: 啊，
5: 您就说什么时候要，我马上就去安排发货。
1: 哦哦哦哦，马上安排发货。
7: 阮老师啊，
1: 哎哎
7: 哎，之前不是说要跟我这边合作了吗？
1: 哎，这个李主任啊，还有那个金经理，两位经理啊，你们俩先听我说，你们两家的产品呢，我都特别看好，这个原材料 我都了解了，全都是我那个老朋友老高头那边的，这品